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6: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5: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6: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5: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6: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5: 真方便。
6: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

0: 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四百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六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2: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3: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泽山泽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2: 园内的苏州园也尽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4: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2: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5: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2: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

0: 人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1: 现在其实我们是围绕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0: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2: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3: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那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 近日

0: 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1: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4: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5: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4: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

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80%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

0: 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1: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0: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两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汽油之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两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汽油之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 92%。 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汽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汽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2: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0: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 3.15 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 33.7 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四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3: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四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0: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4: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0: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 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一吨 B5 柴油，可比一吨普通柴油减少约 0.15 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5: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焦灼磨痕直径的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0: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 目前京津冀

0: 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1: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2: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3: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子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4: 少了，少很多，
5: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6: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2: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7: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8: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2: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9: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原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2: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10: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2: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9: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

0: 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1: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2: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1: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3: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4: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执行到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1: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治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5: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森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让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秃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1: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6: 我们这2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1: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阻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1: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5: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0: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2: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2: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能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2: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

0: 镇尊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膝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肩”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1: 三世一肩，那个三世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0: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七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2: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0: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3: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0: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4: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1: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咯，大家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不忘乡愁嘛。”
0: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

0: 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罗中立，画家。大山里的淳朴深深地感染了罗中立十余年，一幅油画作品蕴含着作者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

0: 当人们的视觉还习惯于接纳这样的面孔时，1980年，一幅名为《父亲》的美术作品冲击了中国的油画界。有人评价，《父亲》以其巨大的历史沧桑感震撼了整个中国。这幅作品是中国人精神上共同的父亲。
1: 父亲这幅画创作出来以后，我没有想到它会引起社会上这样大的反响。父亲这幅画实际上它是宣告了一个神的时代结束，一个人的时代的开始。
2: 太阳了出来耶，
0: 这里是四川省平昌县的一个小山村，地处大巴山的深处。1965年，17岁的罗中立第一次来到这里。
1: 我是四川美院附中的，在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们那个文艺思想非常强调那个为工农兵服务，那所有的那个艺术活动创作和教学都要到工农兵生活当中去。也是因为一次教学的安排，所以我第一次离开重庆，离开城市的生活，去到那个大巴山。
0: 第一次走出城市的罗中立被大巴山的样貌所吸引了，这里的一切对罗中立来说无疑是陌生的，但同时又深深地吸引着这位少年好奇的心。
1: 村民全部在这迎接我们，而且他们已经安排好了，就是哪一家可以那个这次那个有学生到他们家里面去住，凡是有的人都来了，没有安排的也来了。因为在山里面没有看见过，从来是第一次看见那个村里面有人来，所以是他们村里面的一件非常大的事，整个那个山沟里面的一件大事。一直到很晚我记得，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灯，都是火把，都是油灯啊。然后那个生产队长叫一个人，好，那一家就来把一个学生领走。
0: 罗中立仍然清楚地记得，初到大巴山的那个晚上，热情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他们这些来自城里的学生们。
1: 当看到那些人的时候，看到那种环境的时候，你一下觉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那个北深的一个地方，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就是完全跟你的在城里面的人生活当中完全不沾边，没有联系。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问的那些七嘴八舌，问的就是关于城里面的有没有灯啊，会不会也点我们这样的油灯啊，你看过汽车没有啊，你看过电影没有啊，你看过飞机没有啊，就是问的这样一些问题。
0: 初到大巴山的耳闻所见令罗中立记忆深刻，这里的人与城市里完全不一样。也就是在这天晚上，罗中立第一次见到了日后由他创作的《父亲》中的原型之一邓开玄老人。
1: 老人家那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他，就是不动声色就在那里抽着一个旱烟然后哪些小孩在淘气，他就把那个旱烟给敲一下。就这样，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很快我就知道他是那个村里面的，就那条山沟里面年龄最长的一个人。
0: 按照村委会的分配，每家每户都会带领一名学生回家，安排学生的住处。罗中立正好被分到了邓家。
1: 我就跟那个姓邓的那家叫邓开玄的

0: 父亲这个创作的原型之一，主要是就是通过他作为一个原型。这一家，他的儿子叫邓大平，是个朝鲜战场上回来的一个志愿军、复员军人。他是当天晚上就把我领上，然后一路下山，走在那个田坎里面，因为山区嘛，都梯田嘛，弯弯曲曲的，每一个村，然后每一家都不一样，方向也不一样。说从那个龙王庙下来的时候，你看着就是像火龙一样，就四面八方的，就像萤火虫一样，就慢慢的散开了。又在那个水田里面，就是火把呀，又就那个倒影，就连在一起。
1: 罗中立住在了邓开玄老人的家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与邓家、与大巴山农民的感情将伴随着他一生的创作。
0: 从第一次认识他们到现在已经是38年了，跟他们这个家，就邓家，从他们这个邓大爷开始，到他现在最小的这个孩子，已经是5代人了。那么就这样一长一段经历，下来，所以不断的在跟他们这个交流当中，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这个几十年的过程当中，所以你逐渐，很多东西就跟他们交融在一起。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65年，17岁的罗中立第一次来到了大巴山。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罗中立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0: 就按我们的教学要求，就每天首先是跟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所在的分到的每一个家都是，一定是贫下中农。那时候很讲那个阶级成分，讲阶级斗争，所以那个首先我们作为这次呢完成这样一个教学任务，首先是接受，在思想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 在这里，罗中立跟当地的农民一样下地劳动，同时也在空闲的时候教农民识字。白天的工作不多，每天晚上收工回来，罗中立都会和老人聊上几句。
0: 睡得跟他老头睡在一起，睡一个床很长，睡一张床，然后他睡那头，我睡那头，他那个烟杆也很长，那时候还很冷，那个山里面，我们1、2月份是非常冷，那个烟杆到过一直那个旱烟吃过来，然后这边可以用它点火，就是这样。
1: 那时的农村还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只是少数家庭才有。干完农活后也没有别的娱乐活动，跟老人聊天就成为了罗中立唯一的消遣。
0: 以后的日子我们就开始了，就很长，得一待就是几个月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渐渐知道他的一些身世，因为那个整个大巴山区当年是红四军的一个根据地，也算是一个红色老区吧。所以那个山区啊，整个是比较贫困。
1: 1960年代的中国农村，农民辛苦的劳作，也仅仅能够勉强维持温饱。邓家也是一样，年事已高的邓开玄老人每天都闲不下来，经常会做一些手工的活计。
0: 这个时候他的劳动力基本上是不干农活了，他年事已经当时已经很高了，在我印象中那个时候他应该是60多岁了，在山里面由于他们那个营养啊各方面呢，这个年龄已经是非常年迈了，年纪很大。但是他在那个整个村里面是德高众望，很多事情大家要来跟他商量，完全像一个头人一样。
1: 邓家的儿子邓大军，因为年纪与罗中立相近，所以很容易聊起话来。在与邓大军的交谈当中，罗中立也深深体会到大巴山里那无论父辈子辈都有的淳朴民风。

0: 我家，他说你，他在那个当兵的那一段时间，他的在那一段值得炫耀的、值得感觉回忆起来非常幸福的这一段日子里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他跟一个老乡，就是一个炊事班的一个班长，是个四川兵，他们关系特别好，这样呢，他在兵营生活里面，那个时候兵营也是定量的，所以他呢。基本上是在那几年的兵运生活里面，他就有一份特殊的待遇在里面。
1: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里，关于吃的话题，也总是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
0: 说这一点，在他的以后跟我的交谈回忆当中，和他这个那段当兵的那个回忆，给那一段历史上，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津津乐道。因为我们总是吃不饱啊，所以吃不饱的时候就要讲他吃得好的时候，吃得饱的时候那种感觉，讲的就是让你那个掉口水。
1: 农闲时的邓大军也总爱给罗仲立讲他自己的过去，但每次跟罗仲立聊天，话题依然离不开吃。
0: 他就告诫我。他说："以后你到了任何地方，那时候我们才10多岁嘛，以后你到任何地方啊，首先要和那个炊事班的搞好关系，这样你才可以吃饱饭。吃饱饭在那个年代，我们现在听起来很可笑吧？我的小孩听了也会非常可笑。但是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对中国人来讲，特别是对山里面的农民来讲，真是一个奢望。"
1: 在罗中立的记忆中，大多数的情节已经变得模糊，只有一件事是每当他回想起来都会记忆犹新的事情。
0: 新鲜的麦子，先用锅把它炒，然后完了把那个麦子炒焦以后，然后就放在那个磨里面推。要吃这一碗面，你看他们就要付出多很大的一个代价。然后完了之后就要把它筛出来，要把那个麸那个筛出来，很多道程序。当从下午吃到这碗面的时候，已经在山里面的月亮已经升起来了。然后你端着那碗面，看着那个山下面一片一片的梯田，一片蛙声，远处的一个山黑黑暗暗的。
1: 就是这样一碗。用一天的时间做成的面条，多年来在罗中立看来，那也是一直牵动着自己与大巴山农村的一缕情愫。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在大巴山里生活了4个月的罗中立，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生活对于这些农民所意味的艰辛。
0: 他连田坎上的茅草，在夏天的时候，他都会把它挖出来，把它拴成这样一捆一捆的，然后把太阳晒干。到冬天的时候，用这个就可以用来烧，连草都是一捆一捆的烧来做来烧的。就艰难到这种地步。
1: 古老的大巴山里不产煤，村民们只能翻山越岭到县城里去买。
0: 有一次，他们为了去背那个煤，头天晚上就把所有的东西准备好，要走70-80里去把煤背，而且那个煤是非常差的，在他们来讲，要买一次煤，在他们要用这样多的钱去买一次煤，他们要。对他们来讲，就意味着要养多少猪，要养多少鸡，要买多少鸡蛋，这样凑下来的钱才能买上一筐那个煤炭。
1: 就在罗中立深深地体味着大巴山淳朴的时候，四川美院附中发来了一封通知。
0: 我是跟他们第一次生活了大概4个月，本来是半年，后来那个文革。开始了，学校那个发来通知，说已经那个文化大革命开始。

叫我们赶快回去。4个月下来，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跟农民打成一片，所以建立了很深的情感。山里面那种朴实厚道，当送我们的时候，一直送了我们20多年。

0: 1968年夏天，文革的热潮铺满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面临着毕业选择的罗中立，心里却始终惦念着宁静贫穷的大巴山。
1: 那段时间的分配，它都是那个有几个面向：面向基层，面向边那个边缘，面向山区，面向那个边疆，面向基层，就是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就业，包括我们中专生这种就业分配的一个口号。所以在选择志愿的时候，我就主动去了那个大巴山。
0: 1968年，美院附中毕业的罗中立主动申请回到了大巴山。此时的罗中立也没有想到，他这次再回大巴山一待就是整整10年的时间。
1: 那个时候虽然是在大巴山山区里面，但是能够一路上每天要碰到几十个、十几个、20个、30个，这样都碰到很多这样的长征队。这些长征队有的是从北方下来的，有那个北大、清华、什么什么西安、交大等等。每当那个远远看见那个红卫兵的长征队来之后，然后大家都振作精神，而且互相都是互相鼓励，就像完全像一个革命年代我们看的那些历史故事片里面的革命人士一样。
0: 回到大巴山的罗中立与邓家的感情也变得比之前更为亲切了，同时也令罗中立感到这里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地方，自己也真实地融入了这片大山里。
1: 应该说就像那个这种关系的一种亲和，这样一起生活了这样一个几个月，所以呢，应该说是我们晚上就会听他聊很多那个山里面的事和往年的一些事，什么大跃进啊、人民公社啊、什么等等啊，应该说是这样，也没有距离了。

十多年以后，罗中立创作了以大巴山的故事为背景的画作，他深爱的这片土地永远地保留在了他的油画里。

0: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77年，停止了10年的高考恢复，已近而立之年的罗中立考入四川美院。1979年，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美协举办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
2: 当时四川美院一大帮的我们同学都在画，那个时候是每一个人都在画。画的最多的一些题材就是关于我们对文革的一些反省的一些题材，都是自己的一些生活，有当知青的，有对那个文革的一些回忆的，各种各样的都是跟文革有关的一些东西。那么当时我就画了一个

0: 关于农民的，怎么画农民，这个当时也是，很费了一些，思考。
1: 一次偶然的机会，罗中立看到公共厕所里守粪的农民，这个场景触动了他。
0: 那时候那个年代，农民进城呢，就是掏粪。为了这个肥料呢，他那个生产队、公社之间的也就经常发生争斗，发生打斗，我们都看见过。就是为了这个肥料，所以呢，我们那个家附近的那个厕所里面呢，它就有农民住在里面。
1: 大年三十的晚上，那个守粪的老人仍然蹲在厕所门口。这一幕再一次深深地打动了罗中立。
0: 这样一个农民，他是肥料带回生产队种地，粮食又养活我们这个城里面的人，养活这个国家。因为文革说实在，如果是当时农民也乱套的话，中国真的是那个是个什么局面，都可想而知。
1: 为了能够画好农民的形象，罗中立再次回到了与他相处10余年的邓家。他找到邓开玄老人所有的照片。很快，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就这样诞生了。1980年初，罗中立回到了学校，他带回了父亲。
0: 通过这样一个家庭的这样一段生活，这几十年的这样一段生活，应该说是这种情感对他们的一种了解吧、体验吧、思考吧等等，都汇集在这段话里。
1: 1982年，罗中立毕业后去了欧洲。留学期间，他尝试过各种风格，但最终他还是回到了中国，因为在他心目中，只有大巴山才是他。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6: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5: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6: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4: 文明健康，
5: 有你有我。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李姐，用医保买药时，您会扫药盒上那个码吗？
5: 当然要扫了，现在每盒药都有追溯码，就像电子身份证，能够看清它的来路。
4: 具体怎么查呢？
5: 买完药打开微信，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小程序，找到药品追溯查询，扫一扫药盒上的码，如果显示查询到一次医保药品耗材销售信息，说明啊来源正规，可放心用。
4: 要是显示被扫过很多次呢？
5: 那可能是回流药或假药，千万别用，请立即停用并拨打12345举报。全省定点药店啊都已实行无码不付，这小小一码守的是用药安全，也是咱的医保基金。
4: 明白了，随手一扫，安全又放心。
5: 对，大家买药时啊记得先查码后用药。
6: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7: 朱涛，香港回归仪式升旗手，他是一名普通的仪仗兵，他也是第一个分别将两面五星红旗升起在香港和澳门土地上的中国军人。1997年6月30日午夜，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灯火辉煌，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举行。中英双方仪仗队列队完毕，作为中方的升旗手，朱涛和他手中的五星红旗一起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
8: 刚才说的沉甸甸的，虽然国旗没有什么太大的重量，但是感觉手上责任太大了。因为我知道我只要我们一入场，每前进一步，就离香港回归的时间缩短了一秒。
7: 按照事先的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将在7月1日00:00准时响起，英国国歌将会在此前2秒结束。然而，英国的军乐队却意外地提前12秒结束了演奏。
8: 这个时候，我们非常紧张，因为我们已经在台上，就等着升国旗呢。但是我们国歌总是奏不响，那时候心里太紧张了，就汗立马就出了，那手都在抖握着旗手。
7: 朱涛知道他应该做的只能是绷紧神经，手握旗绳，等待国歌的响起。12秒对于此时的朱涛来说漫长无比。

0: 零时零分零秒，嘹亮的小号声划破了香港会展中心的宁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从朱涛手中第一次在香港的土地上缓缓升起，一场持续了156年的骨肉别离也随之结束。然而，作为第一个把五星红旗升起在香港土地上的人，此时的朱涛却无法分享这份喜悦。
1: 国歌奏完以后，我的旗已经升上去了，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旗已经很准确地升上去了，但是我心里没有底儿。当时那个心态非常矛盾，在香港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0: 想看又不敢看，又不能看，那种心情非常复杂。
1: 1997年7月1日0时12分整，香港回归仪式结束，朱涛也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浑身是汗。不久后，朱涛因为表现出色而荣获了香港回归二等功勋章，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份难得的荣誉。然而只有朱涛自己知道，这枚勋章的背后却不全是喜悦。
0: 当时执行完香港回归周年，就是这个升旗任务以后，知道我想什么吗？我在想澳门回归。我想还有2年多，澳门回归再让我升旗，我打死也不干了。
1: 1997年3月的一天，还是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外事参谋的朱涛接到了一个电话，中央军委和外交部给三军仪仗队下达了一项新的任务。
0: 就是说从仪仗队抽几十名战士干部，去参加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上的升旗和仪仗队的任务。这项任务我们受领之后，就从春节以后就开始精选人员进编队进行训练。
1: 挑选50名战士对于仪仗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要选择一名适合的升旗手，则让仪仗大队的领导们煞费苦心。因为升旗仪式是主权交接完成的重要标志，作为升旗手，想要在万众瞩目之中圆满完成任务，不仅要有过硬的军事技能，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
0: 当时的他们就定了一些标准嘛，身高啊，然后年龄，这队列动作我们都过关，这都不用说了，就是年龄，因为这要25岁左右的，这要比心理成比较成熟，心理是承受力比较强的。后来非常荣幸被领导选中。
1: 此时的朱涛还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怎样的考验，他只知道他将是第一个在香港升起5星红旗的中国军人，这让他兴奋不已。
0: 并且香港我们也没有去过，参加现场我们也没有去过。后来我们领导去考察过一次，就把他当地的现场那个尺寸，那会场那个主席台的尺寸拿回来以后，我们就在仪仗队操场上临时搭了个台子，按照1:1比例搭了台子。
1: 然而当队员们开始正式训练的时候，一个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毕竟这样的交接仪式对中国来说是第一次。
0: 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这些程序怎么来啊，从哪入场啊，然后我们走多少步啊，当中间有什么动作，都是我们几个人一块设计的。就是当时我们目的就是美观简练啊，不要有那么多小动作，因为那么重要的场合动作太繁琐，显得很小气。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97年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训练场地里，不时传出国歌声和简单干脆的动作指令。仪仗队的战士们反反复复地练习着交接仪式上的每一个动作。对于他们来说，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要展现出的是泱泱大国的气势，而对于朱涛来说，却是能否在1997年7月1日0时0分45秒时准时把5星红旗升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土地上。
0: 我们是个旗组，两边两位队友是护旗手，中间我是升旗手。因为从一开始我当兵以来第一次担任升旗手，以前没有担负过这项任务。
1: 交接仪式会场的旗杆高度是8.28米，国歌时长是45秒，每秒钟国旗要升。

0: 高12.3公分，在普通人眼里，升旗是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要达到国歌一响国旗升，国歌一停国旗到顶的标准，既要匀速准确，又要求升旗手保持端庄的军姿，则完全依靠升旗手自身的素质。
1: 一开始我训练就是说45秒钟的，我也有两个护旗手在我两侧，我就让他们掐表，45秒，练了好长时间，就找不着那个点儿。因为我毕竟这个从事一秒两秒这样数的话，不好掌握。后来我就用那个随身听的那种小录音机，把那国歌录在那磁带上，这一面能录30遍，正反两面都录好。就请其中一个队友就帮我拿着，他这一摁。连键果歌一响，我就站在旗杆下边升旗，一站就半天，就这样反复练。
0: 8.28米，45秒，12.3公分，在训练中，朱涛一次又一次地计算着这些数字，一遍又一遍地听着果歌。
1: 我平时训练，包括平时训练，每天升旗上100次。也都在听，包括回到宿舍以后，就是那时候他们都听音乐听歌曲，我都是听国歌，因为我掌握他每个音符。我升旗的时候我要拉8下，就这个手从上到下要拉8下，第一下国歌奏到什么位置，我第一下拉到什么位置，就走到这个程度。因为我要对国歌要熟悉，它熟悉它每个音符每个旋律，要熟记于心。
0: 在这样枯燥的训练中，朱涛却也找到了一点乐趣。不久后，朱涛不光能够在45秒之内准确地将国旗升到旗杆顶端，而且还可以根据国歌演奏时间的长短调整升旗的速度。3个月之后，1997年6月23日。朱涛和战友们第一次踏上了香港的土地，但他们没有时间细细观赏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到达驻地的第二天，仪仗队便走进了香港会展中心。
1: 第一次和英方合练，英军合练，我们动作大家看到了，非常整齐，气势非常庞大。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同一个舞台上，这就是和平年代一场战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必须要赢。从气势上，我们一定要压过他们去。
0: 在朱涛和他的战友们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仪式，而是一场结束一个持续了156年耻辱的战斗。按照预定计划，中英双方的两个旗组将同时入场。为了使整体上看起来美观统一，中英双方仪仗队的步幅步速必须协调一致。但是按照谁的动作程序来做，却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
1: 大家看到他们动作是很慢、很缓慢的那种，看起来很松散。我们动作很节奏感很强，很紧凑。但是他们就说你们这个频率要慢一点，我们大家要一起上主一台，同时迈哪只脚要上主一台。我说对不起，我们训练就这样训练了，我就按照我们动作来。你们要合的话，你就跟我们合起来；要不合的话，我们就做我们的。
0: 最终，朱涛和他的战友们用自己的表现赢得了同行们的尊重。
1: 因为我们这一整套的动作，我们动作程序我们是非常完整的，已经练了很长时间了。他们基本上就没有练，第一次合练，他们非常散漫，然后上台阶几个人都错腿，都走不到一个腿上去。后来他们一个叫温斯中校，也是他们总教官，他也感到很对我们很吃惊，感到他们自己确实很惭愧。因为你说双方军队在这种场合下也是个比较嘛，他们又回去听据说是他们会有加班加点进行训练。
0: 同样让朱涛印象深刻的还有和他们一起演练的香港警察。
1: 他香港警察的动作和英国军队的动作是一样的，这对着动作，胳膊抬了挺高的。我们就是 合练的时候

0: 在一起，我们在一个同一个位置入场，在一起就跟他聊天，就说你这个对这动作太难看，等下午回归完了，我回来给你搞搞训练，给你改一改，改成我们这样的。那警察说，你们不是说50年不变吗？
1: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2: 1997年6月24日，作为香港回归仪式的国旗手，朱涛和他的战友们进入了最忙碌的准备阶段。然而，就在中英双方仪仗队的合作日益融洽的时候，交接仪式现场的旗杆却给朱涛和战友们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0: 国旗杆上面一个三角口，是鼓风口，是吧？但是它这个旗杆，是国外设计的，国外设计的，因为室内没有风，那国旗升上去以后，它要是朝下耷拉着，很不好看。当时他们就设计那样旗杆，那个舞台主席台下面是空的，下面是鼓风机，那国旗升到那个位置上之后，总是卷，往哪儿卷？往那个旗绳上卷。就是它展不开，飘不开。
2: 为了让国旗在升到顶端的同时能够飘扬起来，中国仪仗队也煞费苦心。
0: 后来反复实验，这正好这国旗升到一半，将近一半的时候，下边鼓风机一开，哇，这国旗开始飘起来，吹起来。
2: 鼓风口的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摆在了中英双方的面前：英国国歌什么时候结束？《义勇军进行曲》什么时候奏响，成为双方争执的另一个问题。
0: 当时协商的时候，英国就说我们的国歌要奏到6月份的31号的最后一秒，6月30号最后一秒钟。中方说我们要提前2秒到3秒的时间要奏完，因为我们中方的也得指挥，他要指挥到他一个手势一个起势是吧，他需要了2秒到3秒的时间。当时这个英方不同意。
2: 英方不肯让步，中方的负责人也同样认为这一秒钟事关荣辱。
0: 奏响奏晚了一秒钟，或者我们国旗晚升上一秒钟去，那对我们的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我们已经容忍了100多年的耻辱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坚决不能让步，一定要在0分0秒奏响国歌升国旗。后来我们就一直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准备，就是他国歌没有奏完，不管他奏完没奏完，我们准是在0分0秒要奏响国歌升国旗。
2: 由于中方的坚持，英方最终做出了让步，同意提前3秒将国旗降下来。此后中英双方举行的多次合练仪式都配合得很圆满。然而就在1997年6月30日下午，意外却再一次发生了。这次出问题的是朱涛自己。
0: 等我们今天晚上活动下午，往现场去起床嘛，起床要着装去现场的时候，一起床我洗漱，突然刚才流鼻血了。当时我自己也吓一跳，因为我印象当中就上火也好干什么也好就没有流过鼻血。那时候可想而知，那时候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我找我们领导，我说队长我流鼻血了，那怎么办？你晚上就正式活动了，先堵上，找纸先堵上。
2: 巨大的压力让朱涛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紧张，一步入会场，朱涛就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手中的国旗上。
0: 当时什么都不敢想，哪敢想呢？那时候就是保证，哎呦，我怎么能把这个状态调整到最好、最稳、最准的把国旗升上去，那就算完成任务了。我们要向前正步走九步，然后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站在我对面，我再向前一步走，我当时我手捧国旗嘛，向江主席展示，这是我们的国旗。这时候江主席点一下头，表示认可。

0: 我退一步回来，然后我们三个一块向左转，走到我们国旗杆下面，开始准备升旗。
1: 当英国皇家乐团开始演奏英国国歌时，朱涛却察觉到英国国歌的节奏似乎比平时稍快了一些，英国国旗提前12秒降了下来，比预计整整提前了10秒钟。朱涛也在煎熬的等待中度过了这12秒钟。
0: 就像过了一个世纪一样，那种等待也非常煎熬，就等着我们国歌的声音，我们小号嘹亮小号的声音。我相信当时我比较急，心情比较迫切，想听到这个声音吧。也相信全国人民都在非常迫切等待这个声音，尤其是香港人民。
1: 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随着国歌的奏响，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土地上缓缓升起。在朱涛的记忆中，这一次他听到的《义勇军进行曲》格外悦耳。
0: 我感觉我听那么多国歌都没有香港回归那次，奏的那次国歌动听。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97年7月1日凌晨，作为中国仪仗队的旗手，朱涛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准时将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土地上。作为一个普通的仪仗兵，朱涛也被留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中。然而，只有朱涛自己知道这份光荣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0: 压力太大，那种心理压力太大，说不上那种感受。当时我跟我开玩笑，我问我边上那个护旗手就说：“哎呦，99年，再干我可千万不干了，这受不了。”训练苦累不讲，主要是这个怕出问题。怕是这个环境上出问题，部队有个作风叫战前动员。今天晚上的正式活动了，领导把大家集合起来开会，啊，我们这个政治性很强，这受是全世界瞩目的活动，大家就如何如何提了好多要求。这样无形当中又给自己增加压力。当时我很烦，我说实话，我很烦。
1: 作为一名军人，朱涛知道这样的话只能是一句玩笑。2年以后，1999年，29岁的朱涛已经是仪仗大队2中队的中队长。这一年3月初的一天，他接到了一个新的命令，为了迎接国庆50周年，三军仪仗队组建了60人的标兵队，朱涛负责其中30个标兵的训练任务。
0: 我们从一开始从200-300人选60个人，选了60个人，就大家都一起站立在操场站立1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往上加时间。那么说我们就优胜劣汰嘛，能坚持住的同志都留下来。后来我们挑了有60名同志，只有这个调兵任务。
1: 为了完成从练兵场到阅兵场的飞跃，每个标兵队员都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盛夏的北京天气异常燥热，地表温度时常超过50度，但战士们的训练却一站就是2-3个小时。
0: 就到后期，就是8点钟开始训练，上午8点开始训练，一直站到下午2点，就是我们战士一动不动，持枪站立，拿着枪持枪站立。我们最长的一次站了6个多小时，6小时20分钟。
1: 作为中队长，朱涛在训练中严格要求每一个战士，但是

0: 作为一个兄长，他又十分疼惜这些可爱的战友。
1: 看我们这样式，哎呀，非常心疼。一到9点左右，每个战士嘴唇都是干的；到了10点半以后，都是裂的。不能吃饭，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就在那一动不动站着。我看了确实不忍心，有的时候就是找医生要点那个润喉片装口袋里，趁着检查他们战地的时候，偷偷放一个，放他们嘴里去。
0: 1999年10月1日，经过半年的训练，朱涛和他的战友终于迎来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军人一丝不苟的风采。朱涛知道仪仗兵的压力格外大，因为任何一个环节的错误都可能导致整个任务功亏一篑，但当面对这些任务时，他想的更多的则是自己的责任。
1: 只要领导信任，组织需要，那我肯定还是义无反顾的去担负这项任务。
0: 1999年10月，忙完国庆50周年的阅兵仪式不久后，朱涛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要他再次担任升旗手，参加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仪式。
1: 就是全国对向回归咱们中方军队那种表现，那种精神风貌都是非常满意的，所以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仪仗队，所以这个任务就责无旁贷的又落到我头上。
0: 1999年12月13日，朱涛踏上了澳门的土地。虽然有香港回归时的成功经验，但朱涛仍然不敢有丝毫松懈。
1: 我在这练升旗，一去了以后练了好长时间，多少遍老是不准，老是到不了头，差20公分。
0: 当朱涛惴惴不安地找到设计旗杆的工程师时，他才找到了答案。
1: 我问那个工程师嘛，他负责设计的。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1: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6: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9: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张证过去就行。
6: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8: 宝宝，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0: 光盘行动，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
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4: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8: 之前全国首个 AI
5: 发现，发明，
9: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5: 发新生，
10: 我们的首个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那今年啊，我们惊喜地发现中国制造啊，智慧的智，这个浪潮呢，正在以一种更有穿透力和生活感的方式席卷了 CES 消费电子展。那其中呢，高端显示屏幕带来的视觉革命，还有包括智慧家居构建的无感智能生活，成为了其中两大最耀眼的亮点。所以今天我们的科技新视点呢，邀请丁科技创始人、资深科技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绍将老师呢，为我们解码一下这背后的科技跃迁，以及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首先欢迎丁老师，您好。
11: 大家好。
8: 如果让您概括一下今年 CES 上中国在高端显示和智慧家居这两个领域的表现，您会用什么词来概括？那为什么会选这个词？您先帮我们宏观的讲一讲。
11: 如果说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我选择叫系统性的跃迁，或者系统跃迁。
8: 嗯。
11: 选择这个词呢，而不是选择像创新啊或者领先这样一个比较模糊性的这种词汇呢，我觉得确实能够揭示我们中国的这种制造啊，从这个原来的这种单品硬件的这种领先，现在像这种定义并交付完整的场景化的系统体验的这种战略性的跨越，我觉得这个词是能够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具体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高端显示这个领域哈。今年 CES 上，我们国内领先的这种显示技术企业哈，都发布了一些自己这个全新的这样一个技术哈。就是我的观察是，这些技术呢，它真的不是说某一个参数的领先，我们很多这种参数党会比较哈，屏幕的尺寸啊，峰值亮度啊，某个分区的数量啊。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企业现在已经不太讲这个东西，就单点某一个参数啊，多了不起。现在我们讲的是一个系统性的这样一个方案，我们推出的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方案，当然我们的技术会一个名词，但是我们背后是一个系统性的方案在支撑。不管是2026年啊，我们这个整个产业非常重视的像 RGB 的 mini LED， 还有我们的一些领军企业推出的这种叫 SQD 的mini LED， 就这两个都是 mini LED 这种技术的这种升级的版本啊，它背后都是一整套的这种系统的现在方案，涵盖了这种画质芯片、算法、背光技术，以及屏幕技术等等，他们在协同，然后在实现了这样一个高画质以及形态创新的这样一个突破，系统性的这种方案，来定义这样一个未来更具接近用户真实场景的这种体验，这是我们中国企业在今年 CES 展示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实力。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我们中国企业之前

0: 也非常擅长做这种单品的智能哈，我们在基本上在很多终端领域都做到了全球的这个领先的一个地位。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满足于这个状态了，我们会把很多的先进的这样一个基于生活场景的理解，然后融合一些 AI 的这样一个技术，然后以这种场景服务的形式推给这个消费者。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去展示的系统性的方案呢，它是一个在认知和理解层面的，而不是简单的从一个连接的层面的。就是我们之前是智能产品，可能就是个连接，就是个控制一个开关或控制一个灯光，简单的这样一个连接。我们现在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场景的认知了，就是你可能回家以后啊，它整个智能家居的场景就认识到啊，你的主人回来了，它就会灯光就会亮起啊，识别到你的情绪的一个状态啊，它会给你调节灯光呢，甚至在你没有回家之前，它就空调已经打开，机器人就已经在工作。基于这样一个用户生活场景，做自主的这样一个认知和决策，这是我们和背后有应该是一整套的这样一个技术方案在做支撑。所以我觉得智能家居的这个方向，不仅仅是单品的智能，或者是这种简单的跨品类的链接，而是真正进入到了这样一个认知和决策的这样一个深水区了。
1: 等于是生活中的好
0: 对。
1: 帮手，帮我们提前做决策，提前做判断，然后为了我们回到家之后有一个非常舒适、非常惬意的、非常个性化的这种居家体验。多次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系统，也就是说，从之前我们单一的产品出海，到现在展现出来的整个系统化的、场景化的、生态化的这种解决方案，是今年消费电子展上面中国制造带来的亮眼的一个突破和改变。我们看到今年有上千家中国企业哈参展，大量的中国企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 TCL 啊、海信啊、京东方啊、联想啊等这些行业的领先企业啊，当然也有一大批的初创企业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初创企业斩获了这个 CES 的创新奖。那我们接下来再具体说一说，为什么说今年哈有两大领域呢？它这个表现非常的亮眼，一个是高端显示屏幕，一个是智慧家居，我们分别来说一说。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关于中国品牌的 Mini LED，还有包括 Micro LED 等等，还有包括像这种激光显示技术，在这次电子消费展上都特别的抢眼，可能普通老百姓啊不太了解说，哎，这些专业的术语，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技术？那他们的出现究竟要解决我们这些热爱观影的朋友们在观影体验中的哪些痛点？
0: 您刚才也提到了三个我们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显示技术啊，Mini LED、Micro LED、激光显示，确实哈，这三大技术都是你可以说新型显示技术，甚至是下一代显示技术的主流，我们是这样定义的哈。那 Mini LED 发展的其实有几年了啊，目前 Mini LED 是我们现在中高端显示里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技术，因为它是一个目前平衡技术成本与画质的一个平衡的最好的一个技术，所以它的市场化、产业化的程度也是最高的。它实际上是相对于传统的，就我们比如说我们 LCD 液晶技术，就是我们的电视，原来其实它是需要背光的，它实际上是后面需要一个可以理解为一个手电筒，要打在一个屏幕上，当然能够解决一些色彩的问题，但是它的对比度就会很低，尤其是它的黑色啊，就会显得很灰暗，控光会非常好的话，我们会叫五彩斑斓的黑，就黑的纯度我们其实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像传统的 LED 它是做不到的。还有很多这种光晕的问题，就是我们看起来会发白啊，或者是屏幕的边缘会有一些这种光会溢出来，就会影响整个的视觉体验。那 Mini LED 它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它实际上是把那个后面的背光的一个灯珠它做小啊，做得非常小，做得微型化，然后用这阵列化的这样一个方式去排布，整个屏幕呢就划分成了几百个，然后高端呢会分成几千个叫独立的控光分区，用芯片去驱动啊，光线的控制就会非常的精细。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画面的这个明暗呢，还有色彩对比度啊，就会越来越好。有些企业会结合这个量子点技术，它的这个色域或者叫它色彩的这个表现力也会更好。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布局。给大家一个数据啊，2025年整个的中国的这个Mini LED 的电视的销量应该是900多万台，2026年肯定是破1000万台。而我们整个的全年的这样一个销量，电视的销量呢，就是大概是3000多万台，也就是说1/3是 Mini LED 电视了。而高端那几乎都是 Mini LED，而且它速度非常的快，大概也就是3年左右的时间嘛，就已经基本上要突破1000万台这样一个水平，产业化的这样一个步伐非常快。那 Micro LED 呢，我们又可以看到是 Mini LED 的再进一步升级的一个版本
1: 又升
0: 啊。
1: 级
0: 我们
1: 了。
0: 产业界有说它有人就说它是终极形态之一啊，但是不是终极形态，这个产业界或者是科研界还会继续向上创新呢？肯定还是有空间哈。就是用这个词来说明 Micro LED 确实非常的高端，非常尖端。从这个单词就可以看，它 Micro 它是微小。

0: 极其微小，还比你还要小。后面的背光呢，实际上是有几百万个，几百万个。我们之前看的，之前刚才说的是几百个或者几千个恐光分区啊，它是相当于一个像素就是一个灯珠，几百万个微米级的这样一个，而且它是这种无机材料的，它的这个寿命会比较好，所以比 OLED 的这个寿命更好。它一个像素就是一个灯珠，它的好处就是它非常好的好处，它一个像素就可以独立的开关，所以它的对比度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刚才讲的就是它因为是无机材料，所以它的这个寿命啊，它是有保障的。第三个呢，因为它每个像素都可以独立发光，所以它可以去切割模块化组合会非常好。我们现在电视最大的可能150、160平，它以后我们有那种拼接墙，对吧？一面墙都可以拼起来，或者是那种异形的，想拼一个圆形，拼一个什么形状，三角形都可以，拼接的能力也会非常好。如果有这样的技术啊，如果量产化以后，屏幕可以无处不在，而且不仅是无处不在，它的显示效果还是非常的好。
1: 每一个像素都可以独立发光，所以这个形状上也不会影响到它的这种显示效果，而且它的这个对比度啊，包括这个色彩的饱和度啊等等，都会是一种非常极致的这种体验。您说的其实场景还是我们就是居家就可以享受到的这样的场景，对吧？
0: 对对对，这个实际上我们如果我们进入一些这个高端的实验室，其实这些技术已经实现了。但是问题就是目前这个技术是太高端了，太前沿了就是它走入到普通的寻常百姓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成本还是非常高，而且还有一些技术，目前应该产业界还是在突破的过程中，尤其是像这种巨量转移的技术，因为几百万颗这个微米级的这样一个灯珠，它怎么一下子贴合到这个屏幕上，这个技术是其实是非常难的，它是要巨量转移的这种技术，现在整个产业界也还是在突破的这样一个过程中，虽然有量产，但是量产的良率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因为良率不是太高，就会影响到它的这种成本吧。进入寻常百姓家，还是需要这个时间的。但是它确立了一个产业技术升级的一个方向。
1: 有了这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时间啊，等待的这个门槛能够降低哈，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也能消费得起。当然，现在这些技术它是一个风向标，也预示着我们未来的生活的一种可能性。这是刚才说的两种 LED，这个还有第三种，它没有 LED 的这个词儿了，它叫做激光显示技术。它跟前面我们说的那两种技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技术路径吗？
0: 对，激光显示和这个我们传统的LCD 呀、或者是 Mini LED、Micro LED，它都完全不同啊。其实它是没有屏幕的，它依赖的是这种激光光源。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种投影的一个技术。一般我们现在激光电视会有专门配备相应的这样一个屏幕。那有些激光投影的话，它也可以投到一些，比如说这个白墙上。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技术？它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解决了一个传统的有屏的这样一个显示技术，它。居家，尤其是大屏化之后，现在我们就是2025年，我们中国的平均的电视的消费尺寸都已经突破了，应该是65英寸，就是卖的最好的应该是75英寸，
1: 哦，越来越大。
0: 就是对卖的最好的这个尺寸是75英寸，那越来越大，而且这个数据还在增长，甚至我们现在就是百寸的，对吧？现在都在很多企业都推98寸、百寸的这种电视。因画质效果都非常好，但是问题就是它怎么去搬运，怎么去安装啊？因为很多电梯里边都如果百寸的，很多老旧小区，它电梯都进不去，搬运的安装呢都非常的复杂。激光电视它就是解决了这个痛点吧，便携性会比较好，投射100寸对它来说都是小 case 了，它可以投到150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尺寸。对于那些追求这种大画面和沉浸感的家庭影院效果的。激光显示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比那个就是超大尺寸的液晶或者是Mini LED 啊，Micro LED 还是要成本还是要经济很多。另外，从它画质本身的显示技术本身的能力来看的话，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这个色彩纯度会非常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激光光源嘛，然后它的一个护眼能力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是反射的，就像我们看月亮一样啊，我们看月亮光它是反射太阳光的，所以我们看起来会比较柔和，不伤眼睛。而传统的电视呢，它就像太阳光，它是直射的啊。我们看太阳光会觉得比较刺眼，所以它在护眼上会更好一些。过去应该10年来吧，在中国领军企业的这样的带领下，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1: 听起来它的优点很多哈，就光护眼这一项，我估计就赢得了不少爸爸妈妈的心，因为就小朋友爱看这个电子屏幕啊等等，家长可能最担心的就是视力的问题。那听了它有这么多的优点，但是以往人们对它有一个误解，总觉得它的这种画质是不是不如我们说的这种大屏，就是有屏电视来得更清楚？那现在这方面的这种激光显示技术，是不是在短板补足方面，其实也做了不少的提升？
0: 是的，原来大家质疑哈，就是激光显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0: 点，就是激光显示的亮度不够高，因为我们所有的屏幕啊，不管是有屏的、无屏的，所有的就是显示技术亮度实际上是一个基础啊。脱离亮度谈色彩、谈对比度、谈任何东西都没有太大的意义。那激光显示之前相对于传统的这个液晶电视啊，液晶显示技术来说的话，它确实在亮度上是一个短板。但是近年来哈，我了解到的是，现在也通过一些这种技术的创新吧，亮度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高。现在最高的亮度应该能达到1000尼特，那1000尼特基本上就是能够媲美我们中高端的液晶电视的这样一个亮度了。另外刚才讲激光电视的能耗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哈，因为就是大屏时代之后，你想百寸级的这样一个LCD 的这样一个屏幕，相对来说它的能耗是比较高的。而激光电视呢，因为它是这种投影性质的，它的整个的能耗相对来说，我了解的数据哈，激光呢在同尺寸下应该是能耗是同尺寸液晶电视的1/3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几个技术呢，它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就是还是不同的人。家长刚才您讲的，就是他追求，哎，小朋友要护眼啊，他可能会家里边必须一个这样一个大屏的一个显示终端，那他可以去选择这个激光显示。那有的人他可能就对这种亮度啊，还有这种对比度啊，还有这种色彩的控光的精细能力啊，甚至包括因为有的人买了大屏回去之后，他要去玩游戏，他可能就会选择mini LED 有屏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就是大家分层消费吧，然后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用户群啊，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
1: 而且刚才丁老师说了这三种不同的高端显示的技术，它都有什么样的这种亮眼的表现？它们不是竞争关系，而是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实际消费需求。是不是真的谁能迎合大众的真实需求，谁就能抓住未来的消费市场？
0: 是的，因为对用户需求的满足，我觉得应该是企业一个最终追求的一个目标哈，就是我们企业的创新要从用户需求中来，然后最终要走到用户的生活场景中去，应该是一个企业一个共识哈。从刚才这个三大显示技术来说，我觉得它不是简单的这样一个替代关系，或者是这种竞争关系哈。当然，他们也有一定的竞争，比如说在这个超大尺寸这一块，它当然有一定的这样一个竞争，但更多的它是对细分市场的精准需求的这个满足能力的这样一个竞争，挖掘到自己的目标用户，然后能不能够差异化的满足这一部分用户需求。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去竞争的这样一个关键，而这个后面呢，可能有一些这种效率的比拼，或者是长板的比拼，因为没有就是100%完美的技术，都肯定有各自的长板和相应的这样一个阶段性的这种短板。那对用户来说，他其实在选择的时候，他是一个取舍的一个过程。你能不能够把自己的长板做得更长，同时呢，尽量的去弥补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满足在这个细分，刚才比如说我护眼这个细分的这样一个需求情况下，我能够更好的差异化的满足，那可能你就打动了这个消费者。大家总体上是追求更大、更真，然后更漂亮，包括这种形态的创新，然后更融入这种生活，都是在这条赛道上去创新、去奔跑。
1: 消费者有共同的特点，但同时呢，又有一些细分的群像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刚才说的这是智慧的显示大屏，那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再来看中国制造在今年 CES 展上的这个另一个席卷浪潮，也涉及到了部分的屏啊，这所谓家里出现的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引入这种生态的方案，比如说我们家的灯啊，都是可以跟它对话的，通过一些小小的家里的这种显示屏，我可以看到谁来访了，谁在我们家门口驻足了多长时间，甚至有一些更前沿的这个家庭已经用到了一些智能冰箱，比如说这个冰箱的这种电子屏幕，它会给你显示你冰箱里某一个菜可能放了几天了啊，它会给你建议你今天需要把哪个哪个菜做一个什么样的菜品，然后赶紧把它消费掉等等。家里的高端屏幕也好，还有有些家庭的透明屏啊、智慧中控屏啊，好像这些大大小小的屏开始在智慧家居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它是怎么从一个显示终端变成了一个家庭智能中枢的，您再帮我们解码一下这个逻辑好吗？
0: 从中国这个智慧家居和智能家居的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历程来看，就是我觉得总体上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这个叫连接与控制的这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这种互联与协同啊。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正在这个处于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的环境智能和主动关怀或者主动感知。那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哈？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智能家居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呢，它通过多个的传感器啊，还有多个的这种终端呢，以及 AI 技术的这种应用啊，包括现在大模型的这样一个应用，它能够更主动的去从感知呈现一些信息这样一个表象，到真正的认识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的意图，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跨越。用户

说一句话，甚至他不说话啊，我们整个智能家居系统就能够主动的分析和认识到他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时进一步到去联动到，就是我们这样以前是孤岛，智能的孤岛，但是现在呢，我们又成为一个整个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协同，就从预判需求，然后到连贯性的场景的这种服务。第三个更深入一层呢，就是说，不仅有这种需求的这种预判认知，以及在这个

0: 上的这样一个连贯性的场景化的服务，甚至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发展方向哈，它是要有一些这种情感的连接的，文化呀、情感的这样一个和用户的这样一个共振的。我们的智能家居是有温暖的，
1: 就能提
0: 科
1: 供
0: 技
1: 情
0: 有
1: 绪
0: 温
1: 价
0: 暖。
1: 值的是吧？
0: 对，我觉得这方面现在我们中国企业也在逐步的去探索和布局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啊，因为我们不想所有的东西都是冰冷的啊，因为在和一个机器在打交道，我们感受到这份这种科技的关怀。
1: 哎，你看看丁老师描述的这个场景哈，我突然在想，就是我们身边的冰箱啊、电视啊、这个灯啊，然后空调啊，就这些洗衣机啊，以往我们认为冷冰冰的机器，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就真的能够成为我们身边那种，可以了解我需求的贴心人儿，能提供服务，还能提供
0: 对，
1: 情绪价值哈，是这样一个状态。
0: 对，
1: 而且我还联想到一
0: 是
1: 个
0: 的。
1: 场景，打个比方，我们家是个三居室，那么我可能，哎，今天这夏天啊，天气很热，我在卧室待着的时候，哎，空调识别到哦，这个屋有人了，我就把这个温度调到26度，我觉得很舒服的温度。但过了一会儿，可能我去客厅了，甚至全家三四口人都集中在客厅了，哦，它就识别到说啊，你看人都在客厅活动呢，那我要把卧室的这个空调温度啊给它调一下，然后把客厅的温度给它降下来，甚至可以识别有几个人在客厅，根据人数需求我们来调整温度或者调整空调的这个工作状态。
0: 这个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而且实际上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些企业已经在做这样的一个技术布局了，甚至有些产品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功能了，风水人动嘛，因为它现在和一些这种传感器、摄像头去结合，能够精准的捕捉到家庭这个人员这个动态的这个信息的一个变化。现在有些产品已经做到了，就是根据就不同的人群，它会捕捉到这是儿童，它这边是老人。对吧？它会分区送风，对吧？小朋友是什么样的风？老年人什么样的风？或者是年轻人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它可以做到分区的提供的一个服务，通过这个像一个摄像头以及屏幕交互的一些技术哈，在包括手势识别啊、摄像头啊、生物识别技术啊，确实往这个方向去探索和布局。
1: 就是有些技术现在已经落地了，可能只是有些消费者还不够敏感，或者目前没有识别到有这种需求。而且说到这个消费电子展哈，其实我们中国企业的雄心不仅要走进服务中国的千家万户，其实也有出海的这个需求。我们知道，其实不同国家它的家庭结构啊、生活方式啊都不大一样，可能也存在着一个不同标准的博弈。就您的观察，本届 CES 上面，那是不是展示了我们中国企业的各种？开放的策略。
0: 确实是。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企业哈，尤其是大型的企业，都在走这个国内和这个海外啊双龙驱动、两条腿走路的这样一个路径哈，这样一个战略方向。那出海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这样一个话题，但是出海会存在很多的挑战哈，尤其是这种需求的，刚才您也讲了，就需求的不同，但是很多时候是这种技术上的无法连通啊。这就会存在一些困境，所以我们中国企业也在做一些联通上的这样一个工作。整体上，我们的策略是还是开放啊，我们不是封闭的，我们是开放的。那开放呢，我们又分为几层哈。我们在底层上，其实就是在技术的底层上，我们是积极的去，我们原来是会推广一些我们自己的啊，相对封闭的这样一个协议，但现在我们基本上都积极的加入，然后并贡献自己，就像安卓一样，对吧？我们是加入这个生态，同时呢，我们也丰富和优化。这个贡献于这个生态，像智能家居的，像Meta 啊，还有那个 ORA 啊，就是开放智能联盟啊，就这些开放的标准，我们都是在积极的去加入。我们很多主流企业都已经加入了互联互通基础上与国际企业接轨。简单来讲，或者通俗来讲，就是大家都讲普通话，交流上就比较顺畅啊。第二个就是在这个生态这种层面，就是我们中国企业会有很多非常强的这样一个产品能力嘛，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呢也会。就是积极的，或者说这个主动的去嵌入到像Google 啊、亚马逊啊这些海外的这种生态系统当中啊，因为他们其实也需要就是一个相互成就吧，相互成就，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具体到比如说自己品牌这一块，我们除了这个技术的底层，然后生态平台层，然后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产品的，我感觉我们现在一个思路就是。更高维的思路，就刚才我们也反复强调，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打做这种场景化的这样一个体验包。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丁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细致的分析哈，也谢谢丁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9: 之前全国首个 AI
10: 发现，发明，
11: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10: 发新生，
12: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火遍全球的一款应用有关系，它的名字叫做 CardBot。 这是一款 AI 助手，或者呢，可以把它称之为智能体，也成为了2026年开年最受瞩目的 AI 爆款。它不仅是吸引了大量的开发者尝试，还迎来了腾讯云、阿里

0: 云等国内的云厂商火速的接入，提供一键部署服务。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叫做 CloudBot 的这款 AI 智能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在今年的年初火遍全球？对于个体使用 AI 来讲，它又会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 IT 专家邢克，邢克先生您好。
1: 哎，大家好。
0: 关于呢 AI 智能体，如果说呢有朋友喜欢用一些 App 呀，包括了解这个 AI 领域啊，其实对于智能体是非常的熟悉的。那么今天呢一开始所介绍的这款 CloudBot 这款 AI 智能体，和大家过去熟知的智能体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从两个角度来看哈，第一个角度呢，如果你从技术或者从它架构来看哈，其实它跟过去几乎没有什么技术上面说有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架构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的区别可能是更小一些的这个量级上的，比如说应用场景。我们过去哈，就是几个典型的应用，就是你比如说当年 OpenAI 它发的时候，就是可以帮你用电脑，也就是说它就是驻扎在电脑上的一个。跟这个电脑上的文件呢，和电脑上的一些软件相交互的这么一个 agent，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把它看成什么跟我们人等同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我们想干活的时候，它好像就在那儿，就是然后帮你把一些具体的活给你干了，这是一种。另外呢，还有一些是什么？是一些任务型的，比如说通信，接管通信，接管某一个通信，然后一个项目型的。然后，比如说你让他跟他帮你整理一个 PPT，哎，你可能用几句话说啊，我明天要发布一个什么新产品，它有几个特征，来你帮我写一个 PPT，就是类似这种，就是说以目标为中心的。所以呢，基本上如果总结过去的话，就是一种是具体场景下的，一个是具体项目下的，这两种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这个其实它的名字已经改了哈，最开始叫。CloudBot，然后后面没两天改成叫 MetaBot，现在还是叫 OpenCloud。那就是说它名字改完之后呢，这个东西它有点跟过去不一样在哪儿呢？其实它是针对一个网络的各种社交媒体的接入。那么这个就是跟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都是自己在用，其实别人并不知道你在用。但是这个他接管之后就变成什么？别人都知道你在用了，所以它的社交效应是非常强的。但你要从技术上看哈，其实它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我说它没有太多区别，其实如果你真正是一个技术发烧友，你还是能看出来一些区别。而且这区别，你一看到这个区别之后，你觉得还挺喜欢的。那么首先是什么哈？就是这个东西用的特别丝滑，就比以前呢，你就以前你要用个 agent。你可能会花个一两个小时，甚至花一天哈，这是很正常的。就你想把它调通，就是但一天其实这个时间概念也很快了哈，就是因为你要自己编程序，你一个月你还写不完呢。所以我们先要看看这个时间点哈。那么现在这个叫 OpenCloud 这个东西哈，技术人员如果你稍微懂点技术，就懂这个开源社区的技术的话，基本几分钟你就能调通。就这个是非常快的，你就我试一下，我只要把这个密钥一放进去，它马上就好使。其实你有时候你都觉得这个怎么这么快呢？但这个哈其实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就得益于过去这一年多快两年时间，因为过去一两年啊，就是 agent 的这个概念大家觉得蛮好用的，因为直接用大模型，你看你每一个问题都自己去问哈。就觉得就是之前当刚有的时候还觉得很了不得了，但是问多了觉得烦人呐。你看每个都要我自己去问，还要重复，对吧？如果有个 agent 之后，你只要说一个具体问题，它步骤都省了。它所以大家觉得 agent 的这种方式就是一个效率提升的方式，它本身也没有啥技术。那么现在这个 OpenCloud 它干了一个什么事呢？它相当于把过去这一两年哈那些好用的东西。哎，它都整理到一起了，所以它这个顺滑度啊，它技术上的顺滑度是非常非常的那个顺滑的，而且它也没啥错误。但是我说没啥错误，这只是这么说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它有很多其他的错误，就没啥错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一弄起来它就能工作。以前我们调个程序哈，你基本上几个小时，甚至有时一两天哈，它就根本就没连通，就是它还不能够工作。这就是大家对它欢迎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程序呢，就是以前假如说你用一个程序，你觉得程序不好用。

0: 不好用，你可能用几下之后，哎，太烦人了，算了，我不用了。这个软件啊，如果你觉得不好用，你告诉他这个地方不好用，他就会自己改一下。改完之后，你发现，哎，还真好用了一点。所以这个也是让外面使，就尤其不懂技术的人啊，觉得这个太神奇了。你看，你说你批评他一下，他就变好了，对吧？实际上啊，这个所有这些变化，其实都是这两年 agent 本身的一个技术发展。因为 agent 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它不是说 agent 自己有多牛，而是 agent 它背后靠着大模型很牛。就说你说它不行，那么他就问大模型，我怎么好一点？所以他的知识都是来自于大模型的。如果那个大模型是一个非常好的知识库，你就理解了，对吧？相当于是，哎，你招了一个员工，这个员工以前呢，他就是自己干活，哎，所以你发现他不会干的啊，你批评他也没啥用，因为想自己学会这件事还挺长的。现在呢，你请了一个会溜肩耍滑的员工，你不管干啥，他出去就到处找人去，哎，找人，你想啊。他你难的问题，他就会找那个更好的人，对吧？花钱呗，反正只要把人找来了，这活就干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agent 实际上它是一个资源的连接器，就是通过连接使得大模型哈能够更好的为人服务，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概念。
1: 对，那刚才呢，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 Cobalt，包括它现在名字呢几经改换，它本质就是一个服务于我们现在使用 AI 的一个智能体。那么这个智能体呢，我可以给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如果说你具备一定的能力，把它部署在自己的电脑当中，你只需要告诉它，例如这段时间的春运。我需要呢，你帮我买一张从 A 点到 B 点的车票。我要求呢，这个车的时间段是几点到几点，然后最好是什么样的座位，最好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特殊的要求，中间要不要订餐呐，等等。其实你把这些要求提给他，他就会进行网上去比对呀，然后包括找到合适的票就会去下单。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一系列的叫私人秘书这样的工作。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啊，叫《钢铁侠》。钢铁侠呢，他有一个自己的私人秘书，就是一个 AI 秘书，叫做贾维斯。有人呢就做了一个对比，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Cobalt 这款 AI 应用，就像是每个人的贾维斯一样，它可以成为我们的私人秘书，帮助我们来实现自己想要完成的一些事情。我的这个描述，在您看来，是否可以给大家很好的进行一个普及，来告诉各位这款 AI 智能体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用？
0: 对，这个普及非常好啊，非常直观，而且那个就贾维斯那个机器人，可以说好多年前就有了，对吧？人类的想象力好像还挺靠谱的。你看十几年前的电影，好像就真正预测了今天。不过在回答后面的问题之前啊，其实我先帮你补充一下，
1: 您说。
0: 就是所有朋友哈，他按照你这个方法去干了之后哈，如果发生了订错的情况，退票费要自理，不然的话他就会不开心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确实是，就是现在你要去理解它，它确实很好用，而且能力也很强。
1: 对，
0: 但是问题也在这儿，就是这个能力很强的这个东西啊，它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它的能力是不对等的。就
1: 对，
0: 是明显有几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在试之前，你一定要知道这几件事。第一个就是你所有告诉他的事儿，象征拿着大喇叭。站在自己家里哈，往窗外说，所以你的密码呀、你的账号这些东西啊，你就想一想，如果是这么说，你敢说还是不敢说？你首先得要评估一下。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有点像什么？就以前我们假如说用一个工具的话，比如你家请了个清洁工，对吧？哎，你会发现他干啥你都很放心，就是你在旁边一看，你就会放心。为什么呢？因为扫地你也会呀、叠床你也会呀，就是这事儿你都会干。所以你会告诉他这个地方，你看看，你还再扫一遍，哎，这个地方有点湿了，你都是会说的，对吧？但是你家里如果盖房子的时候，你在那儿，你敢指挥那个盖房子，然后这个地方给我加块砖，你敢说吗？你不敢说，对吧？因为加块砖之后，这房子倒了，你承担不了责任呢。那么其实现在我们用这个工具有点这个意思，就以前哈，我们用的那些工具，比如一个翻译工具，哎，或者说一个就是什么排版的工具哈。你用的时候你不会有什么问题，要不行我就用一个恢复，对吧？恢复成原状呗。但是这个工具你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第一个就是说，哎，它很丝滑，对吧？哎，丝滑就意味着它能干很长时间的。

0: 活，就在那里，就好像一直在干。这个人呢，好像挺忙活的，但是一旦结果是跟你的预想不一样，你就发现你也不知道他哪错了，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儿。就是你相当于你家里请了一个人，对吧？请了一个保姆，他从早上干到晚上，干到晚上之后，你发现哟，等你想吃饭的时候，饭没做呢，人家大米还没开始跟你弄开，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都不知道从哪去找他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他错了之后，你根本就没法去定位。而且第二个来讲啊，其实他不是说你懂不懂的事儿，就包括像我这种本身是技术出身的人啊，就是说你即使懂这个技术，你也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发现你也很难理解他到底什么地方错了。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调用的技术，它是很多接口。那个接口呢，就是因为网上只要有一个人，比如说他知道微信怎么接，另外一个人知道飞书怎么接，啊，再还有人知道淘宝怎么接。原来就是一个技术人员，他非要都懂，对吧？现在只要一个技术人员懂了，他把这个接的这个能力接上了，那么好，其他技术人员就啥也不用管，把密码往上一贴就自动就接了，就是他互相接力这个有了。那这个时候就有问题啊，以前是你自己调的，所以你知道大概哪个地方出错了。现在呢，好，其实是可能是微信上错了，你用的是淘宝对吧？微信你从来都没有调过，所以现在就是说，当那边出错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去理解它到底什么原因出错的，它非常不好定位。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就是这个工具如果用我们日常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刀啊，就你买了一个刻好的刀，那切肉一切就能切下来。就是说，不管多硬的骨头啊，你一剔骨头都能跟你弄折。但是呢，这个刀没有刀把，它只有刀口，而且两边都是刀口。那你现在怎么用呢？就你觉得你自己想象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东西是个好东西啊，但怎么用你得仔细琢磨一下。
1: 对，您其实刚才提到了一点啊，我们再回到一个日常普通人应用的生活场景来说，比如呢，这款智能体它需要帮我去订餐、订票，我一定需要告诉它至少两个我很私密的信息，一个呢就是相关网站的我的用户名和密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支付的我自己的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不给它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来给我完成服务的。但是呢，这也就存在一个矛盾：万一这些数据泄露了怎么办？万一他订错了怎么办？万一他买了我不想买的东西又该怎么办？这个呢，是每个人都能想到的。但是回头来说，顺着我们当下的技术的发展，未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 AI 助手，也就是说，一定会有一天，我们必须要用 AI 助手来帮助我们完成更多的事情。那些密码呢、账号啊，你想给不想给，最后你都得给他。那这个中间所存在的，这叫矛盾也罢，或者说存在的天然的这个 bug 也罢，您觉得这事儿好解吗？
0: 我觉得哈，就是现在对这个东西的未来啊，它到底好不好这件事呢？其实我们可以往回看一看啊。我记得，因为我们俩做节目已经做了10多年了，其实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深度学习刚起来的时候哈，其实是一个很革命性的一个成果。就是2016年以前，可以这么说，连技术人员哈，对这个人工智能这件事哈，都是敬而远之，就是觉得它是个好东西，但没啥用。但是呢，这个没啥用这个事儿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没啥用。如果你不是内行人，你可能还不会那么认为。就是我，比如说我说一个应用哈，就是这个声音识别。声音识别我是在90年代就开始用的，90年代当时 IBM 和微软都有声音识别的软件。能到什么程度呢？就能到90%多，也就是说你说一句话，他基本上是听得懂的，到90%左右。但是我是尝完鲜之后啊，我根本就没有转化成用声音来输入的这么一个用户。核心原因是什么？因为90%，如果你是外行的，如果是第一次用，你会被这个技术惊艳到，哎，你说这个挺厉害啊，他90%都能识别得了，对吧？但是你在工作当中你会发现，如果打一句话啊。比如说20个字，20个字要有2个字你要重新改一下，你就发现哈，你要重新点鼠标、点光标，改完之后重新拼，你发现啊，那个稍微快一点的人啊，可能打这一句话就比你改要快。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用声音识别这个，你改的这个过程带来的负面效率，已经把它的所谓的好处全部抵消了。这个就是当初就是这个 这个。

0: 是深度学习之前啊，这个问题，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啊？90年代初的时候，差不多就接近90%，后面一直到2010几年，就是说深度学习这个革命出现之前啊，它这个进步相当于是什么呢？有点像在某个那个就是给奖金的网站上哈、啊，说免费给你个东西，哎，最开始就100块钱，咔嚓一下50没了，哎，然后25没了，最后你发现哈、啊。最后几把就是一次一毛一分0.1分，但是永远到不了，就这个感觉，就是那个声音识别呢，它就停留在比如说90%多一点点，然后你最后啊又有个巨大的技术进步，它就进步了0.5，再一个巨大的技术进步又0.1%，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在这个情况下啊，就认为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东西可能没啥用，这就是当年为什么。AI 哈，那次又出现寒冬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后面实际上达不到的。但是深度学习之后哈，一下子就超过人了。就是2016年的时候，是深度学习在图片和声音识别上超过人的这个平均水平。那这个超过之后，你就发现实际上就引爆了一波应用。所以从那之后，我们发现啊，很多公共的地方就开始用人脸识别来找人，对吧？然后你发现声音的这个识别呢，就是也这个输入的工具也真正好用了，那么就引爆了这种叫以识别为就是特征的一波 AI 的应用。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啊，我们今天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哈，这个机器人好像能用了，对吧？但是它有安全的问题，它这个安全的问题，就如果说大家非常关心这个 AI 圈的话，过去这2年啊。像这个级别的这个爆发，基本上2个月左右会有一次的。但这一次呢，我怎么定位它啊？它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 agent 级别的一个爆炸效应，但是呢，它应该说从技术上来讲，它还是一个比 agent 还要小一级的这样一种技术应用。就是说，它实际上哈、啊，它从技术和产品这个逻辑这个角度讲，它不算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呢，它在影响用户这个上面哈、啊，它大概差不多是1年出现1到2次这个频率的这么大的影响。但是它从技术上讲，可能是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就会出现一次的技术。所以我给它这么一个定位之后哈、啊，那么再回过头来，这2年多来，类似的这种进步，应该说几十次是有的。但是这几十次下来哈、啊，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是。产品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哎呀，这一次你看看 AI 数字人来了，我们可以了，人可以不用干了。但到今天为止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就失业率确实是增加了，但是你身边那个数字人好像还没来，就是失业率是有，就破坏性是有的，但是建设性还没有。那么这个建设性差多少呢？每次都有巨大的进步，对吧？但是我隐隐感觉哈，它非常像深度学习之前的那个声音识别。就是每次巨大的进步，最后打一个折扣之后，它好像永远破不了那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我认为在目前的这个技术框架之下，我认为是突破不过去的。
1: 为
0: 也
1: 什
0: 就
1: 么
0: 是说，
1: 呢？
0: 目前大模型的这种幻觉哈，就是它在安全和这个可靠性上面，因为它的安全就是能力，这两个是绑死在一起的。如果这个能力的这个模式不发生改变的话，现在的优化我认为是过不了这个坎儿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1: 就所以您觉得当下这个技术呢，我们就以这个 Cobot 来举例吧。它之所以受人关注，是因为它出圈了，所以它受人关注。它本身是AB 面的关系，一枚硬币的两面。从技术上来讲呢，它确实有进步，但并不是属于那种革命性的进步。但同时呢，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思考，或者说是一种想象，未来这个技术再往前走的时候，它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当我们有这个想象的时候，其实也看到的是，这个技术它也会面对着很多亟待去解决的问题。这就像是所有的技术往前发展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个叫螺旋式的上升，甚至有的是螺旋式的下降。未来会发生什么，真的是不好说。也期待人类的群体当中出现聪明的大脑，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下一个问题呢？这个就跟人类聪明的大脑关系不大。哎，但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我其实觉得这也是另一个形式的聪明，这咋回事呢？我来。

0: 跟您说啊，我们今天提到的 Cobalt 这款软件，它的这个开发者呢叫做彼得斯坦伯格，他说啊，自己在做这款 Agent 的时候，他没有写任何的一行代码，都是靠 AI 生成的。这一段呢也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你可以说他聪明啊，也可以说他不聪明，这个是不是和聪明我觉得关系都不大了。我觉得他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软件开发这个行业未来它的逻辑会被颠覆。我们过去说开发软件一定要有特别强的逻辑能力，哎，然后有很强的软件方面的技术，有知识，会各种语言，但是随着 AI 的出现，这种技术是不是真的就被颠覆了呢？
1: 这个哈，其实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也是这2年写代码呢，基本上现在如果没有这个 AI 助理哈，我就不想写了。有点像开车的时候哈，你那个导航要不开的话，就觉得不想开车的感觉。就倒不是说这个路你不知道，是开了导航之后哈，你觉得开车好像人省事儿很多。现在写代码也是啊，写代码如果开了这个之后哈，我发现我写代码会轻松很多。原来写代码的话，眼睛上面下面到处看，看来看去还要思考，然后思考之后还要往里敲，实际上是有三四个不同的那个任务哈并行的，而且还要紧凑，因为中间稍微不紧凑一点，你可能自己这个就忘了，对吧？忘了你开始在写什么想什么，但是现在就这样。现在呢，我只需要思考我的主线就行了，就是我这个程序想执行什么功能，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我这个东西想清楚之后哈，代码怎么堆这个过程，好像我不需要太考虑，它噔噔噔就给我写出来了。但是这个过程哈，实际上它也蛮考验你的能力的。就是说，你原来可能是自己敲的哈，自己敲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不会出莫名其妙的错误，因为你敲的时候，你既然敲了，你就大概知道这一句是在干什么。但是别人写的哈，有时候因为他的风格跟你不一样，那么你对他理解的时候又会有一些偏差，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呢？如果他给你几十行代码的时候，你的代码阅读能力不强的话，你可能觉得差不多，这个差不多到底是6成还是9成还是99成，其实差别就很大。
0: 那时间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对话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 IT 科技专家邢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再见。
1: 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0: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9: 或奔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看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7: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18: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7: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18: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

0: 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 费用高吗？
0: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夜读。
5: 炽热的红土地，远古的风把雷州半岛的红土地吹得五彩斑斓。站在这古老神秘的红土地上侧耳倾听，似能听见远古风雨如潮。大约6000万年前，雷州半岛发生一场猛烈的火山喷发，炙热的岩浆从地壳的裂缝中喷薄而出，直冲云霄。之后烧得通红的火山碎屑又从7000米高空倾泻而下，坠入大海，把海水烧开，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海面顿时变成火海，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冲天，浓烟蔽日。这场延续了数千万年的火山喷发，让这片隐没在海里的玄武岩台地率先露出水面，并堆积成惊艳上帝眼眸的半岛。北有五大连池，南有雷州火山。雷州半岛从海里隆起后，经历64次火山喷发，露出地面的火山口就有53座，最老的火山距今约有1151万年，最新的火山距今约有10万年。一半海水，一半火焰，64次火山喷发造就了雷州半岛的神话山水。火山喷发后，火山石、火山沙、火山灰覆盖了雷州半岛大部分土地，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火山熔岩、火山碎屑岩和火山口湖。那时火山口湖旁有原始森林，有野犬、野兔、黄鲸和山鼠，狐狸则藏身树洞，昼伏夜出，夜色渐浓时还能听到虎啸狼嚎。在野生老虎的咆哮声中，那些火山熔岩层层剥落，逐渐分化成砖红壤、赤红壤和红色泥沙。这种土壤富含矿物质，异常酸黏疏松，非常适宜耕种热带作物。上古时期，古越族的黎、辽、黎人便在这片红土地上开垦劳作，繁衍生息，留下了无数神话传说、动物故事和劳动歌谣。远古的时候没有地，我们来造地，

从中原南迁到雷州半岛的汉、壮、苗、瑶族同胞，更续深耕红土的初心，并以雷一样的刚毅、火一样的意志，却开拓出了更辽阔的疆域，锻造出不屈的红土魂，塑造出独特的红土文化。在千百年的时光流转中，原本从红土地里孕育出来的红土文化又缓缓渗入土中，并转化为相互滋养的养分。很多人都说，雷州半岛这片红土地不仅有文化，还有血性。千百年来，这片红土地被雷电击过，被旱火烤过，被洪水浸过，被台风肆虐过，但它刚烈不屈，始终保持红土本色。千百年来，无数的先贤先辈就在这片被雷火轰炸过的红土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让原始农耕烟火延绵不绝。烟火深处，一代老去，一代又来，生生不息。有许多乡亲一辈都没有离开过这红土地，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时光都洒在红土地的褶皱里。他们一边披草菜，一边开阡陌，将荆棘化作稻粮，将旱灾之地变为丰收沃土，并缔造了北纬20度以北种植天然橡胶的神话。在他们的眼里，这片红土地既养人又宜人，他们始终认为红土地就是命，就是生存的根。生于红土，归于红土，永远是他们心中不灭的信念。100多年前，雷人飞天才只身赴南洋闯荡，临行前他随身带上一袋炽热的红泥土，到达马六甲后，他用塑料布将红泥土裹严实，然后放置睡床前，水土不服的时候，他便用红泥土熬水喝。百年之后，他和他的红泥土一起回到了故乡，实现了肉身与精神的双重回归。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千百年来，一辈又一辈乡亲抱着生于红土归于红土的朴素信念，走进红土深处，躬耕不止，笃行不息，让这片红土地越变越红，越变越醇厚可亲。肩挑日月，手转乾坤，乡亲们用勤劳的双手种出漫山遍野的花，漫山遍野的果，耕出一望无际的甘蔗地，一望无际的红城垣，挖出人工天河，雷州青年运河。在运河水的浸润和滋养下，1900多种野生热带植物像热带雨林一样刷刷刷地长，红橙、荔枝、石榴、番茄、酸豆、花生、番薯、水稻都按照时序蓬勃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禾下乘凉一梦，稻花飘香万年，经历千百年的轮番耕种，这片布满火山灰的红土又在时空中造化出田羊、青铜羊、九斗羊等三大羊田，几乎种啥长啥，长啥啥旺。乡亲们对这片红土地的热情，有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神奇。这片红土地特别肥，就算是插双筷子也会发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辈又一辈半岛先人在这片插筷子也能发芽的土地上耕耘着生活，耕耘着历史，耕耘着生生不息的梦想。如今这里的每一寸

红土，每一株野草，每一条河流，都留有历史的余温和先人的气息。我赤着脚行走在这留有历史余温的红土地上，顿觉一股热浪从脚底升起，沿脊背爬上后颈。我像小时候一样躺在红土之上，聆听它的回响，感受它的脉动，并让红土质朴的气息沁入肌肤，透进骨髓。风起的时候，我还把耳朵贴近红土，与红土地说一些悄悄话。不知不觉，我的血脉便和这片红土地融在一起。当夕阳即将落入河谷的时候，我开始走向田阳火山口。田阳火山口就在徐闻龙门村附近，它中间低，四周高，状如铁盆。铁盆的周边散布着红的、黑的、灰的、黄的泥土，依稀可见火山爆发的痕迹。站在铁盆的顶端，放眼远眺，田园风光连绵不绝，漫无边际的菠萝铺至海里、雾里、云里。菠萝地里，拖拉机的隆隆声，黄牛的哞哞声，风车的吱吱声，蜜蜂的嗡嗡声，与农人的欢笑声相互交织，汇成淳朴动人的红土恋曲。农人戏称自己是红孩儿，早些年他就从父辈的手中接过古老的锄头，耕地种菠萝，繁衍生息。前些日子他又流转了百亩土地种凤梨，他一口地道的雷州方言，就连说普通话都带有雷话味。在祖辈的那个年代，经历过战争、饥饿，甚至流离失所，所以更懂得红土的珍贵。田多地多，既是祖辈的期盼，也是我辈的诗和远方。锄头吧，把锄头，我抡起锄头，使劲儿挖地。赤红、朱红、枣红、铁锈红，挖到八九丈深时，竟挖到一片火山红泥土。这片曾被远古的雷神击过，被远古的野火烧过的红泥土，特别的温热，用手一钻，似能钻出泥土的芳香。农人说，红土里不仅藏有先人的气息，还藏有先人的心灵秩序的精神秩序。何处仰望星空，我顿时感到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我心中升腾，升腾。

0: 这里是海口，一座充满机遇与活力的城市。
1: 这里是湛江，南国港城，风情半岛。
0: 海口，湛江，港湾联动，为您呈现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学盛宴。
1: 汇集两地文学巨匠，让我们共同走进文学的海洋，感受海风的清凉与江韵的深情。
2: 垂天慈泥云端下，快意穷峰海上来。
0: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夜读节目，敬请收听。
3: 海南岛上的星光

生活和工作在神秘的海南岛，这是个充满诗意和浪漫的地方，时常被迎面而来的温暖和湿润的空气所包围，仿佛仙境一般。海南岛的山脉起伏连绵，像一条巨龙般蜿蜒而行，勾勒出壮丽的自然景观。趁着假日的美好时光，我决定放飞心情，展开一段山海之旅，探索这片神奇的土地。踏上山路，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宁静与活力。热带植被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丰富的绿色，树木高耸入云，藤蔓纠结交错，形成一道绿色的屏障。我被这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深深吸引，仿佛置身于一个原始世界。在山间小径上行走，我遇到了一位当地村民，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海南岛的山地文化和风土人情。我了解到，这里的居民以务农为生，他们过着朴实而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以勤劳和坚韧的精神，在这片山脉环绕的土地上创造着美好的生活。我游览七仙岭，这是海南岛最著名的景点之一。登上山顶，我俯瞰着蔚蓝的天空和连绵起伏的山峦，仿佛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与美妙。在南山寺，我沉浸在佛教的氛围中，感受到一种宁静和净化。修行者们寻求灵感与悟道，这里是他们追求心灵宁静的避风港。在这段山间之旅中，我遇到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人，他们向我讲述了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和传说，让我对海南岛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聆听着他们的讲述，感受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情、厚谊及热爱。山间之旅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奇妙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每一步都让我更加接近这片土地的灵魂，也让我对生命和自然有了更深刻的体验。离开了山间的宁静，我来到了海南岛壮丽的海岸线，迎接我的是无边无际的蔚蓝海洋和金黄色的沙滩。我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心情愉悦地开始了沿海之行。首先，我来到了三亚这座被誉为东方夏威夷的城市，白色细软的沙滩延伸到眼前，海水清澈见底。我脱下鞋袜，赤足踩在沙滩上，感受着细沙的触感，享受着大自然的拥抱。海浪拍打着海岸，带来阵阵清凉的海风，让我心旷神怡。我决定体验一些海滩运动，于是租了一辆滑板，在沙滩上留下美丽的轨迹。冲浪、乘坐皮划艇，让我感受到了释放和挑战自我的乐趣。与海浪共舞的那一刻，我仿佛成为了大自然的一部分，与大海相融合。沿着海岸线，我回到了海口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在这里，我参观了海南博物馆，了解了海南岛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俗风情。古老的建筑和珍贵的文物向我展示了海南岛的千年传统。

传统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海口的夜晚格外迷人，我漫步在紧邻滨海大道的万绿园，欣赏着绚丽多彩的灯光，感受着海风拂面的清凉。这里是人们放松心情享受夜生活的场所。再见。

头巷尾，我品尝了地道的平民美食，沉浸在海南特色菜肴的香气中。我遇见了热情好客的原住民，他们与我分享着关于海南岛的故事和生活的点滴。在沿海之行的过程中，我还探索了一些隐秘的小岛和海湾。租船出海，我来到了陵水县椰林乡排溪村的椰子岛，树上椰林婆娑，与碧海蓝天交相辉映。我远离尘嚣，在这片宁静的小岛上，沉浸在自然的怀抱中，感受大自然的恩赐。沿海之行让我领略到了海南岛的独特魅力，每一处海滩和海湾都散发着不同的气息和美景，每一次与大海的亲密接触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宁静与喜悦。在这片美丽的海岸线上，我找到了对大海的热爱和敬畏之情。夜幕降临，海南岛的夜晚散发着诱人的神秘气息，我被星空所吸引，决定在这片海岛上寻找属于星光的美妙。我来到海滩，躺在柔软的沙滩上，仰望着天空。黑暗的夜幕下，星星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宛如珍珠散落在无边的宇宙。我沉浸在星光的海洋中，思绪飘荡在星辰之间。海南岛的夜晚充满了浪漫和诗意，星星的闪烁似乎诉说着无尽的故事，它们映照着人们的希望和憧憬。我闭上眼睛，感受星光洒落在脸颊上的温暖，仿佛能够感知到宇宙的奥秘和无限的可能性。当地人告诉我，在海南岛上有许多关于星空的传说和神话故事，他们相信星星是天神的眼睛，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和人们的安宁，他们用美丽的传说将星光与人类的生活相连接，让星空更加神秘而动人。我决定参加一次夜间观星活动，探索星空的奥秘。这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宁静观星点，天空中的星星显得更加明亮和清晰，星空和银河的图案清晰可见。专业的天文学爱好者为我们讲解星星的知识和天体的运行规律，他们指着星空向我们介绍各个星座的来历和故事。我如痴如醉地聆听着，用心感受着星空的宏伟和无垠。在观星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旅行者，我们一起分享着对星空的喜爱和对旅行的热情。在星光的照耀下，我们交流着自己的旅行故事，感受着彼此的共鸣。这是一次与陌生人相识的奇妙经历，也是我旅途中珍贵的记忆。海南岛上的星光给予我无尽的灵感和力量，每一颗闪烁的星星都是一束希望和光芒，让我们相信未来的道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我愿意将这份美妙永远保留心中，继续我的旅行之旅。30年、40年，直到

海丰、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播。渔歌奏响外平村。海淀岛的东北角有一个外平村，穿过村口有一条外平路，沿路半里有一家旧船厂，在旧船厂与如意岛之间，南渡江的出海口，有一片不甚宽广的无名海域。前段时间，网上流行的城市漫游激起了不少人探寻城市秘境的兴致。我和妻子也不免俗，在与岳父交谈之际，偶然听他提起在钓友群中流传着一个海钓圣地，面朝夕阳，海风徐徐，甚是优美。于是我们一家人便装上野餐垫，提上烧烤架，前往城市的尽头蔓延。踏入外平路，与树影齐高的巨大船影平静地躺在旧船厂的露天船台上，五条废船并排而卧，与曾经的蓝色战场距离不过五米，在光影婆娑之下隐去辉煌的池海痕迹。热烈的七月光照在船面上，废船底座的抱板化作铁砂，被海风一片一片剥去，渐渐露出锈褐色的龙筋、龙骨与旁龙骨。往上望去，却有不一样的风景。蓝粉交织、黄绿相衬的油漆痕迹，四散在船舱与甲板之上。这里好像成了涂鸦爱好者施展才华的纯色画布。我爱你，我恨你，与其到此一游等等字样以及海洋生物的图案，给船平添了几分活气。巨大的船首指向东方，沐浴在夕阳下，光与光的对折使之浑身黝黑。两岁的女儿问我，这是不是动画片里的鲸鱼？我回答，是，是你眼中的鲸鱼，也是我眼中的鲸落遗骸。一股热浪打来，这里的游客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还未开发的海域，热衷探险的他乡人，以及靠海而生的本地居民，都在这一片蓝宝石的银边上相聚。七月风过，海风里有咸气，拍响的椰子树也在稀稀疏疏的回礼。靠北临街第一艘废船下，有两位老人相对着支起了马扎儿，他们坐在船底，开裂的嘴角、粗红的大手，都是海边人特有的，但他们吹的口琴声声悠扬，绵绵动听，一首遥望青春的送别，迎来悄然而至的我们。放下口琴，他们与我们闲谈，问清来意后扭头指挥，喏，那里那两条废船之间的

0: 风小，船灰也少，最适合烧烤野餐了。有了他们的指引，我们果断转移了场地，拾起船台上的碎石，压住野餐垫四角，支起烤架，升起炭火。牛肉粒、蟹柳棒、大脚虾、火腿肠、鱿鱼须，一根接一根摆上。不到一会儿，悠悠的肉香、孜然香便扑鼻升起。被这香味儿吸引来围观的，有遛狗的小哥，有拍照的情侣，还有携孙散步的老阿姨。
1: 你们是怎么发现这儿的？我可以拍照借图发朋友圈吗？你们的肉在哪儿买的？包川肉不？早知道我们也带烤架来了。听说前两天还有剧组在这里拍摄，可惜错过了。
0: 大家五花八门的问，我们手足无措的答。烤好的肉串送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身为钓鱼狂热爱好者的岳父提起鱼竿跑向海边，没走几步又退了回来，悻悻道，
1: 他们的渔具太专业了，我的小鱼竿完全比不上。
0: 抬眼望去，一排排鱼竿矗立在船台边沿的乱石上，每只鱼竿上都挂起了一盏小灯，像海风中的萤火虫摇摆不定。垂钓者中有老年人，有青年人，还有被爸爸硬生生拽来的少年人。窝料、抄网、鱼篓、控油器、增氧泵、折叠椅等等，一应俱全。此时船台附近的渔船此时也开启热闹起来，阵阵渔歌响起，一条条渔船从我们面前驶过。东北侧的如意岛城市灯火汇聚，与彼侧的渔灯交相成映，想必会让游弋的海鱼也分不清归处吧。在海口，傍晚的夕阳如油画渲染天地，那装满宝玉的匣子上下开合，释放出大海、云彩，还有这个世界。天是湖，云是舟，撒下丝网垂经斗。渔歌唱晚，幽眠飘然，偶得落漫海游，偶得返自然，偶得归浮闲。

0: 这里是海口，一座充满机遇与活力的城市。
1: 这里是湛江，南国港城，风情半岛。
0: 海口，湛江，港湾联动，为您呈现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学盛宴。
1: 汇集两地文学巨匠，让我们共同走进文学的海洋，感受海风的清凉与江韵的深情。
2: 垂天慈泥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0: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夜读节目，敬请收听。
3: 徘徊在东坡老码头，虽然是深秋，从海口骑楼老街出来，跨过海淀河上的人民桥，步行到海淀三西路，一下子有一种热气腾腾的感觉。除了海口的气温这个原因，也有海大南门夜市人头攒动的原因。海南大学的南门开在海淀三西路上，夜市的顾客多是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大学生，口音天南海北，也有如我一样慕名而来的旅行者，口音也是天南海北。椰子树下的夜市大概有500米长，逛一趟下来，之前饥肠辘辘的我胃里已经填满了好几个省的美食。灯火阑珊处，那些满眼的美食招牌，那些蔓延的美食馨香，继续撞击着我的味蕾。哈尔滨锅包肉，天津狗不理包子，新疆烤羊肉串，青海青稞酥油茶，兰州拉面，回民街羊肉泡馍，南京咸水鸭，武汉热干面，长沙臭豆腐，贵阳青盐猪蹄儿，成都麻辣烫，重庆小面，台北油炸冰淇淋，澳门葡式蛋挞。在夜市的西端，海淀三西路和环岛路交汇处，面朝海口湾，我看见了灯火璀璨的东坡老码头。东坡老码头位于海口海淀岛，南渡江和海淀河分别在海淀岛的东侧和南侧流入琼州海峡。这里是海南对外贸易的港口，是海口重要的交通枢纽，承担着货物运输和商旅客人往来的重任。一些海南苏学研究者认为，900多年前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被朝廷贬谪海南，正是从对岸的雷州半岛徐闻地角场乘船，渡过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从东坡老码头登上海南岛。海淀岛原来是通过船舶和海口城区相连，近几十年逐渐建成的人民桥、和平桥、世纪大桥、海兴大桥和兴步桥，将海淀岛和海口城区连为一体。东坡老码头入口是一尊苏东坡塑像，长须飘飘的苏东坡

在柔和的背景的烘托下，头戴斗笠，足蹬草鞋，身着长衫，手拄拐杖，双眼凝视着海口湾，既充满睿智，又饱含沧桑。几个儿童在东坡塑像周围玩耍，发出阵阵欢声笑语，我的思绪瞬间穿越了一千年。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四月，被乌台诗案纠缠不休的东坡，在哲所惠州接到朝廷一封琼州别驾昌化军经海南儋州安置告令，这意味着他将从惠州再贬谪到海南。一路跋涉，6月11日，60岁的苏东坡携子苏过登上一叶扁舟，经过整整一天惊心动魄之旅，渡过琼州海峡，到达蛮荒之地海南岛。在换乘驳船沿海口母亲河美舍河南行近10公里，在美舍河畔的金宿庵借宿20余天，然后经澄迈到达昌化军经海南儋州。苏东坡在海口很快就察觉，虽然临海，这里淡水资源却匮乏，当地百姓常饮用护城河浊水。东坡经过分析勘察，找到地下水源，指地曰：一地开凿，当得双泉。当地民众觉之，果得清浊两泉，清的为扶素泉，浊的为洗心泉，均很甘甜。百姓从此饮上干净的水源。时至今日，两股泉水仍保留在5公祠古建筑群内，成为世间奇观。尤其是扶素泉，泉水清澈甘甜，经近千年沧桑，从不枯竭，不论大旱大涝，水位都保持现状，享有海南第一泉美称。海口学子在东坡北归之后，经常在他曾借寓过的金宿庵饮酒赋诗交流，怀念一代文宗，久之便把金宿庵唤作东坡读书处。元代正式更名为东坡书院，由书法家魏国公赵孟俯题写东坡书院匾。如今海南省书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彭彤提出他的创想，一是把东坡渡海来琼日6月11日作为海南文化教育发展纪念日，二是在海口设立东坡海南登陆点，在澄迈设立东坡北归中原出发点，以此纪念大师。伫立在东坡老码头，北望是琼州海峡，西望世纪大桥和海口湾流光溢彩，美轮美奂。东坡老码头滨海酒吧一条街，霓虹灯不停地闪烁，醉西音乐餐吧、ACE 电音烤吧、雪映桃花电音烤吧、巡茶、音乐 JAM、DJ 说唱、街舞 battle、赛博电音舞狮。走进东坡老码头百味小吃街，这条街以千年海口人间有味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海南美食文化。事件所及，既有白切文昌鸡、儋州米烂粉、万宁脆皮东山羊、临水酸粉、北黎酱香饼、琼海鸡翅藤八仔、香煎马鲛鱼、酸菜五花肉、海南五角猪、海南鱼包等。人间有味是清欢，是苏东坡的一句名诗。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春，东坡辞别度过了4年多

远哲生活的黄州，经湖北黄冈，顺长江而行，游览山水，探访朋友，与友人游安徽泗州南山、京都梁山，写下《浣溪沙》一诗：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轻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同蒿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东坡认为，清欢是人间最纯粹的感受，蕴含着人与人之间、人与万事万物之间最单纯的情愫。在百味小吃街的东坡酒楼，我索取了一份菜单，上面罗列了数种东坡料理：东坡酒煮生蚝、东坡醉蛤、东坡玉伞羹、东坡烤羊脊骨、东坡肘子、东坡红烧肉、东坡凉粉、东坡豆腐、东坡鱼、东坡饼。中国菜系似乎多出来一个门派，东坡派。苏东坡其实是一名美食家，历史文献记载的东坡私房菜多达百种。作为一个资深吃货，东坡用自己的足迹演绎了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著有《老饕赋》《惠州一绝》《猪肉颂》等诗词。虽然颠沛流离，东坡却永远保持随遇而安的心境。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彼时没有微信，没有抖音，否则宋代网红美食达人非苏东坡莫属。苏东坡每到一处，都对当地美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吃货心态冲淡了一贬再贬的伤感。在湖北黄州，他实践出了猪肉的红烧做法，并将之命名为东坡红烧肉。在广东惠州，他研究出了美味东坡烤羊脊骨。在品尝了杨贵妃最爱的荔枝后，挥毫写下了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东坡的美食天赋在海南超常发挥，他将儋州人果腹的山薯经山药捣碎熬制成羹，色泽盐白，味如牛奶，起名东坡玉伞羹。在海滩的石头缝里，他发现了大量的生蚝、牡蛎，琢磨了半天，决定带壳烧烤，烤熟一尝，有滋有味儿。苏东坡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吃烤生蚝的中国人。东坡烤生蚝无疑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道美食。苏东坡在海南岛上吃了整整3年的生蚝。宋徽宗继位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4月，大赦天下。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7月28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东坡于北归途中病逝于江苏常州，享年64岁。弥留之际留下诗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被贬黄州、惠州、儋州的经历，勾勒出苏东坡难以忘怀的吃货故事。东坡离穷北归时，带着他在海南完成的三部经典《东坡书传》《东坡异传》《论语说》。然而东坡留给后人珍贵的财富远不止诗词歌赋、书法绘画，而是他面对挫折的乐观心境，追求自我的不懈努力，和谐善良的高尚人格。徘徊在东坡老码头，任海口湾涌来的海风揉搓着我的短发，思绪万千。东坡酒楼旁一家刚开业的东坡养生馆，
装修典雅，古色古

乡，灯光明亮。我突然想到苏东坡对京人生活的影响，实际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苏东坡跌宕起伏的整个一生，都散发着哲人的光环和意味。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感控处主任郑云丽，欢迎郑主任的到来，欢迎您。
1: 大家好，我叫郑云丽，是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
2: 郑云丽，海口市人民医院感染和疾病控制处主任、结核病门诊副主任，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健康促进医院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预防医学会专业委员会艾滋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南省医院协会医院感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口市医院感染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
0: 欢迎郑主任。那么最近的天气呢，非常的闷热潮湿，也迎来了海南这种多雨的季节，那么会让细菌病毒在这种所谓的极佳的环境下疯狂的繁殖，会使这个蚊子啊、老鼠啊、苍蝇等病媒生物的生存环境更加适宜，更利于它们的传播疾病。那么说到虫媒以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发生的风险，随之也会相应的增加。那么首先呢，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郑主任，自然疫源性的疾病都包括哪些呢？
1: 自然疫源性疾病主要是指是一个自然的疫源性，或者是说人畜共患的一个疾病，就是指由野生动物就宿主传播给人类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主要的常听到的就是大众比较常见的，也就是一个像狂犬病啊、鼠疫啊、还有一个就是沙门氏菌病、再有就是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还有马尔堡出血热。

0: 还有干果出血热，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汉塔病毒的一个肺综合征。
1: 主任这么解释，其实我们就理解了。首先您提出了这么多这个包括自然衣源性疾病的这个包括的范围，我们听到了这些名词，就和自然衣源性就能够相了解、相结合了，因为是从自然环境下，可能因为一些特定的情况、一些这个环境卫生等等会引发的一些这个人畜哈、同时这个感染的这种疾病。那么其实这个自然衣源性疾病当中还有一种疾病叫做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其实我们一听，其实和我们觉得离得很陌生，但它确实是属于自然衣源性疾病当中的一个。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名词呢？
0: 它这个其实它是由鼠、老鼠此类的动物，它的一个人类在接触它的疾病，它的你看它的粪便、它的尿液还有它的唾液以后，就会如果它带有这个病毒叫汉塔病毒，那么它就可以对人体产生一个损害。
1: 我们接触到了这个流行性出血热的这个患上的这个疾病哈，很不幸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它会有一个就是突然首发，大部分会有个高热，一般会有39度以上到40度左右的一个高热，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全身的痛，肌肉的酸痛、背痛啊、腰痛，然后还有就是面部潮红，它就会比较很明显，但一看会跟我们其他的疾病是有一点不同。
1: 但是它会和我们常见的疾病容易混淆啊，包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症状啊，它可能面部潮红、头痛，或者是它发热，很多人会不会误以为它就是发烧或者是流行性感冒？
0: 对，很多人他因为对这个会有一些会混淆，但是实际上感冒跟它跟感冒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你看感冒它不会出现这种全身肌肉的酸痛，还有血压低呀，或者是一些肾脏的一些疾病、肾脏的损害，它不会。那么，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建议是，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就医，
1: 那么说到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其实大家都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病毒或者这种疾病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特定环境下去生存下来的？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容易患上这种疾病
0: 主要是一些林业的、农业的，
1: 呢？
0: 这些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像说一些仓库啊、仓储的，因为很容易会有这些老鼠存在，那么它会咬这些食物啊，或者会有这些尿液会分泌到我们的食物上面去。那么在接触这些的时候，如果没有做好个人防护，就接触了以后，
1: 就
0: 就会容易感
1: 患上
0: 染，
1: 这个
0: 患
1: 疾
0: 上
1: 病。
0: 这个疾病。
1: 那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其实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跟我们的普及，我们了解到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它的起病急进展非常的快，如果不及时的救治的话，或者是不注意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其实大家呢，对于流行性出血热的认知还是比较缺乏的，以及呢，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就是导致重症发生的重要因素。那么，对于流行性出血热都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2: 流行性出血热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传染病，发病急、进展快，存在较高死亡概率，为严重疾病。一旦明确诊断为流行性出血热，需要及时就诊，规范接受治疗，尽早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减少死亡概率。因此，要加强对流行性出血热的正确认识，警惕认识上的常见误区。
3: 以下是流行性出血热的一些常见误区。第一个，误诊为普通感冒。流行性出血热的早期症状，比如发热、全身肌肉酸痛，与普通感冒相似，但流行性出血热没有上呼吸道卡痰症状，热退后病情反而加重。第二个，误诊为败血症。流行性出血热是败血症的症状相似，有高热、寒战等症状，但通过血常规、白细胞比例、一型淋巴细胞等检查结果是可以鉴别的。第三个，误诊为泌尿系结石合并感染。流行性出血热与泌尿系结石合并感染都可以出现发热、尿路刺激症状，但两者的血常规、尿常规和临床表现有明显的区别。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由于流行性出血热和鼠疫都是以鼠类为主要传染源，很多人会误以为把这两种疾病画上等号，认为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就是鼠疫。实际上，这两种疾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那么在这里呢，请教一下主任，流行性出血热和

0: 鼠疫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两种病啊，虽然它都是有鼠类这边可以传播为这个媒介啊，但是实际上它两种疾病，它的传播方式、还有症状和治疗都是不一样的。
0: 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精彩马上回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规范中医药发展的综合性法律，填补了该领域立法空白，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在中药保护与发展方面都有哪些规定呢？一，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规范标准。二，国家建立道地中药材评价体系。三，国家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实行动态监测和定期普查。四，国家保护中药饮片传统炮制技术和工艺。八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有力推动了中药保护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流行性出血热是一种全球分布的急性自然疫源性疾病，它长期危害着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出现疑似的相关症状的时候，应该尽快的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就诊和处理。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郑主任，如果呢在生活当中哈不慎患上了这样的疾病，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治疗呢？
1: 这个是如果我们会根据病情、病人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个支持和对症的治疗，通过不同的一个发病情况的时候，我们用针对性的用药，而治疗它还有很好的效果，能够阻止病情的一个发展。
0: 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我们的网友进行留言，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这位网友说，不慎被老鼠咬伤之后，接种疫苗还有用吗？
1: 接种疫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只要我们及时去接种疫苗，就会还是有用处。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判定，是否适合，应根据你的一个具体情况去接种。
0: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这位网友说，刚打完其他疫苗可以打流行性出血热疫苗吗？
1: 这个就要根据你要看你所打的疫苗是哪种类别，来进行一个判定，因为有一些是需要间隔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够接种这个流行性出血性疫苗的。
0: 是的，所以刚才这位网友可能这个问的问题不是很具体，这个其他疫苗它到底是打的什么样的疫苗，也要去我们的专业的这样的相关部门进行咨询。那么虽然流行性出血热是非常凶险的疾病，但是经过有效的救治、良好的预后，多数患者是可以恢复身体健康的，不会留下后遗症。那么流行性出血热的预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看。
2: 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预后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早期发现和有效的支持性治疗不仅能够减少流行性出血热的传播和降低感染的风险，还能够显著改善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预后情况。
3: 一、饮食调整，建议患者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如新鲜的蔬菜、水果以及高蛋白食物，如鸡蛋、牛奶、瘦肉等，避免食用辛辣、生冷、刺激性的食物，如辣椒、芥末、冰激凌等，以免刺激胃肠道引发不适。二、休息与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避免过度劳累，在恢复期可进行适当的户外活动，如散步、打太极拳等。三、保持环境整洁，保证室内有一定的空气流通，以减少病菌滋生和传播。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勤洗澡、勤换衣服，以减少感染风险。四、定期复查，出血热

0: 患者治愈后应定期进行体检，另外密切观察自身状况，如出现头晕、头痛、呕吐等不适症状时，应及时就医。五、预防传染。出血热患者治愈后一段时间内仍需注意隔离措施，以防出现传染情况，加强防鼠灭鼠工作，以减少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流行性出血热需要依据疾病的发展阶段进行对症治疗，它的病情多变，难免会出现并发症。那么在这里呢，请教一下我们主任，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这样的一个防治流行性出血热呢？您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吗？
2: 首先就是我们居住的条件，要居住环境要保持清洁卫生，然后就是一个食品的安全，因为我们食品在放在食用完的要放要有个保护，不要让是说鼠类这些去咬到或者是污染到，然后在我们的日常中就是避免去接触这一类。有这种可能感染的、污染的一些食物啊，还有一些环境，然后再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考虑到有可能会被污染的一个环境或者食物啊，我们要做好防护。
1: 是的，就是说我们的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有是家庭也好，首先我们要对这个做好环境的卫生和个人的这样一个护理。第二是我们要切断一切可能会被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来源，比如说我们的食物的安全啊，尽量和一些这个不卫生的环境去接触。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个人还是以家庭成员，如果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我们还是要到医院进行一个及时的处理。非常感谢郑主任的一个细心的解答，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Beginning of autumn marks the first solar turn of fall.Its yang energy gradually withdraws and yin energy grows. Much like nature's transition into evening, the natural world enters a phase of gathering inward. Thus, our seasonal health practices should shift focus from nourishing the heart to nourishing the lungs during this period.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lungs belong to a mental element and correspond to the white color.White colored foods are believed to nourish and moisturize the lungs. As the weather turns drier after the beginning of autumn, consuming white foods becomes particularly beneficial. Prunella fungus, often called the people's bird's nest, has a sweet and mild nature. It effectively nourishes and moistens the lungs and promotes fluid production in the stomach.For enhanced effects, it can be stewed with lotus seeds and lily bulbs. To make tremella lotus seed lily soup, white radish is another excellent lung-nourishing food for autumn. Eaten raw, it clears heat and generates body fluids. Cooked, it moistens the lungs and resolves phlegm. The folk saying, "Autumn radish rivals ginseng." Speaks volumes about its health value. In addition to nourishing the lungs through food, beverage selection is equally crucial. Here, we recommend a lung moisturizing drink, snow pear and fetalaria beverage. The snow pear, cool in nature and sweet in taste, possesses lung moistening, cough relieving, heat clearing, and fluid generating properties. Fetalaria serotonin.With its bittersweet flavor and slightly cold nature, can clear heat, moisten the lungs, resolve phlegm, and relieve cough. Here's another simple yet effective lung nourishing and body strengthening method: nose rubbing. To perform this, rub the outer sides of both palms together until they are warm. Then massage up and down along the bridge and sides of your nose 30 times each.Finally, use your index fingers to press and rub the yingxiang occupants on both sides 30 times. This routine helps strengthen your lungs. boost your immune system. In the beginning of autumn, we should take care of your lungs in all aspects, from food and drink to massage and conditioning.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ealth in autumn and winter, seasons and solar turns can speak.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Remember to continue to follow us.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流行性出血热是国家重点防控的传染病之一。那么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护理手段也有所不同。流行性出血热患者需要预后良好，少不了医护人员的精心陪伴与护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口市人民医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梁崇威，从事临床护理工作14年。在这个岗位上，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疾病本身，更是患者背后的家庭和社会。我们的工作是充满挑战与责任的，因为我们不仅要治疗疾病，更要传递希望。在感染科，我们收治的疾病种类繁多，包括各种传染性疾病和不明原因的发热等。这些疾病往往需要我们采取特殊的护理措施和治疗方案。在护理肺结核患者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倾听和理解，帮助患者缓解焦虑和孤独感，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同时，我们也积极与患者家属沟通，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健康教育，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患者的治疗。对患者和家属的健康教育也是防治传染病不可忽视的一环。我们通过举办科普活动、发放资料等方式，普及相关的预防知识和治疗信息。我们相信，通过教育和沟通，可以提高公众对传染病的认识，减少疾病的传播。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不断更新护理知识和技能，旨在为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我们深知，每一次护理操作，每一句鼓励的话语，都可能对患者的康复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我也在这里呼吁社会各界对传染病患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理解。传染病的治疗需要患者、医护人员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通过不懈的工作，帮助每位患者战胜疾病，重拾。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预防流行性出血热，不仅要做好个人的卫生工作，积极接种疫苗，还要注意防暑和灭暑。防暑是为切断传播途径，灭暑是为消灭传染源。那么，如何防暑灭暑才能有效地预防流行性出血热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看。
1: 首先是防暑，一，保持清洁卫生，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清洁是预防老鼠滋生的关键。定期清洁房间，保持食物储存区域的清洁，并确保垃圾箱紧闭。第二，封堵潜在入口，老鼠常常通过墙壁缝隙、窗户、管道及通风口进入室内，封堵这些潜在的入口，装纱窗是预防老鼠进入的有效方法。第三，食物储存正确，尽量使用密闭容器储存食物，确保老鼠无法轻易接触到食物。我们最后谈一点是灭鼠，灭鼠和防鼠都是预防和控制流行性出血热的重要措施。我们可以食用鼠笼、老鼠粘鼠贴、捕鼠器等捕抓鼠类。灭鼠药的使用，在使用灭鼠药前，我们需知道其成分、其解毒药，万一人不慎中毒，有解救的办法。
0: 非常感谢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那么在这里呢，让我们再次感谢郑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答疑解惑。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大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8，把您生活

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在这里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想去你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中医优势病种：缺血性中风病。缺血性中风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在缺血性中风病的防治领域，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与三亚市中医院经过严格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脑病科的核心单位。缺血性中风俗称脑梗死，作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以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三高特征，已然成为威胁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
6: 当出现以下突发症状时，需立即警惕缺血性中风，如食物掉落、行走歪斜、舌头僵硬、词不达意，单眼视力突然丧失、口角歪斜、流涎等表现。
7: 中医将缺血性中风归为中风负重范畴，其核心的病机可类比为城市交通系统的故障，比如痰盂阻络症，痰浊淤血如同道路障碍物，堵塞气血的运行通道。气虚血瘀症是属于元气不足，动力缺失，血液无法抵达脑部的终点站。肝阳上亢症如超速行驶的车辆加剧气血逆乱，最终引发交通瘫痪。
6: 临床中，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症状和体质进行精准辨证。曾接诊的一位58岁的张先生，夜间起夜时突发右侧肢体偏瘫，言语不清，经西医诊断为急性脑梗死。结合他平素易怒、血压偏高的特点，中医辨证为肝阳暴亢、风火上扰。我们采用天麻钩藤饮加减，方中天麻钩藤平肝息风、还情滋止、清热泻火，从根源上调节紊乱的气血，同时配合醒脑开窍针法，针刺百会、太冲、内关等穴位，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经过一周治疗，张先生肢体肌力明显改善，可在搀扶下行走。
7: 对于处于脓霜窗口期的，也就是发病后啊4.5个小时内的急性脑梗死患者，我们积极采取西医的一个脓霜疗法，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将中药的

0: 冒雨着凉或者常下的时节，劳作于湿热交争之处，寒湿、湿热、暑热等，并且就会趁虚而入，造成腰部经脉受阻，气血不畅，于是化身为腰痛。
1: 我们中医通常将腰痛分为四个分型，分别是寒湿腰痛、湿热腰痛、淤血腰痛和肾虚腰痛。每种分型腰痛的表现都不同，比如说寒湿腰痛，它的症状表现为腰部冷痛啊，重浊，转侧不利，逐渐加重，它静卧的时候它病情不减，寒冷天气和阴雨天呢它会加重。湿热腰痛呢，它的症状表现一般是腰痛它会随着天气热而加重，特别是这个暑湿阴雨天气的时候，活动后呢它可能会减轻，然后整个身体会觉得困重。
0: 寒湿腰痛呢，临床接诊时尤其是针对腰痛的患者，精准辨证是特别关键的。曾接诊一位患者，长期呢腰部冷痛重浊，转侧不利，尤其是遇到阴雨天的时候疼痛加剧，中医辨证为寒湿腰痛。对于这种治疗呢，我们采用的是手法治疗，第一步呢就为放松式手法，为按法、揉法、弹拨等松解这位手法，直接作用于腰部位部的肌肉上面。第二步呢为治疗类手法，它是建立在力学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医者的力量和技巧直接作用于患者疼痛的部位，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第三步呢就为结束手法，多以拍法、摩法、击打法为结束治疗。
1: 我们科曾经接诊过一位40岁的女士啊，她的腰痛胀痛灼热，伴有口苦咽干、小便短赤，西医诊断为这个腰间盘突出，结合其平素这个辛辣油腻的饮食，体型偏胖的这个特点，我们中医给它辨证为这个湿热腰痛。治疗呢，我们采用这个四妙丸加减方中的苍术燥湿健脾、黄柏清热燥湿、薏仁利湿舒筋、牛膝引药下行，以清除腰部湿热之邪，同时配合这个清热利湿针法，针刺它下肢的阴陵泉、委中和大椎等穴位，清除湿热，通络止痛。
0: 我曾经诊治过一位患者，他是受伤后导致长期的疼痛，痛如针刺，我们在治疗基础上采用腰椎牵引的治疗方法，它能有效缓解椎体之间的压力，促进突出物的回纳，且有效恢复椎间盘的高度，对腰突所致的根性疼痛还有功能障碍均有改善作用。同时呢，我们结合了中药熏洗的外治方法，通过熏蒸扩张皮肤的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从而缓解肌肉的痉挛，减轻患者的疼痛症状。我们也会采用针灸的治疗方法，常用的穴位肾腧、大肠腧、腰阳关等，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血瘀的患者，我们可以加之血海、透析等；寒湿的患者可以加气海和足三里。
1: 我们还接诊过一位50岁的张先生，他的腰部酸软无力，喜忧喜暗，伴有耳鸣耳聋，神疲乏力，西医诊断为腰间盘退行性变，结合其平素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的症状，我们中医辨证为肾虚腰痛，治疗采用左归丸或右归丸加减，这个要根据他的肾阴虚或者肾阳虚的不同情况选择。肾阴虚者呢，我们方中熟地、山药、山茱萸滋阴补肾；肾阳虚者呢，我们要加入附子、肉桂，温补肾阳，以强健腰部筋骨。同时，我们还要配合这个补肾壮腰针法，针刺肾腧、命门、志士等穴位，补肾益气，壮腰止痛。
2: 腰痛非小病，科学防治是关键。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骨伤科团队为您提供从辨证治疗到康复预防的全周期方案，祝您告别腰痛困扰，重获腰椎健康。中医优势病种乳痈，乳痈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在海南，海口市中医医院和琼海市中医院经过严格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妇产科的核心单位。两院凭借独特的中医理论与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乳痈患者提供了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案。乳痈是指由热毒入侵乳房引发的急性化脓性疾病，临床特点为乳房结块、红肿热痛、溃破后脓出稠后，常伴恶寒发热等全身症状。
3: 从中医理论来看，乳痈的发病机制主要与乳汁淤积和热毒入侵相关，乳汁排出不畅会导致乳络淤阻、气血运行受阻和导致细菌感染。
4: 该病

0: 好发于产后一个月内的哺乳妇女，尤其是初产妇。当乳房出现红肿热痛并伴随发热时，可能已患上乳痈。中医治疗遵循以消为贵的原则，注重疏络通乳，强调外治与内治结合，以增强疗效。
1: 乳痈临床分为三类，一是外治乳痈，多发生于产后，多因产后乳汁淤积、腹感外邪或肝郁化火或胃热炽盛，导致乳络淤阻、热毒蕴结而成。二是内催乳痈，一般发生于妊娠期，孕妇体内胎气过盛，充任不调，气血上逆，蕴结于乳房，发为乳痈。三是非哺乳期乳痈，主要是因肝经淤积与阳明壅热互结，使乳络阻塞拥积而成。
0: 急性乳腺炎一旦出现乳汁淤积，应及时进行乳腺疏通，可以积极配合穴位按摩、推拿、火龙罐、雷火灸等外治方法进行乳腺疏通，从而有效促进乳汁排出，改善产后的疼痛不适。另外还可以选用中药的贴敷疗法，选用视黄散与蜂蜜调匀热敷，有消肿止痛的功效。护理调摄方面，宝妈们应保持心情舒畅，情绪稳定，不能过食高粱厚味之品，进食辛辣之品。
1: 即便乳痈发展成刺脓阶段，中医也有方法。我们在抗感染治疗的同时，以化脓的患者，我们用透脓散来促进排脓，排脓后以中药益气养血、清解余毒的方法，同时配合我们中药消肿散结的外治法，促进疮口的愈合，让患者快速恢复。我们科曾收治一个产后20多天乳腺炎的患者，我们在抗感染治疗的同时加用中药内服，让患者快速得到康复出院。
2: 乳痈不可小觑，如果您正受其困扰，建议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医生进行帮助，通过中医系统规范的辩证治疗，可以有效的缓解症状，助力乳房健康恢复，保障正常的生活质量。我是胡椒，生长于海南岛这片阳光充沛、雨露丰盈的热带宝地。作为海南十大南药之一，我虽身形小巧，却以清香浓烈、药食同源的特性闻名于世。千百年来，我不仅是祛寒除湿的良药，更是在中外贸易中备受吹捧的香料之王，为海南的南药文化增添了独特的馨香韵味。《本草纲目》中记载，我胡椒，大辛热，纯阳之物，常为寒湿者宜之，尤善调理胃寒呕吐、腹痛泄泻、食欲不振之症。在药用领域，我通常以果实入药，成熟或半熟的果实经日晒或烘烤后皱缩成粒，根据加工方式的不同，未成熟的果实保留果皮制成黑胡椒，辛味更甚，成熟的果实去壳取核制成白胡椒，温中之力更纯。在海南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既是调味佳品，也是养生良方，更是不可或缺的黄金配角。冬日里，胡椒猪肚鸡汤能驱散寒意，盛夏时胡椒炖鸡蛋可调和外热内寒，海鲜烹饪中撒入黑胡椒粉，既能去腥提鲜，又可中和海鲜的寒性。此外，我跟不同的药材搭档，还能碰撞出奇妙的养生火花。与桂枝搭配，可增强温中散寒之效；与砂仁同用，则能缓解体内寒湿。若与相互为伍，还可以理气舒筋、活血止痛，对于痛经等症状有很好的疗效。作为海南十大南药之一，我曾沿着香料之路跨越山海，又在人间烟火里深深扎根，从药罐的悠悠药香中走出，融入汤包的氤氲热气。我期待在未来，更多的人能够品味我的馨香，探索我与这片沃土共同书写的本草传奇。
3: 模仿是孩子的

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叶城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2: 中医优势病种肺炎喘嗽，肺炎喘嗽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
3: 孩子一喘气，声音就像拉风箱，别担心，中医有办法。琼海市中医院、东方市中医院作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儿科核心单位，长期专注儿童呼吸系统问题，以辩证施治为根本，用温和的方式精准调治，帮助孩子恢复顺畅呼吸。
4: 肺炎喘嗽相当于西医的小儿肺炎，主要表现为呼吸急促、咳嗽咳痰、喉中痰响、发热，一年四季都有发生，冬天、春天较为常见，特别是3岁以下的小宝宝，年纪越小，发病率越高，病重率越多，有先天性心脏病、气道发育不良等基础疾病的孩子更要重视。
5: 风寒必备，然后怕冷，然后发烧，不出汗也不渴，咳嗽来得急，痰稀白，然后舌头淡苔白，脉是浮紧的。风热必备，又咳又喘，鼻子酸动，发烧，怕风，嗓子是红的。寒热必备，痰多，喘气有痰响，呼吸快急，发热，胸闷，没什么胃口，舌红苔黄厚，脉是滑硕的，唾齿冷紫。热毒必备，高烧，然后咳喘，喘气费劲，大便干，小便黄，脸唇红，心烦，背脾气虚，咳嗽轻，但痰多，没什么精神，脸色差，爱出汗，尤其是睡着之后，阴虚肺热，低烧，咳嗽老不好，痰少，爱出汗，脸唇是红的，舌红，津液少，苔少，脉细数或指纹是指的。
4: 针对肺炎喘嗽，我院采用中药口服配合中医外治的疗法，如风寒必肺用滑盖散，风热必肺用银翘散和麻杏石甘汤，痰热必肺用五虎汤和平地大枣泻肺汤加减。外治可根据病情特点，可选用中药、白芥子、细辛等贴敷穴位，温肺化痰、推拿、宣肺三步法，如推膻中、揉肺腧、运内八卦化痰止咳，刮痧、放血、清热解毒、通络化痰。
5: 我院运用了中药加外治综合疗法、中药辩证方、热毒必肺等，用黄连解毒汤和三奥汤加减，肺脾气虚用人参五味子加减，阴虚肺热用沙参麦冬汤加减，根据患儿病情特点辩证论治来选用合适的中医外治法。例如患儿咳嗽痰多，可用中药塔治贴敷肺腧穴，小儿推拿清肺经、运内八卦、揉肺腧等，宣肺化痰停喘。患儿发热高热的，可选用耳尖烧伤放血，或小儿推拿、刮痧疗法、中药足浴法、穴位贴敷、清热解毒。
4: 上周我们接诊了一位3岁的小宝宝，他接触呼吸道感染的家人后，出现了咳喘剧烈、高热难退、卡吐黄色黏痰、大便干等症状，我们结合舌脉指纹诊断为痰热闭肺型，与五虎汤和平地大枣泻肺汤内服，配合刮痧、放血、穴位贴敷等中医外治，有效地缩短了疗程，也减少了宝宝的痛苦。
5: 之前接诊过一位6岁患儿，反复咳嗽1年，咳嗽少痰、盗汗，面色潮红、唇红，舌红少津，苔少，脉细数，辨证为肺脾气虚症，与人参五味子汤加减调理2周，配合中药塔治贴敷肺腧穴、小儿推拿等中医外治，现无咳嗽、无盗汗，半年未复发。
3: 应对小

0: 而传授，中医以辨证为纲，调护为本，用温和之力化解咳喘，帮助孩子助老呼吸健康。
1: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北京时间的14:06，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那么在每天下午的2点呢，来和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以及在海口客户端来同步关注节目的内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也欢迎您可以加入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是拨打12345投诉，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于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建筑工地人员密集，环境卫生普遍较差，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流行病爆发流行的高危场所，必须提高警惕，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清积水，每日检查并清除各类积水，杜绝蚊子滋生地，勤清理。

0: 及时清运垃圾，倒置或遮盖废弃轮胎、红罐等，以积水物品。防叮咬，户外作业人员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驱蚊剂等报告。出现发热、头疼、肌肉关节痛等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报告工地负责人。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有关于执法方面的相关信息。为了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根落地、入企入心，近日呢，海口中院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支队走进康宁海南光通信有限公司，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普法宣讲活动。此次活动呢，也是齐聚了司法、环保和行政执法三方力量，以法为盾，以案示法，为辖区企业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环保法制课。海口中院环资庭的法官冯林也主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并结合立法背景和审判务实，详细解读该法典六大板块的整体架构，以及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五大基本原则。此外呢，授课内容还包括了四个方面，一就是聚焦企业日常经营中的高频环保法律风险，重点剖析了环评审批、排污许可、监测数据管控、第三方机构连带责任四大合规红线。二是针对未批先建、批建不符等等的常规违法行为，对比了新旧法律条文，指出明确高额罚款、责令停产、关停等惩戒标准。三是结合典型司法案例，深入讲解无证排污、监测数据造假、第三方机构违规等行为面临的经济处罚、信用惩戒乃至刑事追责的严重后果。四是着重强调了环保业务外包不等于法律豁免啊，这个和如果说是和第三方合作啊，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企业呢依然也是需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也是在这里提醒一下企业，一定要审慎去遴选合作机构，落实全流程的监督管理等等。现场的互动交流氛围热烈，法院干警与执法工作人员针对企业所提出的关于生产线的技改环评，包括排污许可区分和这个污染防治并举、第三方运维管理等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结合司法执法实践逐一细致解答，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那么此次多部门的联动普法也搭建起了司法执法与企业沟通的桥梁，既帮助企业能够精准地吃透新法内容，合规排查隐患，也进一步地从源头压实了企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下一步呢，海口中院也将会持续深化多方联动的普法机制，常态化开展送法进园区、进企业活动，以司法力量助力法治

化营商环境建设，引导企业要坚守环保底线，依法合规经营，携手共护绿水青山，护航海口生态文明建设与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双向同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云分局聚焦高考考点保障、耕地保护整改、市容环境提质、园区秩序规范、沿街商铺管理五大重点工作，统筹了各下属执法大队、各镇街执法中队，开展多轮次全覆盖专项执法行动，兼顾高考降噪护考、违法用地整改、市容乱象治理多项工作，以精细化、常态化的执法助力辖区城市管理水平稳步提升。那么在这个督导存量图班整改工作方面呢，6月3号，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恩分局一行到西秀镇，对存量图班整改以及2025年的新增违法用地整改工作进行督导。与会人员呢，也是就图班整改工作中存在的困难进行了讨论，并且集中研讨工作推进方法。会议强调要压实网格化的巡控责任，健全部门联动机制，高效推进历史遗留问题整改，坚决守牢耕地保护横线，以及农业行政执法大队还有西秀镇政府和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等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参加。再来关注到的就是近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云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教导员田元业带队，重点对市一中高中部、旅游学校、海港学校等校园周边开展了市容市貌的整治工作。行动当中的执法人员也是以教育劝导和规范整治相结合，一共出动了执法人员68人次，执法车辆12次，整治占道流动摊贩25宗，有效改善了校园周边的市容环境，进一步优化考点周边秩序。连日来呢，还有驻重点园区的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高新区管委会在美安科技新城针对占道授餐行为开展整治行动。行动当中呢，执法人员对于违规经营者进行了疏导教育，引导其规范经营，当场拆移违规搭建的大型遮阳棚9宗，依法暂扣4宗。这次行动呢，在保障周边工地务工人员日常就餐需求的基础之上，也进一步规范了园区的市容秩序，实现了项目建设与城市管理的同步推进。还有海秀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联合了交警大队，在蓝城大道便民疏导点开展市容专项整治，重点打击流动商贩占道经营行为。执法人员现场劝导违规摊贩，耐心宣讲市容及交通管理法规，积极引导摊贩商户进行疏导点规范经营，依法查处了占道经营1起，处罚50元，有效规范了重点路段的通行秩序。那么针对金鼎路夜间露天烧烤占道经营多发，以及污染扰民、群众投诉集中的问题，中队夜班组呢，也是开展了突击整治，逐一对占道摊贩进行排查劝离，对于屡教不改者依法处罚。当晚呢，累计处罚了3宗，罚款400元，执法全程规范透明。那么这一次整治呢，也是有力遏制了占道经营的乱象，缓解了露天烧烤造成的大气污染问题。针对于秀华路、金鼎路还有秀英大道、向荣路等主次干道以及周边重点区域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呢，也是开展了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此次行动呢，严查占道经营、沿街堆放杂物、违规停放非机动车等影响市容秩序的突出问题，同时循环播放严禁占道经营、倡导文明经营、规范有序停车提示语音，切实提升了商户和群众的自觉守法意识，累计劝离流动摊贩30起。通过即查即改、日结日清的闭环管理工作机制，持续推动辖区环境秩序长效化治理。

再来关注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那么近期呢也是联合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以及社区派出所交警等多方力量，持续开展市容市貌的专项整治行动。这次的行动一共出动了人员64人次，车辆19车次，现场依法查处的占道经营行为3宗，缴纳罚款共计300元，同时呢也暂扣了违规经营的6轮运输车1辆以及违规经营物品若干，切实维护了辖区市容环境秩序的整洁。长绿镇方面呢，则是针对了沿街商铺出店经营等问题，开展门前三包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采取执法加宣传、教育加处罚相结合的工作模式，逐户巡查辖区主次干道商铺，重点整治货物占道、杂物堆放、违规张贴广告等行为，对于轻微违规商户进行普法教育，督促现场整改，对于屡教不改或者是情节严重者呢，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一共规范了出店经营行为是3起，有效强化了商户的责任意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4: 做出省会贡献。

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以来呢，海口市休营区海秀街道蓝城印象小区以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推动小区服务提升。作为海口市首批和美小区，该小区在休营区委海秀街道工委指导下，以党建家服务为核心，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需求，将物业服务从公共区域延伸至了居民家中，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新路径。那么在小区当中呢，坚持党建引领双轮驱动，筑牢服务红色根基。根据小区物业经理的介绍，小区呢也是坚持办公面积最小化，服务功能最大化，把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业主之家，通过物业党支部与小区党支部双支部联动，党组织成为了服务群。

群众的主心骨。目前呢，小区104名党员含双报到党员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推动物业服务监督栏覆盖每栋楼，业主扫码即可报修提建议，水电气急修20分钟响应，一般工单8小时内办结。那么现在啊，这个二维码的扫码解决问题可以说是极大的提升了居民的居住感。

小区候鸟老人多、独居老人多的特点，物业呢也是构建了爱心手表加备用钥匙加一键响应的长者守护体系。七位独居老人免费佩戴的爱心应急手表，按下 SOS 键即可以直接连接监控房，网格员十分钟内上门。业主自愿寄存的备用钥匙实行双人保管，全程录像，仅用于应急排险，即守安全又护隐私。此外呢，书画院、绿植寄养区等空间改造，也让老人们精神有寄托，外出无牵挂。与此同时，小区也利用闲置物业用房打造了童会学堂，每天4:30课堂，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大难题。每周一到周五免费开放作业辅导，寒暑假开设公益托管班，由党员教师志愿者教授书法科普课，还推出了爱心叫醒、护考护卫队等服务。目前呢，学堂已经服务超过200户家庭，业主捐赠图书300余册，成为了孩子们的第二课堂。像以前呢，家里灯泡坏了半天没有人修，但现在呢，物业师傅20分钟就修好了，只收5块钱的人工费，还没有隐形消费。这个是业主吴先生对于便民服务清单的称赞。小区坚持基础免费，普惠有偿，公示维修保洁等服务价格，依托自有工程班组提供小件维修，价格低于市场价，且7天保质，免费借用的轮椅、工具箱等共享物资，累计服务超过500人次。那同时呢，物业也承诺明码标价，业主按需点单，这个就是要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办最放心的事。而曾经堆杂物的地下车库，如今已经成为了158户业主众筹建成的文体活动中心，羽毛球场、棋牌区、健身区一应俱全。这个墙上呢也张贴着资金使用公示，白天是银铃乐园，晚上是亲子天地。小区呢还不定时的在这里办书画比赛、政策宣讲，邻里关系愈加亲厚。这种自家人办自家事的一家人工作法，也让小区从陌生社区变成了温暖大家庭。那么根据统计，试点以来，蓝城印象小区推动20余项公益便民服务落地，业主的满意度大幅提升至95%。那么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啊，下一步他们将会继续深化物业服务加上公生活服务的模式，计划引入专业化的康养机构，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享受有温度的服务。那下一步呢，也将会总结蓝城经验，并且推动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小区学习借鉴，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早上好，下午收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盏灯过去就行。
0: 反动

0: 了怎么浪费？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5: 还别说啊，这个单车租起来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6: 那是啊，随借随还，解决我们到公交站的最后一公里。
5: 好了，哎，公交车来了，快走快走。
6: 哎，等等，你停在盲道上了。
7: 别让自己的方便变成别人的麻烦，共享生活，共筑美好。
8: 天上地上灰溜溜，雾霾满城水断流，动物植物日渐少，地球妈妈在发愁。
9: 妈妈，老师说垃圾要分类，电池不能随便乱丢的。
10: 爸爸，不要随地乱丢烟头，烫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哦。
11: 不要让下一代来教育你，而是我们应该留给他们更好的天空。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共勉，爱护环境，低碳生活。
1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3: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3: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我们一起来看2026年的端午佳节即将到来，又逢高考收官，海口市的食品消费、外出聚餐活动增多，网络订单量上升，粽子等节令食品消费需求激增，群众发生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升高。6月13号，海口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办公室发布了端午节期间的食品安全消费提示。海口市食安办提醒，谨慎外出就餐，遵守就餐规范。外出用餐呢，要优先前往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环境卫生整洁的餐饮店铺，不建议选择无证摊贩。选餐的时候呢，优先选择热菜食品，谨慎使用凉拌菜、生食水产品，还有熟食卤味等风险较高的菜肴，不饮用配方不明、无正规标识的自制泡酒。用餐时呢，要主动使用公筷公勺，践行光盘行动，文明节俭用餐，拒绝食用野生动物以及相关制品。同时呢，要理性选择节令食品，科学储存，安全食用。端午期间，粽子、咸鸭蛋、黄酒等节庆食品消费集中，广大市民呢要严把选购、存储、食用三道关口，规范选购渠道，在资质齐全、环境整洁的商超、农贸市场、便利店购买食品，不购买三无、过期、变质、发霉以及包装破损产品。选购真空包装粽子时呢，要核对保质期、储存条件、配料信息，检查包装有无胀袋漏气等情况。购买散装粽子时呢，要查看粽子的外部特征，是否存在外漏污染和有无霉变杂质的情况。挑选咸鸭蛋，要优先选择蛋壳完整、无破损、无异味的产品。选购黄酒，要优先选择标签齐全、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科学规范储存，预包装的粽子呢，要严格按照标签存放需求，在保质期内食用。新鲜粽子需要及时的冷藏或冷冻，已经开封的粽子呢，要尽快食用。常温存放不要超过2个小时，高温环境下呢，建议控制在1个小时内。

安全健康食用，粽子多食糯米制品，不易消化。咸鸭蛋呢属于腌制食品，钠含量高。食用这两类食品的时候，老人、儿童以及肠胃敏感人群应该要适量食用，切勿暴饮暴食。黄酒含有酒精，未成年人、孕妇、慢性病患者、服用药物的人群不要饮用。普通人群呢应该要适度饮用，切勿贪杯。此外，网络订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外卖食品安全风险。线上点餐的时候呢，除了参考商家评价之外呢，还要重点核实商家的资质、经营环境等信息，优先选择配送距离较近的商家，缩短食品的配送时长。收到外卖之后呢，要第一时间检查餐盒包装是否完好，餐品有无受到污染。在收到之后呢，要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放置，也尽量避免网购凉菜、生食类、加工糕点等容易变质的高风险食品，降低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可能。海口市食安办表示，在节日期间，消费者如果发现了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我们可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我们再来关注，在6月12号晚上，由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主办，多家职业培训学校协办的工会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招聘会，在市工人文化宫的户外广场以及工会驿站举行。活动同步在职工之家 APP 和椰城工会、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视频号等平台进行线上直播。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50家企业提供育婴师、养老护理员、月嫂等2000余个岗位，月薪在3000至2万元之间，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经验求职者的多元化就业需求。一位刚拿到健康照护师证书的学员兴奋地说，以前没技能、没证书，找工作很难。经过培训啊，不仅是学到了真本事，现场还签约啊，心里踏实多了。线上直播间同样火爆，求职者在线查看岗位、投递简历、预约面试，实现了云端精准对接。记者也了解到，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依托专业培训学校，开展了多场专业技能孵化培训，涵盖初级健康照护师、初级养老护理员、初级家政服务员以及高级育婴员等工种，培育学员累计300余名，并助力多名就业困难群众成功上岗，真正做到了零基础入学、系统化学成、持证式就业。海口市工人

化工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持续发挥工会阵地优势，深化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不断拓展培训工种和就业渠道，把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做深做实，让更多人通过技能改变生活，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再来关注2026年的嗨购椰城乐享免税免税促消费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海口四个区同步发放总额1450万元的政府免税消费券，来琼离岛旅客和今年有过离岛行程的海南本地居民可以领取消费券，活动呢将会持续到7月25号。秀英区联合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了夏季专属的免税消费券，消费券分为6档，优惠力度是400元到4000元，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龙华区联合中免海南商城 APP 开展年终大促，发放6档的消费券，同时分阶段推出了全品类优惠，多个品牌加码券叠加福利与正装好礼，搭配组包商品与会员互动玩法，冲刺年终销量的高峰。而琼山区呢，则是发放了2026年的第三批政府消费券，使用场景覆盖了 CDF 海口日月免税广场店与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其中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的消费券呢，分为8档，最高可以补贴2400元，线下门店以及线上商城均可以使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呢，消费券分为8档，最高可以享受4000元的补贴。美兰区联合 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开展年终优惠活动，消费者可以领取7档面额的政府消费券，最高可以享受4000元的补贴。与此同时呢，店内的多个品牌也是推出了多件折扣、满额立减的优惠，本地的岛民可以享满减代金券包、定制组包商品，高考学子呢可以享受消费换购以及满减折扣等等的优惠。

0: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五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夏天哈，百花盛开，有一种花非常的漂亮，在特殊的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送，这就是玫瑰。
1: 我记得那时候接待那个美国 NIH 的专家们，他们来华，然后下了车这边过来以后，可能学术上的交流完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跟我们说的就说，你们的花开得真美啊。那时候中间栽的全都是
0: 月
1: 季，
0: 而且经过我不知道是什么园林技术哈，就咱们月季花的颜色特别漂亮，
1: 对，
0: 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夕阳晚霞的颜色特别好看。
1: 确实是，所以他特别惊叹于说这么美的花，然后而且它是一直在绽放，那么多都同时绽放，
0: 觉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难能可贵哈。为什么我们说到玫瑰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说到了月季呢？其实他们俩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对，亲缘关系。
0: 亲缘关系哈。
1: 对，月季呢，这种品种在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它是每月开一次。所以它又有一个名字叫月月红。
0: 哎，这就暗合了女性的这个经期。
1: 对，所以呢，中医呢也用它作为调理月经的一个药物。
0: 它确实有这方面的疗效。
1: 确实是有。
0: 月月红，月季就是每月一季，它每个月都开花。
1: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养，同时呢开花花期很长的一个品种。而且非常美。但是呢玫瑰是国外的一些引进品种。
0: 就不是咱们本土的哈。
1: 对。但是是同样的科属的，都是蔷薇科的。所以你看蔷薇又提到蔷薇科的东西，那蔷薇跟他们也不是说差的特别远，它都是一个科属的，但是蔷薇花会相对比较小。
0: 对，这个花冠整个都是要小的。
1: 对，它就没有这么漂亮。所以呢他们虽是一个科，但是有不同的名字。这个玫瑰呢也是因为是国外引进的品种，所以它有这么一个被命名了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
0: 对，玫瑰哈，其实大家会发现玫瑰二字都是王字旁，但凡如果是王字旁的话可能和玉有关系。因为等玫瑰传入中国的时候哈，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所有的花都有名了，那这么漂亮的花我们怎么命名呢？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的解释，说梅就是一个王字旁加一个反文，说石之美者，就是石头里很美的一种。那瑰呢，这个王字旁加一个鬼字，就是珠圆好者，就是很圆很漂亮的一种珠子。那把这两种好看的东西就给这种花命名吧，就叫玫瑰。说到玫瑰哈，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情人节啊七夕节送的花，它也不是玫瑰，而是一种改良的月季。
1: 对对对，因为玫瑰就是纯正的这种玫瑰，做鲜切花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其实咱们就是用月季作为玫瑰来送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亲缘性非常近的植物。而且这样的花不影响，完全不影响，非常美。
0: 而我们说哈，这个玫瑰是一种很漂亮的观赏花卉，隔离带里的那些艳若朝霞的玫瑰，艳若朝霞的月季特别特别的漂亮。而这个玫瑰同时也是一种美食，那种玫瑰它是更适合吃的一种玫瑰。
1: 其实呢这个玫瑰呢就是在中医里面它是入药的。它呢是一个具有行气解瘀这种作用，调理气血的这种作用的一个食物，或者叫是药食同源的这种药物。它在中医里面我们就特别讲究这个采药的时节。就你要采这个药的话，不是你随随便便它开了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你都可以去采。我们一般讲采花类的这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为什么呢？一旦它开了这个花，花都是很香的，花都是很香，尤其这个咱甭管是玫瑰还是月季，它这种香味大家都知道，因为有这个

0: 玫瑰精油啊，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它一旦有这种芬芳的物质，你闻得到了，就说明它这种物质已经外泄了，它真正采来的药里面的含量就会降低。
1: 对，之前的节目中，吴昊老师给大家说过白玉兰，说木比花就是那种花骨朵的，是吧？
0: 对，
1: 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摘，才有食疗或者是药用的价值。
0: 对，也包括像槐米，
1: 槐花的骨朵。
0: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呢，要找清晨，然后去采那种没有开放的花朵，开放了它气泄了，其实效果反而不好了，就。
1: 对，说到清晨采花哈，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做过几期节目，就是李奇功老师哈去妙峰山打花，到花农家住了一晚，然后可能凌晨3、4点钟就起来，到那个特别漂亮的玫瑰园去打花的故事。我们今天比如说您去买点花草茶，看那一点玫瑰。没什么，不太贵，但是每一株、每一朵、每一包，那都是花农一个一个给您揪下来的，然后又晒干，其实非常非常的不易。
0: 确实是，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真的是要珍惜，就这种劳动，还有不光是劳动，而且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
1: 对，就每到这个时节，它就会有这样的馈赠。
0: 对，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包括用的时候，还有您需要正确的使用它，然后适量的使用它，尽量不浪费。
1: 对，那怎样正确的、适量的使用它？
0: 作为药物的话，其实当然这个玫瑰或者这个月季就是一个食药同源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副作用，所以我们一般，尤其是女性，就是月经一些相关的问题，会有这个气滞啊、血瘀，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月季进行调理，用这个月季花儿，然后完了以后就是直接把它冲泡，就像咱们现在的花草茶，其实就可以完全可以做到这样。当然，如果要是煮的过程中，就是它真的入药的话，相对来讲它要味道薄一些，要稍稍晚放一点儿，
1: 对，
0: 或者煮的时间就咱煎煮的时间短一点儿。
1: 要不它那个香气都挥发掉了。
0: 对，像花类的东西，一般我们说都有疏肝解瘀的这种作用，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它的一些挥发油成分，也就是我们闻的这个香气。那这个香气本身呢，是对人有一种愉悦的刺激。那从情绪上，还有从这个物质基础上，它都是有这种，对心情啊，还有对这个气机的调理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就是闻到一种很宜人的芳香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感到愉快，
0: 对，也就会放松下来。
1: 就调节了您的情志。
0: 对对。
1: 那我们说哈，这个玫瑰不仅仅是一种特别好看的花卉，它还是美食。究竟玫瑰可以做成什么样的美食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的是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昊女士。说到玫瑰哈，不仅是一种很漂亮的花儿，同时呢，也可以做成美食。刚才聊到玫瑰的时候，吴昊老师还说，我家里好像还有点玫瑰酱呢，好像冻起来了。玫瑰酱您怎么吃了？
0: 我本来是想用它来冻起来了，然后化一部分的时候，我想用它来煲汤圆儿。
1: 煲汤圆儿哈，
0: 它做馅儿其实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1: 说到这个玫瑰酱，因为里面这个食材是玫瑰，它必然带了玫瑰的这种食疗作用。
0: 对对，确实是，而且它口感也很好，它也非常芬芳。那整个的这个感觉吧，和咱们一般的普通的馅料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区别的。
1: 就显得好像要更加的高端一点儿，玫瑰馅儿的，那这个玫瑰酱除了比如说您煲汤圆之外，还可以怎么吃呢？
0: 其实你做一些甜品啊什么的，也是，比较好的一

0: 种选择，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芬芳，咱们一直都和甜美相联系，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它本身这个玫瑰酱也是一个用蜜腌制啊，用糖腌制啊这个过程，所以它本身也是甜味儿的。那和一些这个甜水类的东西、糖
1: 嗯。
0: 水类的东西去配合，比如说你弄点莲子，弄点栗子。然后，但是尽量不要放那种气味特别强的这种食材，比如说枣，你真放
1: 啊，
0: 进去，它就变成枣味儿的了，它可
1: 对，
0: 能那个玫瑰味儿就被压住了。
1: 喧宾夺主了，
0: 对，你可
1: 啊，
0: 以放一点像百合呀什么的，这种味道不是特别，
1: 淡淡的这种，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对，味道比较淡的这样的食材，然后呢，在基本上煮好了的时候，
1: 嗯。
0: 千万记着，一定是。基本上快煮好的时候，你再加上这个玫瑰酱，然后玫瑰酱下去，只要一沸，你
1: 就
0: 就，
1: 行了，
0: 哎，对，就出锅了。
1: 嗯。
0: 就这样的情况，这个玫瑰在这个热水的这种冲击之下，它就会释放出来非常浓郁的这种芬芳的气味儿，
1: 哦，
0: 然后整个的这个糖水的这个感觉就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1: 嗯，啊，一缕幽香，这个总是让我们的饮食觉得上了档次。说了这个玫瑰酱哈，还有一种很著名的一种美食，这就是玫瑰饼，这个也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
0: 对，其实我觉得玫瑰饼应该算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尤其是8月15的这个馅儿哈，
1: 嗯。
0: 这个月饼里面算是真的是我比较喜欢的月饼之一了。但是我本身就不是说喜欢那么多月饼，
1: 嗯，
0: 这个馅儿还是一直是觉得百吃不厌的。当然，不是说月饼里面就包括咱们的宫廷糕点啊，这
1: 嗯，
0: 些里面也都有。玫瑰馅儿的这些糕点，而且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说到用玫瑰花做馅儿哈，其实古代典籍中也曾经记载过，说玫瑰花做馅儿，去玫瑰花蕊并白色者。就是只要那种颜色比较纯净的这个花瓣儿，把它捣成膏，以白梅水浸少时，啊，
0: 就是白梅花的水。
1: 就是用白梅花的水给它稍微的浸泡一下，然后研细，啊，再用细布把它这个汁儿给挤去，加白糖，再研极细，啊，瓷器收住最香甜，放在瓷器里贮藏。这样味道会更加的香甜，这说明在很早之前，我们就有用玫瑰去做酱、去做馅儿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和习惯了。
0: 其实咱们这个鲜花玫瑰饼做的里面也是用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玫瑰馅儿，
1: 嗯。
0: 然后它是和蜜糖又混在一起，然后做馅儿，然后有一个成型吧，就让它有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再用这个富强粉
1: 嗯
0: 和面做面团儿，再发酵，然后做这种酥皮儿。
1: 嗯，
0: 就是要加入油的这种和面，然后出来的起酥的酥皮儿，然后再把这个玫瑰馅儿包在里面，做成一个圆形的饼，
1: 嗯，
0: 然后上面还要印上说叫玫瑰细饼。
1: 啊，就是，嗯，做得很精致又很好吃哈，
0: 对，再烘烤出来。
1: 嗯，说到这个。玫瑰的一些衍生品哈，其实吴昊老师还说过玫瑰露，
0: 对，
1: 嗯，
0: 玫瑰露其实应该说是，几乎所有的花都有一个芬芳的气味儿，而这个芬芳的气味儿在中医认为是最清青之品，
1: 嗯。
0: 就是它的质量是最轻的，它是最能上阳、最有梳理作用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有基本上所有的花有这种挥发油的成分的，我们都是会有一个。玫瑰露就是都是会有一个提露的这样的过程，然后
1: 嗯，
0: 去掉一些杂质和它的固体形态的物质，然后就要它这个挥发油的部分，这个做出来就是露。它是用蒸馏的方法，只让这个就是在煮沸的过程中，只要这个水蒸气的部分，
1: 嗯。
0: 然后把这水蒸气的部分通过冷凝下来。那这水蒸气里头含有最多的就是它的挥发性物质，所以这个露出来

0: 全是白颜色的，它不会带有颜色，
1: 嗯，
0: 但它的气味会非常芬芳。
1: 嗯，
0: 这个都有点像咱们这个西方要提取这个香水
1: 玫瑰精油一样，
0: 对，这个过程了。
1: 嗯，
0: 但咱们这个过程呢，
1: 嗯，
0: 其实这个鹿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吃的，
1: 嗯，
0: 而不是说光是喷洒的。那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有很好的这种理气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医呢就用玫瑰来治疗这些和月经相关的妇科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比如说像这个痤疮，比如说像月经不调，然后痛经，这些疾病的话，因为玫瑰花或者是说我们说月季，它有一个通经络，然后完了梳理气机，然后还有活血止痛这种作用，所以它对咱们女性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药，就是看着也好，闻着也好，吃着也好。
1: 其实换句话说哈，白领一族或者说女性朋友，平时您要是喝花草茶，嗯，里头放点玫瑰是有食疗作用的，或者说您就单纯的抓那么几朵玫瑰放在水里哈，就冲泡一下，那喝着也挺好的。
0: 嗯，
1: 我记得吴昊老师说哈，要吃的合适，吃的适量，那这个量怎么把握？
0: 玫瑰一般呢是这样，大概的我们入药一天的量大概是10克左右，
1: 嗯，
0: 但到15克啊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已经就是像玫瑰饼，你说你吃2块、吃3块、吃4块，只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嗯，
0: 那这个它的毒性是很小的，它不是从毒性上来论的，嗯，而你真正的人体，可能你要真的是20-30克的玫瑰就是干品的话，它真的是量很大很大的了，它很轻，花草类干了以后是非常轻的，可能也不一定完全的能够吸收进来。所以从这个对药材的这种节约，咱们只要有效就够了。
1: 对，
0: 一般我们起效基本上是这个10克左右的这个剂量。
1: 10克能大概就一般的花骨朵是多少呢？
0: 就是
1: 一小把，
0: 一小把吧。
1: 嗯，这个东西不是多多益善哈，
0: 对，
1: 是适量就好，合适就好，够了就行。
0: 对对对，
1: 嗯，
0: 甚至我们就平时的这个饮茶的过程中，作为花草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5-6个、4-5个
1: 就够了。
0: 对，它就有比较浓厚的这种
1: 香味儿了，
0: 香味儿了啊，
1: 芬芳的气味也就出来了哈。
0: 嗯，
1: 也希望我们在观赏这种美丽的花卉的同时，也能享受它们给予我们的食疗作用啊。这种芬芳的理气的香味儿，能让您有一个非常畅快的舒心的心情。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吴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大家说说一种非常常见的水果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西瓜哈，是很多朋友夏天每天都要吃的一种水果，而且食量还会比较大。西瓜在中药里被誉为是天然的白虎汤。
1: 嗯，对，西瓜那个性质呢比较寒凉，正和咱们这个它上市的时间又是暑天和伏天这样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寒性的性质对于就是吃西瓜人来说也是会感觉到非常舒服。所以它是夏季，绝对是当季的当红水果。
0: 确实它的含水量也比较大，也比较解渴哈。
1: 嗯，
0: 说到它是天然的白虎汤，我们就想问问吴浩老师，那在中药里白虎汤是治什么的？
1: 白虎汤是治阳明热盛的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剂，然后从汉朝以来一直被广泛使用。那它一般所治的症状主要就是我们归纳就四大症，就一个是口大渴，一个是大汗出，一个是身大热，就是高烧嘛。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脉洪大。中医认为有这四大症其实就是身体阳盛然后热盛的这种典型表现。
0: 嗯，
1: 就用以石膏为主的这种白虎汤进行治疗。西瓜是叫天然白虎汤，所以中医就是讲究如果在热病，就是比如说您高热，然后确实因为热邪引起的这种病症的时候，西瓜是有相当的食疗作用的。
0: 哦，
1: 甚至可以辅助于药物，就是在吃药的同时可能放量吃西瓜。这个病人对西瓜也有相当的这种要求，就是他会觉得吃到嘴里以后他舒服。
0: 嗯，
1: 然后呢这样的时候呢多吃一些西瓜可能对治疗都有帮助，
0: 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哈。刚才吴浩老师说到了，如果是这种中药里的白虎汤的话，出现四个症状，那种热的症状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懂了，比如说口大渴，口非常渴，然后是高热发烧了，
1: 对，身大热
0: 啊，
1: 大汗出，
0: 大汗出这个也听懂了，还有一个
1: 脉洪大，就是我们中医不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嘛，叫那切脉是中医辨证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所以脉它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感觉到有一个宏大的脉在中

0: 中医里面所说呢，就是这是热盛的一个脉象。
1: 哦，那夏天本来气温就比较高哈，我们接触这种暑热呀、暑湿的机会也会多，身体就会出现不适，这个时候吃一点西瓜是非常合适的。
0: 对，确实是。
1: 嗯。
0: 所以西瓜其实是应运而生的，应该说真的
1: 啊。
0: 是这个季节联系特别密切，就是夏天的水果。
1: 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种痛快淋漓吃西瓜的那种感觉哈。
0: 对，如果您真的是这个夏天，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然后运动完了之后，然后来一块西瓜，那真是赛神仙啊！
1: 就是没有什么病症，我也没有暑热，我也可以每天都吃西瓜。
0: 西瓜其实是一个，它是可以容易被吃的比较多的这种水果，因为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有形成分，不是特别多，主要是以水为主要成分的，所以在日语里头，西瓜就是叫水瓜，它就是主要是补充水分，
1: 就含水量是比较多的。
0: 对，含水量非常高。那在夏天，人们多半都会感觉到口渴，那西瓜吃起来就会非常爽，感觉。
1: 嗯，补水去暑热啊，
0: 对，
1: 这是西瓜的食疗作用。
0: 对，
1: 嗯。
0: 它还有就是西瓜含钾也是比较高。另外它还含有这个瓜氨酸，在体内的代谢过程中呢，促进尿素的产生，所以西瓜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含钾，钾离子也是在生成小便的过程中，生成尿的生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这样呢，就是西瓜通过这个利尿作用，使得身体通过尿液带走很多热量。也是它解暑的机制之一。
1: 嗯，那我们很多朋友还吃过西瓜霜，想问问这个西瓜霜和西瓜有关系吗？
0: 西瓜霜确实是和西瓜有很密切的关系。传统西瓜霜的做法呢，是应该把西瓜掏一个洞，然后呢从里面放进去，把这个瓤掏出来一部分，然后从里面放进去这个芒硝，
1: 嗯。
0: 就是一种硫酸钠吧，就是一种中药，一种矿物质，非常容易溶于水的这样的一种物质。然后呢，再把这个洞封好，吊在外面，
1: 哦，
0: 然后晒，就是西瓜会脱水，然后这个物质先溶于西瓜液里头，那西瓜的这个汁水里头溶了芒硝，西瓜的水分一蒸发，芒硝的浓度就上升，然后它就通过西瓜皮析出到西瓜外面，你就可以看到西瓜上像长了霜一样，外面是一层白色的结晶。那把这个白的结晶扫下来，然后收集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纯正的这种西瓜霜。
1: 这
0: 然
1: 是
0: 后，
1: 传统的做法哈，
0: 对，它就是治疗口疮，然后清热的效果非常好。那当然，咱们现在大工业的这种西瓜霜含片，肯定不是用这样一个一个西瓜来做的，
1: 制作厂商掉西瓜，掉一大排哈，
0: 对，它可能用一些现代的加工方法，
1: 嗯，
0: 但是肯定也离不开有西瓜的
1: 成
0: 这个
1: 分，
0: 成分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西瓜入药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1: 哦，说到西瓜哈，我们可以说它全身都是宝。比如说红色的瓤让我们吃了啊，那它还可以做西瓜霜。那很多朋友还知道“西瓜翠衣”这个词儿，
0: 西瓜翠衣也是，中药里面重要的消暑药之一。它指的呢是西瓜外表皮那层带蜡的、相对比较厚的、比较硬的这层皮。
1: 嗯。
0: 它并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就是
1: 西瓜
0: 可以
1: 皮，
0: 做菜啊吃的那层白皮。
1: 嗯，瓜白，
0: 对
1: 嗯，
0: 对对，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是也是有生津止渴的作用，但是它更重要的是治疗咽痛。
1: 哦，
0: 一般的，在南方比较多见是夏天的时候把西瓜翠衣切成小块儿，然后剥下来，然后呢腌制完了之后暴晒，晒完了以后它就变得非常薄而且干，然后把这个东西储存起来，储存起来之后到什么时候嗓子疼，就掰一小块下来泡水喝，治疗应该说西瓜是非常易得而且便宜的这种 是。

0: 物，所以这样获得的药物虽然经了这个非常初等的这种加工，但是它的疗效却是不错的，而且咽痛又是一个常见的症状，所以这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的这种验方，从经济成本上非常合算，
1: 唾手可得的东西哈，可能我们都把它扔掉了，但是它却可以缓解我们的病痛，一举两得的事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夏季水果，这就是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西瓜的食疗作用，也说到了西瓜全身都是宝，它的瓤我们可以吃，它的皮呢，西瓜翠衣可以做成药来治疗我们的咽痛，同时呢它还被称为天然的白虎汤哈。除了这个西瓜翠衣还有瓤，中间就是那种瓜白了。
0: 这个瓜白其实咱们在地方或者是咱们民间用它做菜例子还是挺多的，我家其实也吃
1: 啊。西瓜皮就是瓜白哈。您家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家几种方法吧，凉拌其实它也可以，炒呢就拿它和肉丝炒，也可以做这个西红柿炒的，炒完了就是它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吃脆，吃它的脆感，就是它相对于那种有点类似黄瓜，但是它不如黄瓜脆，它其实有一点点梗的那种感觉。要去除这个呢，就需要有一个工序，就是冰冻，就是要让它在4度的冰箱里头稍稍的冻一冻。然后呢拿出来它的脆感就明显的要提升。那这时候你炒肉丝炒的时间短，然后完了之后或者是你凉拌吃，口感都还是不错的。另外还有呢，要么不是这么吃呢，那干脆就让它煮的比较绵软。就是有的时候会和西红柿或者做汤都可以。那这个时候呢，你把它在这个炒制的过程或者煮的过程中时间长一些，时间长一点它就也没有那种梗的感觉，慢慢的变得软了。然后就拿它就吃到了另外一种风味。
1: 对，其实这个瓜白哈，就西瓜皮这个部分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你给它找什么口它就是什么口。我们又说到了这个瓜白怎么做哈，其实很多女性朋友也知道这个西瓜是有美容作用的，我看很多这个网站上哈都说这个各种水果哈有各种各样的帖，有的人这样建议说，吃完西瓜之后啊，把这个西瓜皮贴脸上可以起到保水的作用。
0: 确实是这样。它相对呢还有一定的糖分和有形成分，所以呢在西瓜上头它的这个水分蒸发要，如果要贴在咱们的皮肤上的话，对皮肤的水分蒸发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保水作用。另外呢，西瓜本身是一个寒性的这种水果，它也对面部的就是皮肤的一些红肿热痛，就是这种炎症反应有一定的作用。它作用不是很强，但是还是有一些这种作用。所以在用西瓜鲜的这个西瓜皮外敷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消炎的作用在里面。
1: 这个是属于附带着的一个作用，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哈。
0: 对，
1: 我们说吃什么都要应时当令。之前呢我们找另一位嘉宾李奇公先生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初夏时节，西瓜还是要贵一些，而且大多数是大棚西瓜。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如何鉴别大棚西瓜，就是说这个西瓜籽儿啊不饱满，是白色的干瘪的，因为在大棚里哈西瓜是靠虫媒授粉然后结出果实，那在大棚里没有蜜蜂也没有蝴蝶，就是人工点上激素之后啊，它就自己膨大了。这样的西瓜呢虽然看上去也挺好的，就是也是红红的，卖相不错，但吃起来口味偏酸。但是我们如今吃到的西瓜，你会发现它的种子它的籽儿非常饱满了，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疏松，有的时候你都能看到那个细胞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吃西瓜是非常非常

0: 好的。
1: 西瓜也是有时有赏的吃，这也是咱们中医里头就说不时不食这样的传统。一般来讲呢，我家吃西瓜是立夏以后，立夏以后开始吃，然后吃到立秋以前，就是立秋以后，其实西瓜还是有的，但是基本上不会再主动去买了，因为它是一个当令当季的这种水果，它的寒性比较强。那在阳气最盛的夏天呢，它合适来消暑来吃。如果要是说已经没有那么阳气盛，就温度已经往下走的这个状况，其实西瓜还是，应该适可而止。因为它会伤人体的阳气，它如果要不是说外界阳气特别盛的话，它因为它寒性比较大。所以它有可能会伤人体寒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西瓜其实不同人群是有不同的吃法，或者说有适合的人群，有不适合的人群。第一个来说呢，就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朋友，确实可能吃西瓜会有点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虚寒的朋友不敢吃西瓜。他吃了以后就会，经常上厕所腹泻，就是这种无菌性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些寒性的朋友，比如说我母亲就是这样，她吃西瓜以后，她嘴里老是酸的，她就不舒服，所以她从自身这种状况，她就不愿意吃这个西瓜。所以其实大家也能体会出来吧，就说。不同的食物适合的人群，可能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在里面。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可能相对来讲，你也是比较合适吃的那一个。
0: 这是吴昊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哈，吃西瓜要讲究应时当令儿。像在您家，可能从立夏吃到立秋就不再吃了。我推测可能也很少吃反季节的水果。
1: 对，一般情况不会去购买。
0: 还有就是，有些人群适合吃西瓜，有些人群他可能，自身的感觉吃西瓜就不是很舒服，
1: 哎，
0: 那就要少吃西瓜。
1: 对，还有一些呢，是就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或者减肥的朋友都有问我说西瓜能吃不能吃？理论上讲，糖尿病的朋友呢，就是含糖的水果不宜进食过多。但是西瓜虽然它很甜，但它水分含量很大，它的每公斤的糖分并不是特别特别高。所以西瓜不是糖尿病患者绝对禁忌的水果，它是可以吃一定量的，但是呢，这个量要控制的不能太大。您吃个一片儿，差不多就可以了。您说要真的是半个西瓜吃，这对于糖尿病病人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对，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类人群，就是想减肥的朋友哈。
1: 对，西瓜是这样，因为它的甜度很高，它的含糖量，你说少，确实也少，但是百分比少架不住它总体，这个公斤数大。
0: 架不住您一次就吃半个西瓜，一次就吃半个西瓜。
1: 对，一次半个西瓜，其实摄入的这个热量不在少数，虽然它有利尿作用，虽然它解暑，但是如果您真的是减肥的话，您可能要看看自己吃的西瓜这种量比较大的话，你需要计算一下西瓜的热量。
0: 对，听众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这吃西瓜就跟喝水似的，还能胖吗？是吧？就觉得这个无所谓。其实它毕竟有甜度，如果您都正常饮食，您到晚上再来半个西瓜啊，可能无形中就让您增加了体重。
1: 哎，这就小半碗饭了，基本上。
0: 说到西瓜哈，就得说说怎么挑选西瓜。我不知道吴昊老师平时买西瓜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1: 其实我不是特别特别在行，但是确实是，就是长开了的西瓜，它不压手。就是如果真是生瓜的话，它会相对密度比较高，比较沉。
0: 就比如说两个同样体积、同样大小的西瓜哈，你掂一掂，你发现这个轻的可能成熟度要更好，这个重的可能就离生瓜的感觉更近。
1: 对对对，另外呢，我肯定会挑一些相对

0: 比较清晰的，
1: 嗯，
0: 因为那样的瓜它看着也顺眼。
1: 对，之前和李继功老师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一种说法是那个歪瓜裂枣，
0: 嗯，
1: 说这样的这个果实才甜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嗯，还是要选果形比较周正的，歪瓜不一定好吃，而且还存在着它可能本身有什么变异的这种危险性在里面。嗯、而且，吴浩老师说的，熟的瓜不压手，确实也有这样一句话叫“浮瓜沉李”，就青的瓜它成熟度是更好的，说明它细胞分裂的更加充分。很多朋友还会听听声儿，
0: 对，声音，一般不能太脆，
1: 嗯，
0: 就是不能太那个硬，就是太实心儿的那种声音，可能相对比较生。
1: 嗯嗯，这个挑瓜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一个经验的东西哈，不能说我们在这说说您就会挑了，不一定。那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如果你这西瓜不是说很多人去吃，你是买一半的话，你就看那个卖瓜的那个小贩，如果他这个刀刚一下去，这个瓜咔就裂开了，那说明它成熟度是很好的。你在这儿等到这样的瓜的话，
0: 嗯、
1: 啊，我就买这一半，那可能这也是窍门儿。
0: 嗯，确实是。
1: 很多朋友原来买一整个瓜的时候会把它撬开，其实这种方法呢，也不值得推荐，因为、
0: 嗯、
1: 哈，如果它是一车西瓜的话，它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它给你撬开的时候，这个刀抹了糖精。
0: 嗯
1: 啊，叫的时候很甜，让你尝了一下很甜，但是你拿回家之后发现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我觉得如果到了应时当令夏天，这个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他可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0: 而且就这样这个尝西瓜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他那个刀会比较深，
1: 嗯，
0: 他都会切到正中心，其实每个瓜的中心是它最甜的部分，有的时候真的是尝不出来。我确实买到过这样的瓜，
1: 嗯，
0: 你尝的时候很甜，等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切开吃，你边儿不能扔了吧，总，
1: 嗯，
0: 你吃边儿的时候一点味儿都没有，
1: 是吧？所以说嗯，别看它好像夸夸夸给你来几刀，带着范儿的就给你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哈，还是要仔细的自己掌握一下挑瓜的技巧，熟能生巧。夏天我们吃应时当令的水果，这个时候西瓜大量上市了，性价比也很高，何况它有这么好的食疗价值，大家多吃点西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啊，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

0: 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事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事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看了，别看了。
0: 事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9: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8: 或奔

0: 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Jackie 啪 Jackie 啪 Jackie 啪，努力呀，奋斗呀，啪 Jackie 啪 Jackie 啪，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啪 Jackie 啪 Jackie 啪，努力呀，奋斗呀，啪 Jackie 啪 Jackie 啪。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

0: 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2: 早上好，下午是老酒店。
1: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音乐是什么？
8: 是什么？
7: 或猖狂，
9: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7: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浓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剩

0: 厌，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懒洋干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0: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9: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0: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9: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3: 周福民，毛泽东专职理发师。作为毛泽东最后一任专职理发师，从1959年第一次为毛泽东理发，直到1976年，周福民细心照料毛泽东晚年的生活。2004年12月30日，一位69岁的老人走进丰泽园，这是他最后一次踏入这里。过去的10年里，几乎每个白天他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有人叫他丰泽园的最后一位管家。
14: 现在樊平天天在这干，只能给50块钱。我说不是为了钱，为了一个主意，为了追求毛泽东。
13: 他叫周福民。在他看来，他曾经是最熟悉毛泽东容貌的人。1959年，24岁的周福民还是杭州石梅理发厅的一位普通理发员。12月26日，

0: 明被安排顶替店里一位病倒的老师傅，搭上专车前往杭州饭店为一位外宾理发。
1: 我工作他们有就是开始我去的时间好多首长啊都进行试验，试验完了以后就要我再整他。
0: 周福明连续给三四个人理完发，却都说不是他真正要接待的那位外宾。怀着各种猜测，周福明坐立不安地一直等到了晚上十点。
1: 说给毛主席去理发去，当时我就我说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毛主席可能在杭州来吗？过去毛主席见到的话也没什么广播，也没什么的，就是说十一午夜天安门城楼上在那看得见，除了报纸上等的，也不可能在杭州，那是骗人的。我说不行。
0: 在周福明印象中，毛泽东是在天安门城楼万众瞩目中才会出现的遥远形象，他却不知道这一天是毛泽东的生日。此时的毛泽东就身在杭州。当天夜里，周福明又被专车送到了南平游泳池，这时他才看到迎面走来的真的是毛泽东。
1: 我是怎么办？我是叫毛主席，这个当时我说他们不叫毛主席，我说还叫爷爷，还叫大爷，叫什么怎么称呼法？他们说就叫毛主席。我说那好，我就叫毛主席。大概我给主席呢立了一米多，一把机器在他那边，主席手就伸过来了，我就站着的，我也手伸过去了，他就笑。
0: 毛泽东很随意地和周福明拉起了家常，周福明稍稍感到了一些轻松。然而给毛泽东理发必须严格保持他原有的发型，这对于初次亲眼见到毛泽东的周福明来说无疑有很大的难度。当他拿起理发刀的时候，更是碰到了很多难题。
1: 因为毛主席是什么一个概念呢？他理发就是你这种椅子，他不到理发室里头去理发，也没有正规的椅子，就是在比如这个房间就坐这个里，就在这个里，就是普通椅子的里。理发的时候呢，就是说他那个刮胡子的时间呢，他很紧张。因为他刮胡子不是像我们一般人刮胡子那么好刮，为什么刮？要躺平了，人就是平的刮，这样你往上兜或者是反刀，这个刀没功夫是绝对不行，而且不舒服，弄得不好就要出问题的。跟主席刮胡子的时间，他就把那个嘴啊憋得很紧，憋气啊。他也不了解，就我也不了解他，就把嘴憋了个气。我说主席你可不能憋气，你憋气的话，因为我们理发员他拿了个刀，这个手呢就是绷了这个皮肤了，挡了这个皮肤，这个刀就在这个手的之下的。我说主席你千万别，他看了我一下。
0: 大约20分钟过后，小心翼翼的周福明这才松了一口气，理发总算是圆满完成了。
1: 但是理发这个过程当中，我始终就没有感动就挠人家这个头，你明白吧？这挠人家头不是说你随便可以动的，我在我的宗旨上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四天后，也就是1960年的元旦，毛泽东从杭州出发前往广州，临行前还特地和周福明单独拍了合影。
1: 当时照了一个相，我们那个招待所的人很羡慕我，说这小子来3天呐、4天功夫就能给主席照个相，这什么精神呢？一般的服务员为他服务的人都是集体的，凳子坐好了，手上端了一坐，照个相走人，集体照的多，我单独照了个相。
0: 毛泽东一行匆匆离开了杭州，周福明甚至没来得及拿到那张合影。为了保密毛泽东的行踪，周福明暂时还不能回到理发厅，也不能跟他人提起和毛泽东的这次意外相遇。一个月后，毛泽东再次来到了杭州，这次毛泽东亲自点名要周福明为他理发。 接着更是提出了一个令周富民大为

0: 吃惊的建议。
1: 我就跟主席一立法的时候，就主席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这么一件事，小周啊，我想带你走，你看行不行？啊，我说主席那当然好了，心里那又不高兴，我都一带咋走都不高兴了，那高兴的了不得。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60年，刚刚24岁的周国民是一个连信都不会写的小理发师，而这次要去中南海为毛泽东服务，他隐隐感觉到生活将从此发生巨大的变化。临行前，毛泽东向周福民提出了几条要求。
1: 第二条毛主席说什么呢？你要跟你夫人商量商量。我脑子很简单，回了一句什么呢？主席，我说了算，你家里事我不算。毛主席说什么？人家是单边天道，完了你一说了就定了。第三条，你跟我走了不能随便放你回来，到杭州可以放你一个晚上，回家跟夫人团聚团聚，其他时间不行哦。
0: 不久，周福民匆匆收拾行囊，搭上了从杭州开往北京的列车，家里没人知道他这一趟的真正目的地。
1: 当时还不敢说是毛主席，一个首长呢要带我到北方去，也不说到北京，就不敢说是到北京了，就是到北方去待一个时间，才能回来。
0: 在火车上度过了漫长的3天2夜，周福民却丝毫不觉疲惫。此时的他沉浸在对将来莫大的憧憬和好奇之中。北京、中南海，这些从未想过会踏入的地方，将会向他打开怎样的世界？1960年。周福民走进了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所丰泽园，成为了毛泽东的专职理发师。这一年也是3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为了更多了解基层情况，毛泽东经常出行视察，同时也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基层了解情况。然而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却意外地发现身边有些工作人员居然私自向地方收受物品。
1: 因为地方给一点东西拿出来，这闲着鸡毛蒜皮算不上什么东西，那里弄块肥皂啊，或者弄了那个多干了2个肥皂啊，下来以后呢他们分了，他不可能你这6、7个人都一样的，有的人就斤斤计较，一斤斤计较呢，这个面容上就带着一种不祥的什么一种呢，毛主席会看相一照在那里看，嗨，一看脸说，小张啊还是小李啊，怎么不高兴啊，怎么回事啊，他就在无意识就是说呀，那这主席那个你不能含糊的。
0: 听到消息后，毛泽东立即责令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处理此事，一场小整风运动就此在丰泽园内展开。凡是收受过物品的工作人员都被先后调离了毛泽东身边。但是更令周福民吃惊的是，毛泽东拿出了自己的稿费作价赔偿了工作人员收取的物品。
1: 这就是1万多块钱退赔了给地方了，1块钱弄你赔2块钱，加倍偿还。那毛泽东说到你必然不敢违抗的呢，毛主席的话不是圣旨，圣旨，那绝对不能违抗的。你主席都说了，你拿他的稿费，不能说用别的钱的，你公价钱去还不行，拿着稿费要还回你。
0: 小整风过后，周福民还是做着每周给毛泽东理发2次的简单工作。直到有一天，毛泽东向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1: 主席说，你整天干什么，就光理发，一个礼拜我理2次发了不得，刮刮胡子啊，有接近外宾也梳梳头啊，弄什么的，就这么件事嘛，你干什么？我说跟厨房师傅啊煎煎大米啊，调调菜啊。他说那个事不要你干，师傅的事你要值班，

0: 1962年，周朴明开始兼做内勤工作，主要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其中一项任务就是陪毛泽东吃饭。第一次陪毛泽东吃饭的周朴明，紧张之下几乎没怎么动筷子，这一幕却被细心的毛泽东留意到了。
1: 吃菜也很谨慎，干什么？他到里面吃完了说：“小周啊，这个菜不好吃啊。”我说：“周瑜，好吃，好吃，好吃，好吃，你怎么不吃啊？”我说：“我吃，我吃。”他的菜一般都是双份的，说比如说双份，他吃的红烧肉这么大块，就是两块，多一块没有。他点了，你就把这一块弄过来就完了。如果是不吃，他心里不太高兴。
0: 除了吃饭，卫士的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擦澡。
1: 因为毛主席是搓澡的时间呢，全用热毛巾，热毛巾完了以后用这个干毛巾搓搓，那个皮肤啊已经像皮下要出血了，皮肤痛苦。这个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就增加他血液循环，老人家躺的时间比较多。
0: 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工作，在周朴明看来却是意义重大。在很多常人留意不到的细微地方，他处处花费了心思。很快，周朴明的细心照料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而这份信任让他得以在毛泽东身边陪伴了17年之久。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89年，丰泽园的工作人员对毛泽东的各种生活用品做了一次清点。周朴明因为较为熟悉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担负了主要的清点工作。
1: 找一些人，不是我一个人，有四五个人，以我为主。因为别的人不是在主席身边，这个东西我光说明清理，因为这么多年没有清理，有灰尘啊什么的，清完了一样一样贴着条，这个东西怎么乱。
0: 周朴明在标签上标注了每一件物品的来源，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件背后毛泽东那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
1: 习惯这个东西，做习惯你要不能随便给他调，到哪里都带到。这个床单、枕头，什么床上铺的东西都有，书都是自己带。我们最多的，我给他外出带60多件东西。他一切的生活用品，小到牙签，藤牙的牙签，你想想呢？还有什么不带？全部到哪个地方，全他自己东西。
0: 在周朴明记忆里，毛泽东对每一件用惯的东西，似乎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1: 毛主席呢，平时都是那种睡衣，有个内衣，再有个带。睡衣上有个口袋，在口袋干什么呢？就是装烟用的。毛主席喜欢抽烟嘛，那顾名思义了。所以这个睡衣补了57块补丁，这前后啊都是大补丁。说白了一句话，就是咱们那个唐僧那个袈裟的类是差不多，有的补丁还比那还小点，净是补的。
0: 这是毛泽东用过的毛巾被。周朴明曾经数过，上面一共有73块补丁。
1: 应该是74年以后退下来，实在没法盖了，就要像鱼王那样的，就是两边这个毛巾都两斤毛毛，好多地方不是所有的地方，好多地方都是毛毛没有了，就是那像鱼王一样的，都透亮。你想一个毛巾被补了73块补丁，你见过？这是领袖，不是老百姓，老百姓都做不到的事情。他这么不。
0: 对于用旧的东西，毛泽东不许工作人员随便更换。在周朴明看来，毛泽东的生活简朴的不像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0: 租多少间不行啊？像现在呢，租多少间衣服？他考虑什么？他那个时候做衣服就是自己找钱，实在真的没办法了，再扔了。但我们都没扔，我就告诉你说，为什么没扔？留下教育后一代。
1: 让周富明记忆深刻的还有毛泽东的一双拖鞋，
0: 那鞋啊两边呢、啊、都磨烂了，都还层层布，那个皮啊，那外边那个皮都掉了，不行了。他就从习惯地方人家好的皮鞋，那个皮拖鞋不是这样的，皮拖鞋他穿不穿，他现在穿的脚上不合脚，打脚啊。可是我们拉到街上去，人就在那个年代，这个皮匠啊，就是那个钉鞋底啊、补鞋的啊，人不补，给多少钱不补？我们说你要多少钱，我们给你钱就完了，你给我们补上，弄个皮子补上，人家认不干。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我没法补了，补不了了。
1: 连鞋匠都没办法补好的拖鞋，周富明却不敢就这样再拿给毛泽东穿。
0: 后来我给你想了一个办法，想什么办法呢？这个鸡皮呢，就是这个羊皮呢，很暖很暖的那个，老人都擦眼睛都用那个，我就把它绞了一块，给打小，绞完了，我必能给补了。
1: 毛泽东穿上补好的鞋，非常满意，赞许了周富明一番。但是补过的鞋看上去仍然十分破旧。
0: 这个鞋啊，就到南方、北方的反潮，就穿的时候就加上不太好受那个那种感觉。我就呢，出去睡觉了，我下来睡觉，我别把这鞋就拿了以后，就在门口哨兵，门口有哨兵啊，我扔那一扔，就放在那个地方，就太阳晒一晒，晒的脚赶紧穿那里不舒服一点嘛。
1: 放好鞋后，周富明便离开了。等他回来准备收回拖鞋的时候，却发现那双拖鞋已经没了踪影。
0: 等我一睡了两钟头，我出来一看，鞋没了。我就说，哨兵啊，我们门口都是这样哨兵嘛，哨兵，我说这个主席的鞋呢？什么？你说什么？那双烂拖鞋我给扔了吧你！我说你胆子不小啊，主席鞋你都敢扔呐、啊！哎呦，我赶快捡回来了。
1: 令周富明庆幸的是，这双差点被当废品扔掉的拖鞋，最后还是失而复返了。直到临终前，毛泽东还穿着这双周富明补过的拖鞋。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76年6月，毛泽东因为重病缠身，已搬出了丰泽园。由各大医院选派的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员实行特别治疗，昼夜不停地监护着。周富明无从得知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而他仅有的理发刀此时也失去了任何意义，他只能在一墙之外默默牵挂着。
0: 因为躺在床上不能动，已经上了特护了，这外头是不知道，毛主席已经就是中央有一个特护士的医生呢，都在他身边工作了，我们都管不了了。我说管不了，因为你不懂医嘛，你看不出来什么病情啊，什么发展，因为这个老人家的心脏啊方方面面的缺氧啊什么你都看不出来，人家能够看出来。关键有时候呢，大夫看着头发长了弄简单给他瞧一瞧。
1: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走完了他的一生。
0: 他睡觉走的，就吃了的药睡个觉，就这么一下子心跳以后这么走，从来没有说一句，我就说没看过这样的，一般的人像他这样的挺难受的，因为那么突然的伤病，到临终吃饭都吃不了，就逼死。

0: 周富民不知为毛泽东立过多少死法，而这一次注定是他最为难忘的一次。周富民不忍移动毛泽东的遗体，他轻轻并排躺下，进行着最为艰难的一次立法。
1: 我一躺着比坐着的更加难一倍，你这个躺着这边好弄，这个地方怎么办？你手怎么伸到这个地方去？你不好使劲，使不了劲啊。尤其是这个后头这一块，你怎么弄？他那个床比较宽一点，他不是躺那挺那个床了吗？我就顺了这个主席这个形，就这么的，这么上去，给他推了。两边稍微就后头稍微动一点点，要不动它这个地方整个震的这个不是压到地方，那肯定弄不了啊，对不对？你两边弄了，这个中间留一块墙，什么回事了？不行的。所以说呢，稍微动的后头稍微动一下子，把整个头给它连，胡子给它刮完。
0: 周富民庄重地为毛泽东刮了胡子，擦了脸，似乎和往常一样。9月11日早晨，周富民和警卫战士一起抬着毛泽东的遗体，迈着沉重的步履，一步步走出了中南海。而周富民自此也告别了丰泽园。
1: 精神，一个人没有奉献精神，这个人就完。难道我在这老人家身边这一点都没学到，还算个人吗？对吧？所以说呢，我讲，对毛主席讲，我们就是奉献，没有什么好理由好讲。
0: 1995年，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的周富民已到了该退休的年纪，这时他却意外得到了一次重返丰泽园的机会。
1: 但组织上的表态是这样的，老朱啊，我们想留你，但是我们没有钱。我说这个好办法，毛泽东把钱看得那么不，窝在主席身边受老人家深交言教那么多年，难道我一点奉献没有吗？我说有没有钱叫毛泽东这个大门还让我进，我天天来。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Voice Radio。
9: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0: 周秉德，周恩来侄女。1949年到北京上中学的周秉德来到中南海，住进伯父周恩来的家里。多年之后，中南海的西花厅成了他最后的思念。1949年，欢欣鼓舞的一年，即将到来的盛夏燃起了人们新的希望。6月里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周秉德随父亲踏上了天津驶往北京的列车，去中南海见那位未曾谋面的伯父周恩来。
11: 我爸爸带我进的那个新华门，新华门进去以后呢，得要有个大影壁，影壁以后就从往西边往北绕，从西边往北绕，经过南海，然后到了南海的北头，有个丰泽园，丰泽园进去，进去以后呢，当时白白还没回来，陈员工啊就安排我在那儿坐一会儿啊，玩一会儿啊，看一看，我才12岁。
10: 周恩来正忙于讨论建立共和国的细节问题，刚刚开完会便急匆匆地赶回丰泽园来看他可爱的小侄女。
11: 后来白白进来了，进来以后白全国就把我带过去了，说这是秉德。哦，这是秉德，挺高兴的，说来来来，我看看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说都有点像什么的。我就觉得他特别像我爸，就是我父亲，就是他们兄弟两个很像。他们那个时候比较胖，比我父亲胖，我觉得他挺可爱的，但是又知道他职位蛮高，所以也觉得应该这个非常敬重他。又是我父亲的哥哥嘛，是吧，从这个角度也都感觉到很亲切。
10: 到了伯父家，却没有见到伯母邓颖超的身影。伯父周恩来告诉周秉德，伯母受毛主席委托，正在上海请宋庆龄先生来北京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8月28日，周秉德才第一次见到伯母。

0: 最少两个多月了，我没有看见他们。8月28号呢，当然毛主席啊，刘少奇啊，周恩来、朱德等等这些领导人都到车站。那个时候北京车站在前门嘛，那个时候的老车站啊，到那儿去迎接宋庆龄。然后呢，那些大人们呢都谈了以后，后来等我伯母有点空的时候，那个叔叔就把我就拉到我伯母面前，说这个是你的那个伯母，那个邓妈妈，我就叫大娘，因为从我在天津待过嘛，我住的那么久嘛，所以就是天津的话呢，广一般的这个伯母啊，俗称就是大娘或者大妈。亲妈说叫我亲妈吧。这个我呢，就当时12岁的小孩，我也不懂，我说他怎么让我叫他亲妈呢？那好吧，就叫你亲妈吧。
1: 少不更事的周秉德知道喜欢孩子的伯父伯母膝下无子，还以为之所以要叫亲妈，是因为父亲把自己过继给伯父了。他也没多想，于是这个亲切的称呼就这样一直保留了下来。
0: 后来我写信给他的时候，他才知道，哎呦，你叫我亲妈，说你叫我亲妈，你自己的妈妈会怎么想啊？我是说让你叫我七妈，因为你伯伯是排七，我伯伯在他那个就是我们周家的那些大排行里边是排七的，别人都那个他底下的一些人叫他七哥，比他大的人叫他七弟，那么我七妈呢就觉得叫大妈呀什么的，就是很多都是大妈哈，所以他就说叫我个七妈呢就挺有特点的吧，跟一般的叫大妈就不同，所以呢他就想让我叫他七妈，我就搞了好多年不懂。
1: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都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后来周恩来因忙于共和国的创建工作，就先住进了中南海的丰泽园。不久北平市内治安秩序稳定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周恩来把丰泽园的后院腾出来给毛泽东住，自己改住南院。1949年6月，周秉德住进伯父周恩来家里。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也许最开心的莫过于见到同龄的小伙伴了。
0: 我到了那个丰泽园的时候，当时呢就认识李敏了，他当时叫娇娇，还没有李敏这个名字还没起。然后叶毛主席的那个机要室的主任秘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叶燕燕和二娃子，当时叫这么几个小孩在一块玩。后来呢，李娜从这个莫斯科跟她妈妈从莫斯科养病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就带了两个小的自行车，我们就几个小孩啊就在那个春藕斋有一个厅那个大的房子里，我们就在那儿学车，所以我等于是那个时候就学会了自行车了哈，然后就经常一块玩啊什么的。后来就看见他们有时候会穿这些小花衣服，我还感觉到挺羡慕那小孩嘛，这个都是太小的事情。
1: 很快这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女孩变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她们一起练车，一起唱歌，一起做游戏，还一起到中南海的湖里去钓小鱼儿。周秉德说直到这时他才真正爱上了中南海，享受着这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周秉德兄弟姐妹六个，经济与住房的压力让一家人陷入困境，周恩来便把上学的三个孩子接到自己家住。作为长女，周秉德就早弟弟妹妹一步住进了中南海。很快他与邻居年龄相仿的小伙伴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那时的他们整天待在一起看书唱歌，同样也是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0: 丰泽园前面那个海里边会有一些个小鱼小虾啊，那时候我们就会捞一点过来，捞了以后呢，那个有时候这个李敏李娜

0: 什么的，就说那到我们家去吃饭吧。因为那时候可能毛主席那个刚好还能够，就是不是睡觉期间吧，那我们就可以去。去了呢就进贡，因为他也经常是夜里睡觉，夜里工作白天睡觉的。在这个时候刚好还在的时候，他还醒着的时候，就找我们，我们就去了，去了就给他进贡，是吧？我们有小鱼小虾，给你做汤喝，那么就在他那儿就吃饭，他就行行行，到大师傅那儿去多做几个菜，我们这几个小姑娘就陪他吃顿饭，啊，这样呢，就是对他也是一种调剂，是吧？他也挺高兴的，对我们也都是挺和蔼的，挺高兴。
1: 孩子们总是嫌快乐的时光过得太快，转眼间秋风吹落了中南海湖边的柳叶，也吹薄了周秉德从天津穿来的衣裙。一天，周恩来的卫士长程员工骑着自行车带着他从新华门出了中南海，要到街上去逛一逛。
0: 所以呢，这个叔叔呢就带我到王府井去做了两身小衣服，一身黄的一身蓝的小衣服，这个裤子的，那时候我没有长裤，就是小裙子。这个我穿了一身蓝的小衣服，白白，反正他也很忙的嘛，匆匆忙忙走啊，匆匆忙忙回的。看见我呢，就说：“哎，你这是哪儿做的衣服？哪儿的衣服？”因为那个时候都是贡甲制嘛，那个人家都是那种发的那个军装啊，或者什么制服。那么一看，我这个不是那种制服，是小西服的样子，布的。这个我说那是叔叔带我去做的，是吧？下个过了一个星期了，我又换了一身黄的，哎，怎么又一身？浪费。
1: 这突如其来的批评让周秉德一时摸不着头脑，但懂事的他很快便明白了其中缘由。
0: 他为什么说浪费呢？因为是供给制，因此呢，他的孩子要穿的衣服也是公家出钱，所以他说浪费。如果他出钱，他，我想他就不会这么说。是吧？这个他把他那么多的钱都拿去贴补我们家用嘛，所以就是因为他是用公家的钱了，所以他要说，怎么又是一身浪费？就说了一句。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1月，政务院成立，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周秉德随伯父一家搬到了中南海西北角的西华厅。他不明白为什么好好的要搬到这里来，伯父微笑着说：“因为他喜欢这院子里的海棠。”
0: 他前面有个院子，有水榭，有水，有房子，是吧？然后还有亭，那亭叫不染亭。后边呢又有个小院，后边这个小院呢也有点水，也有个小桥，也有点山石，是吧？这个小院里边就是海棠花就很多。西华厅呢是在整个中南海这个大范围的最西北角，就是离那个丰泽园还有那么一大段距离，不是一个区。划出去了以后呢，有时候中间还有岗哨什么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后来就很少过去了。虽然住在那儿，但是白白太忙啊，他一天到晚的在外面工作也多，回来的话呢也都是夜间工作，到早晨的时候呢就该休息了，我们就要注意这个保持安静了。
1: 和伙伴们的联系少了，又经常见不到伯父，院子里的海棠成了周秉德在西花厅相处最多的伙伴。此时的周秉德已是北师大女附中的一名学生，在初三快毕业的时候，北京师范学校到师大女附中征集保送生，周秉德毅然报了名，但这个决定却让校长和教导主任很不理解。
0: 因为呢，所以作为师大女附中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这个干部子弟班呢条件又都比较优越，那个时候呢年轻人学生吧都特别的向往着就是留苏，而这个干部子弟班的大量的孩子在高中毕业之后都是可以这个留苏的，这个机会是很多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在学生当中

0: 普遍的，第一追求就是，流苏，就比现在留美好像还要强烈。为什么？你留美的话，你现在还有英国啊、加拿大呀、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多。那个时候，只有留苏是唯一最好的了。
1: 学校领导让周秉德回家和父母商量，父亲让他自己拿主意，而母亲则希望他接着去读高中，然后上大学。一天在伯父家吃饭的时候，周秉德顺便提起这件事。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这是拍摄于1947年的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
1: 快点，
2: 别发脾气，你瞧多么美的黄昏。
1: 不，只有一刻钟呢。哥哥，我求你快点走吧，校长看见迟到是要生气的。
2: 你还怕他？
1: 当然怕了，
2: 你已经毕业了嘛。
1: 嗨，那又有什么用呢？就是过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于到死，我还是怕呀。
3: 在上初中的时候啊，上初三就有这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是苏联的电影，是一个城市的年轻的姑娘，她呢，很高兴的到了农村做小学老师，非常勤奋，非常认真的，做了几十年，在那坚持着在做老师，那么培养了大量的学生。几十年以后，当他满头银发的时候啊，这个农村呢也有了改观，那么他的学生们呢都到了全国各地啊，都回来看望他。这些学生啊，有的是工程师了，有的是教授了，有的是医生了，有的是演员了啊，著名演员了，人民功勋演员了等等，有的是拖拉机手了，有的是火车司机了，是吧？就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0: 影片中那个甘于艰苦与寂寞终得桃李满天下的乡村老师深深地触动了周秉德。
3: 我就看了特别兴奋，哎呦，我觉得这个教师太崇高了哈，这个太伟大了。因为我们1952年嘛，我上初中是1952年，那时候我们49年刚刚建国，所以咱们国家呢各方面的建设都需要各种人才。那么我就觉得咱们就是做个老师可以培养出各种各样的人才，这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了哈。所以我就特别的敬佩这个老师，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做这样的人。
0: 而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师范学校到师大女附中征集保送生，周秉德便毅然报了名。一天在伯父家吃饭的时候，他顺便提起了这一件事。
3: 我伯母就非常鼓励，对对对，咱们国家现在建设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就要从小学培养，而且我就是16岁就当老师的，你现在去太好了太好了，怎么就鼓励我。
0: 与伯母的鼓励相比，此时面对自己侄女的未来，周恩来却沉默了。作为伯父，他一定希望侄女能有个美好的前程，但是作为总理，也许他应该给人民一个更负责任的交代。
3: 我起码就说，你看我都说了半天了，鼓励了，你怎么不说话？贝贝就说，哎，你让他自己拿主意嘛，那个这样的话他才有更坚定的信念呢，那个都这么说的话，他要自个儿那个要有动摇，不就也没法办了吗？他是这么说，但是我呢就是后来就没有在意这件事儿。可是后来别人就分析说，这样不就是等于牺牲你了吗？其实你伯父就是愿意让你去上大学，只不过他不说，他不好说，是吧？那么让你去的话，等于是把你给牺牲了。哎呦，我说算不上牺牲，反正就是白白也是一个民主的气氛嘛，就跟我爸爸也是一样的，就是让我自己拿主意，等于是这样。
0: 1952年初中毕业的周秉德如愿以偿地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学校。3年后从师范学校毕业，周秉德被分配到了北京东郊。

0: 区三中心小学成为了一名乡村女教师。后来由于组织需要，周秉德被调到区委机关搞政治运动。
1: 因为那时候搞政治运动他需要党员，就把我给调到区委。到区委的话呢，我想反正是临时的嘛，是吧，就去了。也很服从啊，我就回家也跟白伟他们说我调的这个区委现在临时搞一些运动。白伟说怎么了，是不是又是因为我的关系啊，这个你本来是在农村的，你怎么现在跑到区委机关来了，你这不在基层了呀。我说人家是需要党员的，他们没有那么多党员，他就从学校里头抽调的嘛。白伟说哎呀那就没办法了，我也不能干涉你们基层的工作。
2: 亩产28万斤，请看这。
0: 1958年全国大跃进，周秉德被分配到密云水库，便没有更多的时间回西花厅。但让他纳闷的是，写给伯父和妻妈的信为何总是接不到回音。
1: 他在工作上的事情是绝对不跟我们讲的，肯定是不会跟我们说的，我们完全看不出来，就觉得反正家里那时候人比较少了，不像过去来人来人往的那么多。
0: 30年后，周秉德才知道，当时一年之中，伯父和妻妈有大半年不在西花厅。回去以后，伯父也是独自坐在办公室中写自己反冒进错误的检讨。西花厅前的海棠花依旧盛放，只是在此时，周秉德的眼中少了一些热烈，多了一份忧伤。1964年，结婚成家的周秉德搬出了中南海，他仍时常回到西花厅看望伯父伯母，看看那几株伯父喜爱的海棠树，直到1966年。
3: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64年，结婚成家的周秉德搬出中南海，住进了这所房子。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他，一个人住在这里。照片已经泛黄，记忆却未曾淡忘。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膀胱癌恶化，住进解放军305医院。这些文字记录着周秉德此生最大的遗憾。
1: 我说我得去看白白，因为白白住院以后一直不让我们去看，说就是40八那时候规定的嘛，必须得什么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讨论才可以去。
0: 此时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心里始终不忘的便是如何解放文革初期遭到迫害的党内外干部。在医院里，周恩来还经常找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等人谈话，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期间，由于中央政治局的规定，周秉德一直没有机会到伯父身边。1975年5月12日，曾担任周恩来保健护士的王丽找到周秉德。
1: 他说你看，前两天昨天总理来北京医院看病人，利用他看病人的时间，把我们原来在他身边工作的这些人呢找到那个电梯口。他就问郑淑云，你说我还能不能活半年，他不是说我还能活多久，他是问我还能不能活半年。
0: 周秉德想立刻见到伯父，但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邓颖超外，去医院探望周恩来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批准，就连邓颖超自己也只是在规定的时间才能去见周恩来。1975年暮春，周恩来不想错过海棠花开的时机，他决定要回西花厅去看一看家人，看一看孩子，看一看海棠花。
1: 亲妈就给我打电话，我中午午休呢，他说你不是想看白白吗，白白今天能回西花厅，那你就来吧，你到西花厅可以来啊，你可以见呢。我赶紧就骑个车子到了西花厅。到西花厅呢，白白还没到，他要来了，哎呀瘦得很，但是呢他还是精神，虽然是很瘦弱。

0: 过了很老了，但是他不老态龙钟，而且他的眼睛还是有神啊。老年斑是很多了，人也瘦多了，白头发也多得多了，瘦得简直都不得了了，可是他还是挺有神挺有精神，就一点看不到那个老态龙钟的感觉。哎呀，我看他精神还算好，跟我们还谈笑风生，谈来谈去，这个聊了一会儿，因为他要去医院看别人，可以到家里来看一看，这样呢可以跟我们一块见个面，聊会儿天儿。等到快结束了，该走的时候了，我说：“白伯，我给你照个相吧。”他说：“你看这儿有这么多的人呢，咱们以后找机会吧。”就没有在他那儿照个相。
1: 按照当时的规矩，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由新华社记者为他们拍照，底片统一归新华社存档。周秉德向来遵守这些规矩，而新华社摄影记者又并非随时都在，所以很遗憾，这次见面并没有照片作为留念。当时的周秉德看到伯父虽然瘦弱，但依然精神矍铄，不了解病情的他也就释然了。然而他并不知道，这将是他与伯父的最后一次见面。1975年6月15日，周恩来再次回到西华厅。
0: 15号他要回西华厅，可是我呢就没想，我想，哎呀，5月20号能回西华厅，6月15号又回了，还不到一个月又回来了，那以后可能还会有机会回来。那么那次我就没回去，我就正好呢，我那个老伴儿的老同学很多年没见面了，这个就我跟他们一块儿给他们做饭啊什么的，就是这样，就没去，就通知我弟弟妹妹去，我妹妹也没去，结果是我四弟去的，秉华去了，我那次就没去了。我总觉得他以后还会有机会，其实那就是他最后一次回家。
1: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未能与伯父告别的周秉德谨记着伯父的遗言，从1976年到1992年，他陪伴在邓颖超的身边，尽力地去做一个晚辈所能做的一切。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7: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啊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啊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6: 要是断得久一点呢？
7: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啊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啊只能报30%。
6: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大家的光临。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那首歌？

在骨子里的调调了呢？就是那种前奏一响，你连脑子都不用过，嘴巴就能够跟着哼唱起来。那是家乡的声音，是风穿过竹林的声音，是小河流过村口的声音，是外婆在灶台前哼唱的声音。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歌，这些声音作品就像是一封声音家书，拆开任何一封，故乡的风就吹到了我们的眼前。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和各位重温到的是一首内蒙古的歌谣，叫做《鸿雁》。马头琴一拉，心就跟着飞到了草原上，歌声又远又长，唱的是鸿雁，是乡愁，是游子心里那片永远绿着的牧场。

蒙古的歌谣之后，我们来到了山西，去听一听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郭兰英老师一开口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地图，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那份自豪是只有家乡人才能够懂得的勇气。

凤阳花鼓，这是一首来自于安徽的家乡小调，花鼓的节奏咚咚锵，敲出了淮河两岸的苦与乐，那是苦难里开出的花，带着泥土的腥气，也带着生命的韧劲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家乡小调，总有那么一首歌，你第一听到那么一个音符之后就想回家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来自于湖南民歌《浏阳河》。湖南的调子就像这条河，弯弯绕绕，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它弯过了岁月，也弯进了每个湘南伢子的梦里。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彩云追月。月韵悠扬，像夜风一样的温柔，它没有那么的热闹，只是轻轻的诉说着岭南月夜的相思，像一锅老火靓汤啊，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时光。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0: 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海口 News Radio。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5: 海口 Voice Radio。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0: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9: 井冈山下董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0: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

0: 呀，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4: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5: 我是去北戴河了，坐很快，1个小时。
4: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4: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4: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8: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9: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0: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

0: 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3: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4: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5: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6: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5: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6: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7: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9: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0: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1: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2: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1: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

0: 吴里舵表示，
1: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0: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3: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4: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3: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5: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 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前

0: 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

0: 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万亿美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市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召开，范少军主持并讲话，张勇出席；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调度部署会召开，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刘春梅出席；市政协文化惠民穷剧专场演出走进益民村；海南自贸港首单飞机拆解业务落地；海医新校区临床技能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1: 海口台消息，6月13日，全市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召开，对当前经济工作再研究再推进，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听取1至5月全市经济运行和上半年

计情况汇报，分析短板弱项。有关部门围绕重点领域、重点产业进行发言，提出工作建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经济问题，冷静、认真、客观分析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远近结合，抓好存量挖潜与增量提升，全力以赴打好稳增长攻坚战，切实扛起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省会城市的责任担当。会议指出，要坚持稳增长，就要稳全局，关注龙头企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和培育，用实际行动帮助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实现稳产扩能。要坚持管行业就要管招商，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作用，聚焦重点领域，配强专业力量，全面提升招商质效，把招商引资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增量。要坚持抓集群就要抓强链，围绕五行产业加强项目谋划，促进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推动产业发展聚链成市，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重实体就要重制造，聚焦生物医药、芯片半导体、高值食品饮品、保税维修等产业领域，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塑造发展新优势。要坚持强支撑就要强园区，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进一步优化服务企业、投资促进、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全面提高各重点园区发展质量与综合效益。要坚持求转型就要求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升经济发展的韧性和质效，努力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要坚持有作为就要有机制，针对经济工作的阶段性特征，建立完善各层级调度机制、联动机制、保障机制，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以经济工作的实际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6月13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调度部署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部署会精神，通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听取有关区和部门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市委书记范少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树牢安全生产责任意识，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实施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与治理。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要求、最扎实的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深刻检视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盯紧交通运输、工程施工、消防安全的同时，加强对新兴行业领域、新业态、新技术伴生风险隐患的研究，督促企业主动自查，准确把握安全风险的规律特点，有效提升风险识别能力。要牢牢把握风险隐患关键重点，扎实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强化道路交通系统整治，严防水上交通事故发生，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线，紧盯消防安全突出风险，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坚决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着力提升识别管控风险能力，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提升风险辨识敏锐力、应急响应协同力、应急处置攻坚力，积极组织练兵比武，确保科学处置、高效应对各类突发情况。要全面凝聚协同作战工作合力，拧紧责任链条，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层层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建立完善协同高效的应急指挥机制，强化督查问效，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会议在各区各园区设视频分会场。

海口台消息，6月13日晚，由市政协主办的文化润乡土、履职惠民生、文化惠民琼聚专场演出在琼山区甲子镇益民村文化活动广场举行。市政协主席梁某与村民群众一同观看演出。当晚，益民村文化活动广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来自海口市琼聚团的演员为村民们带来了经典琼聚《陈妻暮沈》，精彩的唱腔、生动的表演引得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许多村民表示，难得看到这么专业的琼聚演出，今晚在家门口过足了戏瘾，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活动。演出开始前，梁某在后台看望演职人员，感谢他们为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做出的努力。他指出，琼聚是海南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依托市场挖掘人才，进一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遗，共同把琼聚非遗发扬光大。此次文化惠民演出是市政协2026年履职惠民系列活动之一，也是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政协将继续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整合各方资源，持续开展送文化等惠民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瑶、市政协副主席林耀平、吴优到场观看演出。海口台消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口国际航空网络持续加密，高端航空维修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形成航线拓展与产业升级双轮驱动的发展新格局。6月12日，海南自贸港首架飞机拆解项目揭牌仪式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举行。此次飞机拆解项目由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承接，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正式打通飞机整机拆解业务链条，补齐航空器资产处置关键一环，有效助力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向高端化、全链条、循环化升级，为区域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飞机拆解是航空产业链后端的核心环节，也是航空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退役飞机进行整机拆解、部件检测、翻新，可实现航材、零部件、机身材料回收再利用，具备极高的经济价值与环保价值，有助于提升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核心竞争力。作为海南自贸港本土航空维修企业，新海航、海航技术深耕航空维修领域多年，具备成熟的飞机定检、维修、改装及配套服务能力，长期为国内外多家航司提供专业航空维修服务，拥有完善的技术团队、标准化作业流程和严苛的质量管控体系，为本次整机拆解项目的顺利落地筑牢了技术与运营根基。据了解，此次海南自贸港首单 A320 飞机拆解业务的启动，不仅验证了自贸港发展航空循环经济的可行性与专业性，还将吸引更多航空上下游企业集聚海南，带动航空物流、航材贸易、航空维保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此前，海南自贸港已常态化开展境外飞机保税维修业务，积累了丰富的航空运维产业经验。本次新增飞机拆解业务，成功构建起飞机维修、改装升级、整机拆解、航材循环的完整维修产业闭环，进一步丰富了自贸港航空产业业态。海口台消息，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医科大学桂林阳新校区临床技能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正式由主体施工阶段转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及设备安装阶段。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分散在各作业面，正紧张有序地推进二次结构各项工序，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该项目位于江东新区海涛大道南侧，是海南医科大学桂林阳新校区重点建设单体，也是

海南省医学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规划建设一栋地上五层、地下一层单体建筑，用地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包括人防工程、地下车库及各类设备用房。项目建筑布局科学合理，功能配套齐全，可充分满足现代化医学教学、实训及科研的多元需求。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 30%， 加气块砌筑及隔墙板安装工程完成约 12%， 各项施工工序稳步推进。为应对高温酷暑，项目部科学调整施工计划，实行错峰作业，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同时为工人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保障。下一步，项目部将锚定竣工交付目标，有序推进各项后续工作。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补齐海南高端临床实训教学短板，助力学校打造海南特色高水平医学学科，持续为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培育输送高素质专业化医学人才，夯实海南自贸港医疗健康事业发展的人才根基，强化硬件支撑。海口台消息，6月14日由海口产投集团建设的海口江东新区汀海阁长租公寓正式启动招租。作为江东新区首个投入运营的人才公寓项目，本次首批推出南区264套优质房源，将进一步完善片区人才安居配套体系，为海南自贸港人才提供居住保障。汀海阁长租公寓位于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核心区位，项目分南北两个地块开发，规划建设8栋12层住宅楼，全部建成后可提供总计638套人才公寓。目前北区仍在建设中，本次率先开放南区招租，共计264间房源，适合单身青年独居、好友合租、三口之家乃至三代同堂等多元居住需求，均为精装交付。全屋家电和家具、厨卫设施一应俱全，真正实现拎包即可入住。当天上午，有100多人签署租房协议。海口台消息，6月13日是2026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海口文博场馆、文化阵地、商业商圈联动发力，推出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互动体验、阅读分享、文艺演出活动。传统文脉与现代生活相融，静态展览与动态体验互补，广大市民游客在沉浸式参与中感受着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是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的主阵地。当天，海南省博物馆、海口市博物馆的精品展览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在此基础上，省博物馆还精心策划了伪黎风经特色导赏活动，书香浸润椰城，阅读活动同步升温。海口图书馆推出苏轼笔下的端午与海南主题阅读分享会。此外，海口美丽沙城市书房也开展了图书分享、手工体验等活动，以书香为媒，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当天，多个文化活动还走出传统文博场所，来到商圈、临海街区等，让非遗融入市井烟火，拉近文化遗产与市民群众的距离。从庄重雅致的文博场馆到人气旺盛的商业街区，形式丰富的文化活动串联起海口全域的文化脉络，让老记忆焕发新活力。市民王宁认为，多元化的活动不仅能够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让大家进一步树立起文化保护意识，主动参与到非遗传承与保护中来。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就业专项服务活动首场招聘会在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举办，62家用人单位共提供1000多个就业岗位，150人现场与用人单位签约。招聘会现场人潮涌动，来自酒店、旅游、租赁和商务服务、餐饮等行业的用人单位紧密结合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旅游学院及学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提供了维生运营工程师、多媒体专员、客服专员等丰富多样的岗位。

在用人单位展位前，求职的学生排起了长队，他们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穿梭于各展位之间，与招聘负责人深入交流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本次招聘会活动采用线下招聘加线上云聘加直播建岗一体化服务模式，全方位提升求职服务效能。现场特别设置了多功能求职快闪便民服务站，包含政策问答站、简历快改站、职业指导服务站三个功能区，同步开设了职场公开课，围绕简历撰写、面试应答技巧、留穷就业政策等求职核心痛点设置专题微课，打造沉浸式就业服务场景。海口台消息，漫步在海口骑楼老街历史文化街区，南洋风格建筑鳞次栉比，沿街商铺客流往来不绝。作为城市重要文旅地标，海口骑楼老街持续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据统计，今年1至5月，街区累计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 41.11%。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海口骑楼老街紧抓自贸港开放机遇，有机融合历史文脉、特色商业与市井烟火，不断丰富业态供给，持续聚拢人气，拉动消费增长，为海口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注入鲜活动能。在骑楼老街，老字号持续焕发生机，各类新兴业态也不断落地集聚。2025年开业的椰城喜路老爸茶楼，凭借老爸茶加原创演出创新模式，成为骑楼老街炙手可热的网红打卡点。门店开业以来，营业额超出预期，每逢周末及节假日午晚时段，店内座无虚席，不少游客专程到此，一边品鉴特色老爸茶，一边观赏文艺演出。随着街区文旅配套持续完善，国际知名度稳步提升，骑楼老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近年来，骑楼老街坚持尊重建筑本体、融入在地文化原则，精准招引优质商户，升级商业业态，让传统街区与新兴业态自然相融。街区涌现出越来越多兼具文化韵味与新鲜体验的新兴消费场景，以旺盛人气为百年街区注入新鲜活力。千万级游客流量的背后，是街区精细化运营与配套服务的持续完善。据介绍，同时骑楼老街街区持续培育文化加新业态，打造老爸茶加演艺、非遗加时尚等多元消费场景，让游客在品读百年历史文脉的同时，享受丰富的现代化消费体验。蓬勃兴起的夜间经济也为骑楼老街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依托一眼百年、一夜南洋、一街灯火的核心理念，街区实施了夜游亮化提升工程，通过智能光影技术将建筑艺术与街区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今年五一期间举办的龙彩华运非遗时尚大秀，更是吸引了数万市民游客前来观看，深度感受老街夜间魅力。下半年，骑楼老街将继续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举办更多有特色、有影响力的文旅活动，进一步丰富业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努力将骑楼老街打造成为海南自贸港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地标、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重要展示窗口，让百年骑楼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璀璨的光彩。海口台消息，日前，琼山区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启动仪式在红城湖学校举行。据了解，琼山区将依托海南师范大学雄厚的师资队伍、优秀教研科研资源、人才培养优势，将红城湖试点校打造为基础教育优质学校标杆。建设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是琼山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系列部署要求的关键抓手，也是以改革破难题、以创新促均衡的主动作为。在合作办学的红城湖试点校，海南师范大学将联

0: 和琼山区实施示范标杆计划、卓越计划、创新计划、特色计划、共建计划，开展博士、教授进校园等活动，锻造高素质教师队伍，激发教育教学改革动力，打造学校内涵发展特色，促进优质资源开放共享。海口台消息，端午假期临近，琼州海峡将迎来出行高峰。为帮助旅客顺利过海，海峡股份海南铁路近日为市民游客解答涵盖购票、优惠、免税提货等热点问题。购票方面，旅客可通过轮渡管家 APP 或小程序、新海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等微信服务号预约购票。新海港与秀英港船票不能通用，旅客如行程有变，可在开航前退票后重新购买。小车旅客根据手机短信提醒，在开航前两小时内到港候船即可。在校学生于暑假期间往返学校与家庭居住地，可凭有效证件购往返各一次半价票，乘坐水陆班轮。大中专学生需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中小学生需凭身份证和学校盖章书面证明，新生需携带录取通知书，毕业生需携带学校盖章毕业证明。没有携带身份证原件的旅客，可凭电子身份证、驾驶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检票进港，也可在售票服务柜台前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新海港客运枢纽2号、3号登船口对面设有 CDF 中免、国药中服、海旅免税、全球精品、王府井免税等多个提货点，旅客可现场提取。铁路南港出站口设有免税提货点，秀英港目前无现场免税提货点，离岛旅客需选择邮寄方式购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旅客若更改行程，需致电免税客服报备实际离岛时间和航班时间，以免海关无法核销。海口台消息，6月13日起，海口公交新增602路、605路、606路三条适老主题公交线路，均采用无障碍公交车型运营。截至目前，海口公交共投用无障碍公交车797辆，覆盖80余条常规公交线路，适老主题公交线路已达28条。新增的三条线路重点串联白沙门公园、老码头、华彩海口湾广场等休闲场所、省中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以及海淀城、明珠广场、南北水果市场、六合市场等商圈及农贸区域，同时覆盖府城中学等密集生活区，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就医、购物、休闲等日常出行需求。下面请听简讯。6月22日至26日，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链博会将在北京举行。海南省将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通过主题展区、招商推介、企业展示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与开放活力。近日，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公共服务平台增设特殊居民服务模块，该模块的上线有效破解驻琼官兵免税购物身份核验堵点，让驻琼官兵便捷享受自贸港免税政策红利。6月14日，国家级精品原创民族舞剧《黄道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上演，本次展演突破传统剧场巡演模式，以舞剧为核心，配套系列线下文化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海南非遗与黎族特色文化，为上海市民带来一场别致文化盛宴。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8: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

0: 再种无用，这句名谚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机，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市人民医院成为海南大学第一所直属附属医院。6月10日，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并举行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揭牌仪式。揭牌仪式上，海口市人民医院加挂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牌子。此次校地携手是海口市政府高瞻远瞩、主动担当的战略布局，也是海口市人民医院胸怀大局、深耕本土的主动作为。海口市全力支持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设，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必将为校地协同、医校融合奠定坚实基础。当天，海口市人民医院正式成为海南大学第一所直属附属医院，这是海南大学办学发展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更是校地协同、赋能自贸港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在人才培养方面，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将加快构建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紧密衔接的育人体系，建设一流医学模拟中心和标准化师资培训基地，推动医学与工程、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前沿学科深度交叉，着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创新能力的卓越医学人才。同时，医院将依托海大医工双创圈等载体，打通基础研究、临床验证、产品注册、产业孵化全链条，在热带疾病防治、生物医学新技术、精准诊疗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自贸港辨识度的高峰学科，争创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集群。今后，海南大学和海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引进的海内外高层次医学人才，可同时获得海南大学双聘教职和研究生导师资格。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南大学为引进人才，在补贴、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支持。海南大学计划通过5年建设，全面提升医院综合实力，包括提高绩效考核等级，增加重点学科，建设脑机接口应用中心，多措并举打造医教研协同发展的区域高地。校地合作关键是推动医工融合创新发展，如何发挥高校优势。

为本土医疗事业发展插上智慧的翅膀。作为全省唯一的211双一流部省合建综合性重点大学，科研实力雄厚的海南大学给出了答案。该校将立足自贸港建设需求，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交叉优势，推进医工交叉融合，探索建设具有自贸港特色的新医科。双方合作将实现医校资源深度融合，在科研申报、成果转化、师资建设、人才培养上建立长效机制，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打通全链条创新路径。海南大学将借鉴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与当地三甲医院共建附属医院的成功经验，深耕医工、医理、医产交叉融合，让临床痛点与科研课题无缝衔接，强化医教协同，依托教学平台与临床阵地，培育兼具扎实临床诊疗能力与前沿科研创新能力的复合型研究型医师队伍，加快科研成果落地迭代，持续孵化临床新技术、医疗新产品，切实把科研优势转化为临床核心竞争力。此次校地合作受到业内广泛关注，此举对自贸港建设而言恰逢其时，有利于海南健康事业发展，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合作，共同促进自贸港医疗事业发展，为健康海南、健康中国建设做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说，站在校地合作新起点，下一步校地双方将携手厚植为民情怀，立足海口省会功能定位，筑牢极危重症和疑难病症的救治防线，加快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扎根，建好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让群众在家门口不仅能看得上病，更能看得好病，为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快评环节。校地握指成拳，医教双向奔赴，盛夏耶城，万物并秀。6月10日，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揭牌。这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更是落实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的关键布局。这是一次1+1=2的资源整合。此次校地合作充分发挥海南大学这一大院大所的引领作用和溢出效应，打通了高校与地方资源壁垒，为科创圈注入实质性的创新动能。对海南大学而言，拥有了第一所直属附属医院，补齐了医学学科建设、临床人才培养的关键短板，为冲刺世界一流大学增添了强劲动力。对海口市人民医院而言，依托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可以补齐科研短板，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加速向医教研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医院转型。对海口市民而言，优质医疗资源与前沿科研成果的双向奔赴，意味着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与更加可及的健康福祉。此次合作彰显了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校地牵手不仅要解决当下的问题，更要为长远发展埋下种子，搭建框架，开辟道路。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这是海口推进技术创新的有力举措，实现了高校科教资源与地方临床资源的双向赋能，为未来医学竞争提前布局。这不是追求短期效应，而是锚定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医学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这是海口实现人才荟萃的重要途径。构建本土人才全链条培养体系，持续培育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素质医学人才，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着眼长远的人才战略。这些都是为了擦亮民生、服务暖底色，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专业化的医疗服务，这才是面向未来的根本初心，也是助力海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自贸潮涌，使命在肩，签约揭牌是起点，要以此为新的契机，为海口培养更多高素质医学人才，坚持创新驱动，勇攀医学科技高峰，坚持为民情怀，用有温度的医疗标注自贸港的民生底色，
为海口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打造六个支城蓄力服务。

0: 不能。
1: 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口新增五家科技小院。近日，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科学技术厅联合印发关于公布第五批海南科技小院及科技小院集群名单的通知，新认定海南科技小院73家，科技小院集群1个，其中海口新增5家科技小院。此次新认定的科技小院覆盖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琼海、万宁、东方、五指山、定安、屯昌、澄迈、临高、白沙、昌江、乐东、陵水、保亭、琼中等18个市县。同时，新认定热带食品加工产业海大科技小院集群1个，推动科技小院从单一产业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其中，海口新认定的5家科技小院包括海南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海南龙华龙泉农文旅科技小院、海南琼山高脂水生蔬菜科技小院、海南秀英荔枝科技小院、海南秀英生态蔬菜科技小院。据了解，相关单位将加强海南科技小院和科技小院集群的管理服务，提升农村科普服务能力，为加快推进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技术服务机制创新提供有力支撑，确保乡村振兴扎实推进。海口宣讲加实干下基层实践活动启动。近日，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琼山区委宣传部协办的宣讲加实干行动宣讲下基层实践活动在阜城街道北关社区启动。活动以讲完就干、讲完献策为导向，将政策理论与基层服务相结合，推动工作重心下沉，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来自琼山区多个职能部门、执法单位、街道及社区的一线工作人员约50人参加。活动现场，海口市委党校教授肖兵结合基层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刻内涵以及海南11431基层治理体系新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进行讲解，帮助基层干部吃透政策理论，精准做好辖区治理工作。琼山区综治中心主任蒋成新介绍，目前区级及11个镇街已完成综治中心建设，并建立3级分层解分机制，将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做实。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培训既有高度又接地气，有助于把所学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据了解，此次实践活动将持续1个月，采取实际走访、实地宣讲、实用案例、实在推动的 4S 工作思路，构建发现问题、理论宣讲、集体研讨、行动实践、成果转化的工作机制，结合琼山区揭榜挂帅工作，聚焦基层治理堵点难点，形成系统化治理举措。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15日起填写政治考核表。记者从海南省考试局获悉，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即将启动。6月15日起，各普通高级中学将组织有意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填写政治考核表。往届毕业生可于6月18日前自行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填写表格，核实信息。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参加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止2026年8月31日，即出生日期在2006年8月31日至2010年8月31日之间未婚，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及海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成绩为合格。政治考核主要考核考生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现以及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等情况。根据要求，6月17日至19日，考生持已填写的政治考核表、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居民户口簿到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核实有关信息。6月28日17时30分前，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将政治考核情况上报省军区招生办公室，入围名单将在省考试局网站公示。省考试局提醒，逾期未参加政治考核或考

和未通过者，即使高考成绩达到军队院校录取分数线，也不具备面试体检资格，无法被军队院校录取。军队院校在本科提前批录取，参加政治考核，报考军队院校不影响报考其他批次院校。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乡村有咖位，漫步火山古村，鱼食气庭院间，细嗅咖啡醇香，伫立滨海渡口，伴着徐徐海风，慢品一杯浓郁拿铁，置身田园秘境，在满目绿植中寻到富有南洋风情的咖啡小院。眼下各式各样的村咖在海口乡野遍地开花，成为乡村文旅新地标。从特色门店打造、饮品创新研发，到延伸咖啡种植、加工全产业链，再到以咖啡为纽带串联多元文旅业态，海口许多村庄走出了一条咖啡加文旅加农业的融合发展路径。小小一杯村咖，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美化了村容村貌，更集聚了人气，拓宽了农产品销路，为村民创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多维度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以特色产业为笔，绘就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告别千篇一律的网红装修复刻，海口村咖纷纷立足当地自然条件与人文禀赋，将地域机理嵌入空间设计、餐品研发，让老旧乡村空间焕发新潮活力。6月6日，秀英区石山镇道堂村委会三清村内游人如织，人们或漫步古巷，或落座品咖。村内的清晨乡野咖啡以火山石院落为载体，打造古韵与新潮交融的独特空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火山古村里吹着乡间清风，品尝醇香咖啡，身心特别放松。市民李琦说，独特的乡村咖啡体验让他深切感受到海口乡村的崭新风貌。清晨乡野咖啡负责人欧阳银介绍，三清村完好的古建风貌与深厚人文底蕴是他们选择在此创业的重要原因。门店在保留火山石屋原有格局的基础上融入潮流设计，并结合火山文化、古村特色打造创意饮品，希望游客在品咖的同时能深度感受古村风情。驱车来到美兰区眼风镇区口渡口，一座颇具韵味的咖啡小屋伫立在码头边，醇厚的咖啡香弥漫在海风中。这是由废弃码头驿站改建而成的老码头咖啡屋，人们在此边喝咖啡边赏海景。老码头咖啡屋负责人刘森泽介绍，当下城市生活节奏快，乡村游成了许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选择。该咖啡屋主打松弛惬意的慢生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可以喝咖啡、赏海景、听鸟鸣的特色休憩空间。离开滨海码头，走进阳山腹地，来到龙华区龙桥镇挺峰村委会昌荣村，一家充满南洋风情的巴黎艺术咖啡店映入眼帘。只见整座庭院被茂密绿植环抱，原木藤编陈设搭配特色艺术品点缀其间，充满艺术感的空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此出片。在琼山区大坡镇白石溪瀑布旁，戈壁地古树咖啡屋依山水景致而建，不少前来观赏瀑布的游客途经此处都会点上一杯海南利比里卡大力咖啡、戈壁地咖啡。听说过，没喝过，真好喝，这是店主吴小妮经常听到的评价。之所以听说过，是因为大坡镇戈壁地咖啡作为本土代表品牌，成功入选了2025年第28届东交会重点推广咖啡品牌，还曾亮相消博会等大型展会。而没喝过，则源于这款咖啡的稀缺属性。利比里卡大力咖啡是稀缺品类，市面占比少。6月10日，中贸港建设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如新介绍，该咖啡品种在海南已有上百年种植历史，6年前他取得相关授权，全面负责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的种植、培育与市场推广，同时打造出戈壁地咖啡等品牌，这款咖啡才逐步走入大众视野。在戈壁地咖啡背后，从豆到杯的产业链条正在不断延伸。近年来，该公司以大坡镇为核心种植基地，联动优质咖啡庄园规范化种植，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省种植海南利比里卡大力咖啡面积已有上千亩。

该公司总经理吴书海介绍，在大坡镇，他们已带动30户咖啡种植户参与产业发展，通过土地、出租、务工等形式，种植户每户平均年增收1.5万至2万元。公司常年用工50余人，旺季临时用工超100人，有效拓宽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渠道。一杯村咖将农户与市场连接得更加紧密。今年4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全资公司、海南中热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茂港建设海南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广中热科技与戈壁地品牌，研究开发海南稀有的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系列产品。随着品种价值逐渐受到市场认可，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生豆每斤收购价从30元攀升至150元。我们正在大坡镇建设标准化示范基地，包含百年母树林、育苗圃与初加工站。李如新表示，公司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完善咖啡产业链，让这杯特色村咖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一间间特色村咖扎根乡野，成为激活乡村人气、撬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在三清村，古韵庭院融合新潮咖啡，在带动人气集聚的同时，也让乡村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村民手中。目前，三清村已落地8家庭院新业态，进一步带动了土特产热销。道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奎新介绍，近年来，村里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为文旅发展铺好路。随着咖啡、民宿等业态落地，游客纷至沓来，村民就地摆摊售卖各类原生态土特产，家门口的小摊位稳稳趟出增收路，海风相伴，咖啡飘香。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深挖渔村特色，打造多样化文旅新场景，培育出村咖加民宿、村咖加日落海景、咖啡加滨海露营等特色融合业态。村里的餐饮店也纷纷结合本地特色物产，不断创新出圈。在曲口、渡口，老码头咖啡屋也盘活了当地闲置资源，带动乡村旅游发展，让村民在家门口不仅有了饮咖自由，还实现了就近就业。村民黄川强说，以往村里岗位不多，只能外出务工，现在游客多了，能在村里就业方便多了。看着村庄人气越来越旺，他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以咖为媒，业态延伸，昌荣村同样走出了特色文旅融合之路。挺峰村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生态和近郊区位优势，他们培育了乡村咖啡、特色餐饮、民宿、露营等多元业态，创造一批就近就业岗位的同时，也让部分村民通过出租房屋、土地实现增收。下一步，他们计划打造更多打卡点位，进一步做强村咖特色，让文旅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听完这些藏在海口乡村里的宝藏咖啡馆故事，想问问大家，如果周末你也想去体验一把村咖，你会首选哪一种场景？是火山谷村石墙边喝咖啡，滨海渡口吹海风喝拿铁，瀑布旁尝一杯本地稀有利比里卡大力咖啡，还是钻进南洋风情的绿植小院里拍照打卡？或者换个角度，你觉得一杯村咖里最吸引你的料是什么？是风景，是情怀，是本地特色农产品做成的创意饮品，还是能顺便逛村买土特产拍美照的一条龙体验？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6: 别拍了，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4: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他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

0: 时更新的生动故事。
1: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2: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1: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3: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1: 游客障碍可：
4: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1: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2: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1: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2: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1: 游客邢斌：
5: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

0: 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1: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2: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3: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旅游外延扩大了啊，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1: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6: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数维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

0: 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心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0: 张维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了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0: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郭德伊纳夫的高度评价。
0: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施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七大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0: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2: 2025年的十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

0: 这一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儿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1: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2: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1: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3: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4: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工作。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9: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8: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9: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8: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9: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寿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2: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3: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2: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4: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纹理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2: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5: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2: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6: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2: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7: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2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2: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8: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2: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

0: 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1: 咱们的渡江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0: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2: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0来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0: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3: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0: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4: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0: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5: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

0: 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光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2: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3: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10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2: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

0: 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徽钦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0: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0: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2: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嘛，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0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0: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3: 我是本地的，就是瓦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说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0: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1: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经手，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 文化，让它

0: 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1: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你起开！
9: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
9: 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9: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9: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9: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海辽阔，声远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市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召开，范少军主持并讲话，张勇出席；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调度部署会召开，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刘春梅出席；市政协文化惠民群聚专场演出走进益民村；海南自贸港首单飞机拆解业务落地；海一新校区临床技能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3: 海口台消息，6月13日，全市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召开，对当前经济工作再研究再推进，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听取一至五月全市经济运行和上半年预计情况汇报，分析短板弱项，有关部门围绕重点领域、重点产业进行发言，提出工作建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经济问题，冷静、认真、客观分析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远近结合，抓好存量挖潜与增量提升，全力以赴打好稳增长攻坚战，切实扛起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省会城市的责任担当。会议指出，要坚持稳增长，就要稳全局，关注龙头企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和培育，用实际行动帮助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实现稳产扩能。要坚持管行业就要管招商，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作用，聚焦重点领域，配强专业力量，全面提升招商质效，把招商引资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增量。要坚持抓集群就要抓强链，围绕五行产业加强项目谋划，促进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推动产业发展聚链成市，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重实体就要重制造，聚焦生物医药、芯片半导体、高值食品饮品、保税维修等产业领域，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塑造发展新优势。要坚持强支撑就要强园区，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进一步优化服务企业、投资促进、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全面提高各重点园区发展质量与综合效益。要坚持求转型就要求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升经济发展的韧性和质效，努力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要坚持有作为就要有机制，针对经济工作的阶段性特征，建立完善各层级调度机制、联动机制、保障机制，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以经济工作的实际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6月13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调度部署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部署会精神，通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听取有关区和部门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市委书记范少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树牢安全生产责任意识，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实施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

管与治理，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要求、最扎实的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深刻检视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盯紧交通运输、工程施工、消防安全的同时，加强对新兴行业领域、新业态、新技术伴生风险隐患的研究，督促企业主动自查，准确把握安全风险的规律特点，有效提升风险识别能力。要牢牢把握风险隐患关键重点，扎实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强化道路交通系统整治，严防水上交通事故发生，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线，紧盯消防安全突出风险，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坚决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着力提升识别管控风险能力，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提升风险辨识敏锐力、应急响应协同力、应急处置攻坚力，积极组织练兵比武，确保科学处置、高效应对各类突发情况。要全面凝聚协同作战工作合力，拧紧责任链条，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层层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建立完善协同高效的应急指挥机制，强化督查问效，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会议在各区各园区设视频分会场。海口台消息，6月13日晚，由市政协主办的文化润乡土、履职惠民生、文化惠民琼聚专场演出在琼山区甲子镇益民村文化活动广场举行，市政协主席梁某与村民群众一同观看演出。当晚，益民村文化活动广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来自海口市琼聚团的演员为村民们带来了经典琼聚《晨曦暮审》，精彩的唱腔、生动的表演引得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许多村民表示，难得看到这么专业的琼聚演出，今晚在家门口过足了戏瘾，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活动。演出开始前，梁某在后台看望演职人员，感谢他们为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做出的努力。他指出，琼聚是海南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依托市场挖掘人才，进一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遗，共同把琼聚非遗发扬光大。此次文化惠民演出是市政协2026年履职惠民系列活动之一，也是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政协将继续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整合各方资源，持续开展送文化等惠民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瑶、市政协副主席林耀平、吴优到场观看演出。海口台消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口国际航空网络持续加密，高端航空维修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形成航线拓展与产业升级双轮驱动的发展新格局。6月12日，海南自贸港首架飞机拆解项目揭牌仪式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举行。此次飞机拆解项目由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承接，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正式打通飞机整机拆解业务链条，补齐航空器资产处置关键一环，有效助力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向高端化、全链条、循环化升级，为区域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飞机拆解是航空产业链后端的核心环节，也是航空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退役飞机进行整机拆解、部件检测、翻新，可实现航材、零部件、机身材料回收再利用，具备极高的经济价值与环保价值，有助于提升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核心竞争力。作为海南自贸港本土航空维修企业，新海航、海航技术深耕航空维修领域多年，具备成熟的飞机定检、维修、改装及配套服务能力，
长期为国内外多家航司提供。

供专业航空维修服务，拥有完善的技术团队、标准化作业流程和严苛的质量管控体系，为本次整机拆解项目的顺利落地筑牢了技术与运营根基。据了解，此次海南自贸港首单 A320 飞机拆解业务的启动，不仅验证了自贸港发展航空循环经济的可行性与专业性，还将吸引更多航空上下游企业集聚海南，带动航空物流、航材贸易、航空维保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此前，海南自贸港已常态化开展境外飞机保税维修业务，积累了丰富的航空运维产业经验。本次新增飞机拆解业务，成功构建起飞机维修、改装升级、整机拆解、航材循环的完整维修产业闭环，进一步丰富了自贸港航空产业业态。海口台消息，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医科大学桂林阳新校区临床技能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正式由主体施工阶段转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及设备安装阶段。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分散在各作业面，正紧张有序地推进二次结构各项工序，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该项目位于江东新区海涛大道南侧，是海南医科大学桂林阳新校区重点建设单体，也是海南省医学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规划建设一栋地上五层、地下一层单体建筑，用地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包括人防工程、地下车库及各类设备用房。项目建筑布局科学合理，功能配套齐全，可充分满足现代化医学教学、实训及科研的多元需求。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 30%， 加气块砌筑及隔墙板安装工程完成约 12%， 各项施工工序稳步推进。为应对高温酷暑，项目部科学调整施工计划，实行错峰作业，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同时为工人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保障。下一步，项目部将锚定竣工交付目标，有序推进各项后续工作。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补齐海南高端临床实训教学短板，助力学校打造海南特色高水平医学学科，持续为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培育输送高素质专业化医学人才，夯实海南自贸港医疗健康事业发展的人才根基，强化硬件支撑。海口台消息，6月14日由海口产投集团建设的海口江东新区汀海阁长租公寓正式启动招租。作为江东新区首个投入运营的人才公寓项目，本次首批推出南区264套优质房源，将进一步完善片区人才安居配套体系，为海南自贸港人才提供居住保障。汀海阁长租公寓位于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核心区位，项目分南北两个地块开发，规划建设8栋12层住宅楼，全部建成后可提供总计638套人才公寓。目前北区仍在建设中，本次率先开放南区招租，共计264间房源，适合单身青年独居、好友合租、三口之家乃至三代同堂等多元居住需求，均为精装交付。全屋家电和家具、厨卫设施一应俱全，真正实现拎包即可入住。当天上午，有100多人签署租房协议。海口台消息，6月13日是2026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海口文博场馆、文化阵地、商业商圈联动发力，推出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互动体验、阅读分享、文艺演出活动。传统文脉与现代生活相融，静态展览与动态体验互补，广大市民游客在沉浸式参与中感受着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是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的主阵地。当天，海南省博物馆、海口市博物馆的精品展览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在此基础上，省博物馆还精心策

划了伪梨风经特色导赏活动，书香浸润椰城，阅读活动同步升温。海口图书馆推出苏轼笔下的端午与海南主题阅读分享会。此外，海口美丽沙城市书房也开展了图书分享、手工体验等活动，以书香为媒，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当天，多个文化活动还走出传统文博场所，来到商圈、临海街区等，让非遗融入市井烟火，拉近文化遗产与市民群众的距离。从庄重雅致的文博场馆到人气旺盛的商业街区，形式丰富的文化活动串联起海口全域的文化脉络，让老记忆焕发新活力。市民王宁认为，多元化的活动不仅能够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让大家进一步树立起文化保护意识，主动参与到非遗传承与保护中来。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就业专项服务活动首场招聘会在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举办，62家用人单位共提供1000多个就业岗位，150人现场与用人单位签约。招聘会现场人潮涌动，来自酒店、旅游、租赁和商务服务、餐饮等行业的用人单位紧密结合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旅游学院及学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提供了维生运营工程师、多媒体专员、客服专员等丰富多样的岗位。在用人单位展位前，求职的学生排起了长队，他们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穿梭于各展位之间，与招聘负责人深入交流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本次招聘会活动采用线下招聘加线上云聘加直播建岗一体化服务模式，全方位提升求职服务效能。现场特别设置了多功能求职快闪便民服务站，包含政策问答站、简历快改站、职业指导服务站三个功能区，同步开设了职场公开课，围绕简历撰写、面试应答技巧、留穷就业政策等求职核心痛点设置专题微课，打造沉浸式就业服务场景。海口台消息，漫步在海口骑楼老街历史文化街区，南洋风格建筑鳞次栉比，沿街商铺客流往来不绝。作为城市重要文旅地标，海口骑楼老街持续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据统计，今年1至5月，街区累计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 41.11%。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海口骑楼老街紧抓自贸港开放机遇，有机融合历史文脉、特色商业与市井烟火，不断丰富业态供给，持续聚拢人气，拉动消费增长，为海口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注入鲜活动能。在骑楼老街，老字号持续焕发生机，各类新兴业态也不断落地集聚。2025年开业的椰城喜路老爸茶楼，凭借老爸茶加原创演出创新模式，成为骑楼老街炙手可热的网红打卡点。门店开业以来，营业额超出预期，每逢周末及节假日午晚时段，店内座无虚席，不少游客专程到此，一边品鉴特色老爸茶，一边观赏文艺演出。随着街区文旅配套持续完善，国际知名度稳步提升，骑楼老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近年来，骑楼老街坚持尊重建筑本体、融入在地文化原则，精准招引优质商户，升级商业业态，让传统街区与新兴业态自然相融。街区涌现出越来越多兼具文化韵味与新鲜体验的新兴消费场景，以旺盛人气为百年街区注入新鲜活力。千万级游客流量的背后，是街区精细化运营与配套服务的持续完善。据介绍，同时骑楼老街街区持续培育文化加新业态，打造老爸茶加演绎、非遗加时尚等多元消费场景，让游客在品读百年历史文脉的同时，享受丰富的现代化消费体验。
蓬勃兴起的夜间经济也为骑楼老街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依托一眼百年、一夜南洋、一街灯火的核心理念，街区实施了夜游亮化提升工程，通过智能光影技术将建筑艺术与街区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今年五一期间举办的龙彩华运非遗时尚大秀更是吸引了数万市民游客前来观看，深度感受老街夜间魅力。下半年，骑楼老街将继续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举办更多有特色、有影响力的文旅活动，进一步丰富业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努力将骑楼老街打造成为海南自贸港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地标、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重要展示窗口，让百年骑楼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璀璨的光彩。海口台消息，日前，琼山区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启动仪式在红城湖学校举行。据了解，琼山区将依托海南师范大学雄厚的师资队伍、优秀教研科研资源、人才培养优势，将红城湖试点校打造为基础教育优质学校标杆。建设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是琼山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系列部署要求的关键抓手，也是以改革破难题、以创新促均衡的主动作为。在合作办学的红城湖试点校，海南师范大学将联合琼山区实施示范标杆计划、卓越计划、创新计划、特色计划、共建计划，开展博士、教授进校园等活动，锻造高素质教师队伍，激发教育教学改革动力，打造学校内涵发展特色，促进优质资源开放共享。海口台消息，端午假期临近，琼州海峡将迎来出行高峰，为帮助旅客顺利过海，海峡股份、海南铁路近日为市民游客解答涵盖购票、优惠、免税提货等热点问题。购票方面，旅客可通过轮渡管家 APP 或小程序、新海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等微信服务号预约购票。新海港与秀英港船票不能通用，旅客如行程有变，可在开航前退票后重新购买。小车旅客根据手机短信提醒，在开航前两小时内到港候船即可。在校学生于暑假期间往返学校与家庭居住地，可凭有效证件购往返各一次半价票，乘坐水陆班轮。大中专学生需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中小学生需凭身份证和学校盖章书面证明，新生需携带录取通知书，毕业生需携带学校盖章毕业证明。没有携带身份证原件的旅客可凭电子身份证、驾驶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检票进港，也可在售票服务柜台前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新海港客运枢纽2号、3号登船口对面设有 CDF 中免、国药中服、海旅免税、全球精品、王府井免税等多个提货点，旅客可现场提取。铁路南港出站口设有免税提货点，秀英港目前无现场免税提货点，离岛旅客需选择邮寄方式购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旅客若更改行程，需致电免税客服报备实际离岛时间和航班时间，以免海关无法核销。海口台消息，6月13日起，海口公交新增602路、605路、606路三条适老主题公交线路，均采用无障碍公交车型运营。截至目前，海口公交共投用无障碍公交车797辆，覆盖80余条常规公交线路，适老主题公交线路已达28条。新增的三条线路重点串联白沙门公园、老码头、华彩海口湾广场等休闲场所、省中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以及海淀城、明珠广场、南北水果市场、六合市场等商圈及农贸区域，同时覆盖府城中学等密集生活区，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就医、购物、休闲等日常出行需求。下面请听简讯。6月22日至26日，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链博

会将在北京举行。海南省将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通过主题展区、招商推介、企业展示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与开放活力。近日，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公共服务平台增设特殊居民服务模块，该模块的上线有效破解住穷关。

0: 免税购物身份核验堵点，让驻琼官兵便捷享受自贸港免税政策红利。6月14日，国家级精品原创民族舞剧《黄道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上演。本次展演突破传统剧场巡演模式，以舞剧为核心，配套系列线下文化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海南非遗与黎族特色文化，为上海市民带来一场别致文化盛宴。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看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荐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8: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9: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8: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9: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8: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即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市人民医院成为海南大学第一所直属附属医院。6月10日，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并举行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揭牌仪式。揭牌仪式上，海口市人民医院加挂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牌子。此次校地携手是海口市政府高瞻远瞩、主动担当的战略布局，也是海口市人民医院胸怀大局、深耕本土的主动作为。海口市全力支持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设，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必将为校地协同、医校融合奠定坚实基础。当天，海口市人民医院正式成为海南大学第一所直属附属医院，这是海南大学办学发展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更是校地协同、赋能自贸港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在人才培养方面，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将加快构建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紧密衔接的育人体系，建设一流医学模拟中心和标准化师资培训基地，推动医学与工程、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前沿学科深度交叉，着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创新能力的卓越医学人才。同时，医院将依托海大医工双创圈等载体，打通基础研究、临床验证、产品注册、产业孵化全链条，在热带疾病防治、生物医学新技术、精准诊疗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自贸港辨识度的高峰学科，争创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集群。今后，海南大学和海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引进的海内外高层次医学人才，可同时获得海南大学双聘教职和研究生导师资格。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南大学为引进人才在补贴、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支持。海南大学计划通过5年建设，全面提升医院综合实力，包括提高绩效考核等级、增加重点学科、建设脑机接口应用中心，多措并举打造医教研协同发展的区域高地。校地合作关键是推动医工融合创新发展，如何发挥高校优势，为本土医疗事业发展插上智慧的翅膀。作为全省唯一的211双一流部省合建综合性重点大学，科研实力雄厚的海南大学给出了答案。该校将立足自贸港建设需求，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交叉优势，推进医工交叉融合，探索建设具有自贸港特色的新医科。双方合作将实现医校资源深度融合，在科研申报、成果转化、师资建设、人才培养上建立长效机制，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打通全链条创新路径。海南大学将借鉴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与当地三甲医院共建附属医院的成功经验，深耕医工、医理、医产交叉融合，让临床痛点与科研课题无缝衔接，强化医教协同，依托教学平台与临床阵地，培育兼具扎实临床诊疗能力与前沿科研创新能力的复合型研究型医师队伍，加快科研成果落地迭代，持续孵化临床新技术、医疗新产品，切实把科研优势转化为临床核心竞争力。此次校地合作受到业内广泛关注，此举对自贸港建设而言恰逢其时，有利于海南健康事业发展，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合作，共同促进自贸港医疗事业发展，为健康海南、健康中国建设做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说，站在校地合作新起点，下一步校地双方将携手厚植为民情怀，立足海口省会功能定位，筑牢极危重症和疑难病症的救治防线，加快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扎根，建好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让群众在家门口不仅能看得上病，更能看得好病，为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快评环节。校地握指成拳，医教双向奔赴，盛夏耶城，万物并秀。
6月10日，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

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揭牌。这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更是落实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的关键布局。这是一次一加一大于二的资源整合。此次校地合作充分发挥海南大学这一大院大所的引领作用和溢出效应，打通了高校与地方资源壁垒，为科创圈注入实质性的创新动能。对海南大学而言，拥有了第一所直属附属医院，补齐了医学学科建设、临床人才培养的关键短板，为冲刺世界一流大学增添了强劲动力。对海口市人民医院而言，依托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可以补齐科研短板，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加速向医教研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医院转型。对海口市民而言，优质医疗资源与前沿科研成果的双向奔赴，意味着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与更加可及的健康福祉。此次合作彰显了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校地牵手不仅要解决当下的问题，更要为长远发展埋下种子，搭建框架，开辟道路。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这是海口推进技术创新的有力举措，实现了高校科教资源与地方临床资源的双向赋能，为未来医学竞争提前布局。这不是追求短期效应，而是锚定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医学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这是海口实现人才荟萃的重要途径。构建本土人才全链条培养体系，持续培育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素质医学人才，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着眼长远的人才战略。这些都是为了擦亮民生、服务暖底色，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专业化的医疗服务，这才是面向未来的根本初心，也是助力海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自贸潮涌，使命在肩，签约揭牌是起点，要以此为新的契机，为海口培养更多高素质医学人才，坚持创新驱动，勇攀医学科技高峰，坚持为民情怀，用有温度的医疗标注自贸港的民生底色，为海口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打造六个支撑蓄力赋能。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口新增五家科技小院。近日，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科学技术厅联合印发关于公布第五批海南科技小院及科技小院集群名单的通知，新认定海南科技小院73家，科技小院集群1个，其中海口新增5家科技小院。此次新认定的科技小院覆盖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琼海、万宁、东方、五指山、定安、屯昌、澄迈、临高、白沙、昌江、乐东、陵水、宝亭、琼中等18个市县。同时，新认定热带食品加工产业海大科技小院集群1个，推动科技小院从单一产业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其中，海口新认定的5家科技小院包括海南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海南龙华龙泉农文旅科技小院、海南琼山高脂水生蔬菜科技小院、海南秀英荔枝科技小院、海南秀英生态蔬菜科技小院。据了解，相关单位将加强海南科技小院和科技小院集群的管理服务，提升农村科普服务能力，为加快推进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技术服务机制创新提供有力支撑，确保乡村振兴扎实推进。海口宣讲加实干下基层实践活动启动。近日，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琼山区委宣传部协办的宣讲加实干行动宣讲下基层实践活动在阜成街道北关社区启动。活动以讲完就干、讲完献策为导向，将政策理论与基层服务相结合，推动工作重心下沉，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来自琼山区多个职能部门、执法单位、街道及社区的一线工作人员约50人参加。活动现场，海口市委党校教授肖斌结合基层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刻内涵，以及海南11430

一基层治理体系新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进行讲解，帮助基层干部吃透政策理论，精准做好辖区治理工作。琼山区综治中心主任蒋成新介绍，目前区级及11个镇街已完成综治中心建设，并建立三级分层解分机制，将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做实。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培训既有高度又接地气，有助于把所学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据了解，此次实践活动将持续1个月，采取实际走访、实地宣讲、实用案例、实在推动的 4S 工作思路，构建发现问题、理论宣讲、集体研讨、行动实践、成果转化的工作机制，结合琼山区揭榜挂帅工作，聚焦基层治理堵点难点，形成系统化治理举措。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15日起填写政治考核表。记者从海南省考试局获悉，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即将启动。6月15日起，各普通高级中学将组织有意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填写政治考核表。往届毕业生可于6月18日前自行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填写表格核实信息。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参加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止2026年8月31日，即出生日期在2006年8月31日至2010年8月31日之间未婚，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即海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成绩为合格。政治考核主要考核考生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现，以及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等情况。根据要求，6月17日至19日，考生持已填写的政治考核表、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居民户口簿到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核实有关信息。6月28日17时30分前，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将政治考核情况上报省军区招生办公室，入围名单将在省考试局网站公示。省考试局提醒，逾期未参加政治考核或考核未通过者，即使高考成绩达到军队院校录取分数线，也不具备面试体检资格，无法被军队院校录取。军队院校在本科提前批录取，参加政治考核，报考军队院校不影响报考其他批次院校。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乡村有咖位，漫步火山古村，鱼食气庭院间，细嗅咖啡醇香，伫立滨海渡口，伴着徐徐海风，慢品一杯浓郁拿铁，置身田园秘境，在满目绿植中寻到富有南洋风情的咖啡小院。眼下各式各样的村咖在海口乡野遍地开花，成为乡村文旅新地标。从特色门店打造、饮品创新研发，到延伸咖啡种植、加工全产业链，再到以咖啡为纽带串联多元文旅业态，海口许多村庄走出了一条咖啡加文旅加农业的融合发展路径。小小一杯村咖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美化了村容村貌，更集聚了人气，拓宽了农产品销路，为村民创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多维度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以特色产业为笔，绘就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告别千篇一律的网红装修复刻，海口村咖纷纷立足当地自然条件与人文禀赋，将地域机理嵌入空间设计、餐品研发，让老旧乡村空间焕发新潮活力。6月6日，秀英区石山镇道堂村委会三清村内游人如织，人们或漫步古巷，或落座品咖。村内的清晨乡野咖啡以火山石院落为载体，打造古韵与新潮交融的独特空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火山古村里吹着乡间清风，品尝醇香咖啡，身心特别放松。市民李琦说，独特的乡村咖啡体验让他深切感受到海口乡村的崭新风貌。清晨乡野咖啡负责人欧阳银介绍，
三清村完好的古建风貌与深厚人文底蕴，是他们选择在

在此创业的重要原因。门店在保留火山石屋原有格局的基础上，融入潮流设计，并结合火山文化、古村特色，打造创意饮品，希望游客在品咖的同时能深度感受古村风情。驱车来到美兰区眼风镇区口渡口，一座颇具韵味的咖啡小屋伫立在码头边，醇厚的咖啡香弥漫在海风中。这是由废弃码头驿站改建而成的老码头咖啡屋，人们在此边喝咖啡边赏海景。老码头咖啡屋负责人刘森则介绍，当下城市生活节奏快，乡村游成了许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选择。该咖啡屋主打松弛惬意的慢生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可以喝咖啡、赏海景、听鸟鸣的特色休憩空间。离开滨海码头，走进阳山腹地，来到龙华区龙桥镇挺峰村委会昌荣村，一家充满南洋风情的巴黎艺术咖啡店映入眼帘。只见整座庭院被茂密绿植环抱，原木藤编陈设搭配特色艺术品点缀其间，充满艺术感的空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此出片。在琼山区大坡镇白石溪瀑布旁，戈壁地古树咖啡屋依山水景致而建，不少前来观赏瀑布的游客途经此处，都会点上一杯海南利比里卡大力咖啡、戈壁地咖啡。听说过，没喝过，真好喝。这是店主吴小妮经常听到的评价。之所以听说过，是因为大坡镇戈壁地咖啡作为本土代表品牌，成功入选了2025年第28届东交会重点推广咖啡品牌，还曾亮相消博会等大型展会。而没喝过，则源于这款咖啡的稀缺属性。利比里卡大力咖啡是稀缺品类，市面占比少。6月10日，中茂港建设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如新介绍，该咖啡品种在海南已有上百年种植历史。6年前，他取得相关授权，全面负责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的种植、培育与市场推广，同时打造出戈壁地咖啡等品牌，这款咖啡才逐步走入大众视野。在戈壁地咖啡背后，从豆到杯的产业链条正在不断延伸。近年来，该公司以大坡镇为核心种植基地，联动优质咖啡庄园规范化种植，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省种植海南利比里卡大力咖啡面积已有上千亩。该公司总经理吴书海介绍，在大坡镇，他们已带动30户咖啡种植户参与产业发展，通过土地、出租、务工等形式，种植户每户平均年增收 1.5 万至2万元。公司常年用工50余人，旺季临时用工超百人，有效拓宽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渠道。一杯村咖将农户与市场连接得更加紧密。今年4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全资公司、海南中热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茂港建设海南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广中热科技与戈壁地品牌，研究开发海南稀有的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系列产品。随着品种价值逐渐受到市场认可，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生豆每斤收购价从30元攀升至150元。我们正在大坡镇建设标准化示范基地，包含百年母树林、育苗圃与初加工站。李如新表示，公司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完善咖啡产业链，让这杯特色村咖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一间间特色村咖扎根乡野，成为激活乡村人气、撬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在三清村，古韵庭院融合新潮咖啡，在带动人气集聚的同时，也让乡村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村民手中。目前，三清村已落地8家庭院新业态，进一步带动了土特产热销。道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奎新介绍，近年来，村里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为文旅发展铺好路。随着咖啡、民宿等业态落地，游客纷至沓来，村民就地摆摊售卖各类原生态土特产，家门口的小摊位稳稳趟出增收路，海风相伴，咖啡飘香。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深挖渔村特色，打造多样化文旅新场景，培育出村咖加民宿、村咖加日落海景、咖啡加滨海露营等特色融合业态。村里的餐饮店也纷纷结合本地特色物产，不断创新出圈。在区口、渡口，

0: 码头咖啡屋也盘活了当地闲置资源，带动乡村旅游发展，让村民在家门口不仅有了饮咖自由，还实现了就近就业。村民黄川强说，以往村里岗位不多，只能外出务工，现在游客多了，能在村里就业方便多了。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中啊，经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说法，吃木瓜能够丰胸，喝茶能够减肥，喝酒呢能够抗寒。那类似的饮食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道理呢？它的可信度如何呢？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刚才说到了几种说法哈，想必大家听起来都挺耳熟的，咱们就从第一种说法开始，木瓜丰胸。
2: 哇，这个是我觉得可能还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听说过。
0: 尤其是女孩子吃的时候，
2: 对，
0: 别人跟你说多吃点吧，木瓜丰胸。
2: 对，然后记得大家那阵儿去那个店里头吃饭，他有什么木瓜牛奶啊，女孩子们都很积极的要喝，
0: 这是对美的一种追求哈。但是这种说法究竟可不可靠啊？它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2: 第一哈。

0: 啊，我是没看见有人吃这个木瓜，还真的起到了丰胸的作用。
1: 嗯，
0: 第二呢，也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的研究说这个木瓜是有丰胸的这个效果的。
1: 哦，
0: 那只是说有一些说法，我们可以从这个说法来看一看，它可能是有那些漏洞在里头。
1: 嗯，
0: 第一个，我们知道木瓜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东西叫木瓜酵素。
1: 嗯。
0: 嗯，它是一种那个蛋白酶，它可以和蛋白质直接接触发生作用。嗯，但是吧，这个木瓜酵素虽然它很出名，但是它其实最著名的作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做嫩肉粉。
1: 哦，做嫩肉粉是吗？
0: 对，其实天然的嫩肉粉哈，就是可以拿木瓜酵素来做的，或
1: 嗯，
0: 者是你在自己在家里头炒肉片儿什么的，你或者蒸肉，你可以把这个木瓜打成浆或者切碎一点，跟这个肉一起腌一阵。
1: 嗯。
0: 它的作用呢，就是能把我们知道这个肉这个蛋白质哈，它是结构是比较复杂，木瓜酵素能把它打碎，就是你把里面的结构打碎了，嗯，所以说你这个口感就会弄得特别嫩，这个跟丰胸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1: 嗯，这相去甚远啊，风马牛不相及。我看过这样一种解释，就是传统医学里啊，认为这个木瓜能够丰胸，它是源自以形补形的理论。就像中医很多这个法相药理学，吃核桃补
0: 核桃补
1: 脑，
0: 脑，吃
1: 嗯，
0: 腰子补肾。
1: 对，它是源于这个思路，因为那个时候科技也不发达，它需要寻求一种途径把两样东西连接起来，寻求到一个解释，所以他当时就这样解释了。后来发现这里面竟然会有巧合，它真的会有这样的作用。但当年的解释还在那里，中医的法相药理学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听刚才吴佳这么一讲哈，木瓜丰胸这事儿确实是没谱，但是用木瓜嫩肉这事儿靠谱，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0: 对，
1: 我们不用那个嫩肉粉，我们下次用木瓜试一试。
0: 其实除了木瓜，还有菠萝、
1: 嗯，
0: 猕猴桃，都可以试试，而且味道很好。就是它是水果嘛，就是你要是最好的方法是用，你要是家里有料理机，把它打成浆，然
1: 哦，
0: 后和到那个肉片里头码一码，然后用就是然后再上火一蒸就好了。但是还很香的，然后还很嫩，
1: 这倒是一个厨房里的小窍门
0: 对
1: 哈。
0: 对。
1: 嗯，这是说了第一个木瓜丰胸这件事儿，还有就是猪蹄儿美容。
0: 哦，这个猪蹄儿美容，还有包括吃猪皮美容，
1: 嗯，
0: 很多也是好多好多年都有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猪皮儿里头有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
1: 啊，胶原蛋白对皮肤好啊。
0: 对，因为它是组成皮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1: 嗯，
0: 就你确实你的皮肤要是胶原蛋白含量高的话，那确实是会有弹性的。
1: 嗯。
0: 但是一个问题是，你不是吃进去什么就补成什么。你要是把胶原蛋白吃进去，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要先被消化的，被消化成氨基酸。那你怎么能确保这些氨基酸又变回胶原蛋白来？
1: 哦，就是它是一个消化、吸收和转化的过程。
0: 对，它
1: 嗯，
0: 都会被转化成氨基酸的。但是其
1: 哦，
0: 实你要吃别的蛋白质，它也会转化成氨基酸的。它
1: 哦，
0: 不是说我吃成这个东西，你就能确保它在你身体里又变回来这个东西。
1: 嗯，吃猪蹄儿那有好处吗？有什么好处
0: 好吃呗。
1: 啊？啊，口感上的。
0: 对，但是有个问题，确实是你，因为也是皮嘛，我们知道这个皮下面脂肪就会更多，
1: 哦，
0: 所以吧，确实有女孩子说吃猪蹄儿能皮肤好，也没见皮肤有多好，反而又长了一身肉。
1: 可能是因为长了肉，这显得珠圆玉润，所以显得皮肤好哈。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太靠谱，这种说法也不靠谱哈。也不要被这种概念给迷惑了，反而让自己有了这个体重增加的烦恼。还有一种说法哈，关于饮食的，叫虾皮撞骨。嗯，虾米皮吃这个好，这个补钙，这个壮骨。
0: 虾皮吧，虾皮撞骨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它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1: 嗯。
0: 就是我们只要看这个食物成分表，就会发现这个虾皮啊，它100克虾皮，钙的含量特别的高，就是基本上是半两虾皮就大概等于一袋牛奶。
1: 哦。
0: 那这个牛奶就有250克了，就觉得那这个牛奶的钙含量其实比虾皮低多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只是觉。

0: 对来，片面的来看了这个绝对的数值，但是没有想到怎么才能吃下那么多虾皮。
1: 哦，他说这个半两虾皮哈，
0: 对呀、啊。
1: 半两虾皮有多少啊？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虾皮非常的轻，就像茶叶一样。
0: 对，
1: 其实半两不少呢，起码得一小把总有了。
0: 估计不止。
1: 嗯，
0: 就是你，而且你平时我们自己在
1: 一
0: 家
1: 把
0: 里
1: 吧，
0: 也知
1: 嗯，
0: 道，你吃放一点点虾皮就够了，而
1: 嗯，
0: 且虾皮还特别咸。
1: 哎，
0: 如果你吃了那么多的咸的东西，那你那又超标了。
1: 哦，就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它是个点缀，它不是主料，是
0: 对
1: 吧？
0: 对，而且其实这个虾皮里头的钙并没有这个牛奶中的钙那么的好吸收，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1: 就是我们吃虾皮的时候，可能没有说嚼得那么细，打得那么碎。
0: 而且它这个钙磷比的那个比例也不如牛奶里头好，所以人体是没有那么好吸收这个虾皮里头的钙的。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发红的虾皮。见过发红的虾皮，发红的虾皮其实就是说这个虾皮已经不安全了，可能亚硝酸盐的含量已经超标了，因为它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买虾皮买回来，就是买回放在那里，每次吃一点，每次吃一点，很容易就变质了。然后而且你也不能保证你买来的时候就是很新鲜的，所以说你要是大量吃虾皮，还会有这个亚硝酸盐摄入过量的这个问题。
1: 就实际上，我们买到的新鲜的虾皮，它应该是白色的，黄
0: 对，
1: 白色
0: 应
1: 的。
0: 该是白色的，
1: 哦，
0: 所以你也是，我们在家里用这个虾皮的时候，你也是要时刻注意，如果它已经变红了，是绝对不能再要了。然后
1: 哦，
0: 你也要闻一闻，如果它那个味道已经变刺激了，也是不能再要了。
1: 这是首先澄清了这个虾皮撞骨哈，这种说法呢，显得比较片面。因为可能只看到了某一个数字，但是忽略了其他的问题。虾皮在我们的菜肴中，它只是点缀，撒那么星星点点，可能起不到绝对的作用。还有就是虾皮的保鲜问题，如果它发红了，可能是亚硝酸盐已经超标了。您再吃的话，对身体，就会有负面的影响了。
0: 对，
1: 而且虾皮含钠是比较高的。如果指着这个虾皮补钙，可能我们会失去更多。这是说到了日常饮食中的三个说法哈：木瓜丰胸、猪蹄儿美容、虾皮壮骨。科学证明，现代营养学证明，这三个说法都不太靠谱。那还有哪些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这种饮食谣言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那些常能听到的饮食谣言。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哈，木瓜丰胸、猪蹄儿美容、虾皮撞骨这三种说法，其实都不太靠谱。那还有一种说法，听起来其实好像挺有道理的，这就是红枣补血。
0: 这个在中国也是蛮源远流长的，红色食物哈，大家都觉得这个红色是应该补血的，而且确实是好像一直，我们从知道这个食物有食疗作用开始就听说这个，你要是特别是女孩子，你看那个女孩可能脸发白呀，然后嘴唇也发白呀，都说多吃点红枣吧，这个
1: 对
0: 补
1: 呀，
0: 血。其实现在就是从营养学来看，这个红枣就是通过测定红枣里头的铁含量并不高。而且那个它还是非血红素铁，
1: 什么叫非血红
0: 就
1: 素
0: 是
1: 铁？
0: 铁有两种，就一种是血红素铁，那就是像那个肉里头的，就血红素里头的铁嘛。那这种就是跟人体所需要的铁是非常接近的，就很好吸收。那如果你要是非血红素铁呢，你还会受到，就你在吸收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其他的物质所影响，就会吸收率其实是很低的。但是吧，我也问过一些中医的专家。中医的专家说：“你们一直批我这个红枣补血，说这个铁含量特别低，你们是不对的。我们中医说的补血，不是指你们这个补铁、增加血红素，我们说的补血是增加气血。他们的解释是你吃红枣补血是 解决你这个气虚的这个毛病，能让你的
1: 气血运行的更加旺盛，
0: 气血运行更加旺盛，可能就增强你身体的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1: 嗯，
0: 对，所以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从两方面来看吧。如果你

0: 真的是单纯的缺铁性贫血的话，你吃红枣是没有用的。但如果可能是有些女孩，比如说像，
1: 气血
0: 对
1: 运
0: 对
1: 行不畅，
0: 对，你说话都没劲儿啊，脸色发白那样子，你是可以适当吃一些，但是你也不要完全就是指望靠这个来补，那你还是应该适当的多吃一些红肉啊、内脏啊，这样子搭配着这个红枣一起来吃，那么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1: 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哈，可能是红肉、动物的内脏对于补血的作用更强，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说哈，那个气血和我们说的这个血液的血还是有差别的。我和中医聊天的时候，他也说过这个大枣哈，可以这个补气血，但是大枣本身它比较壅滞，所以如果你吃这个枣的话，最好是能吃那种醉枣。就是那酒是可以
0: 就
1: 促
0: 是
1: 进你气血的运
0: 通
1: 行
0: 畅
1: 的，
0: 的，
1: 就是给它一个载体，这样哦，可能食疗作用会更好。
0: 那要吃枣再自己喝酒行吗？
1: 啊，当然也可以，也可以哈。这是说到红枣补血的事儿哈，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红枣还是一个好东西哈，每天几颗枣，什么容颜永不老，点到为止，每天都吃是一件好事儿。还有一说法，大家也想必非常熟悉，这就是腰子补肾。
0: 你要去吃个烤串的话，基本上你都见那个粗犷的男性的身影，两串腰子，
1: 来两串大肥腰子。这个腰子补肾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这个应该还是像我们前面说的，是中医的以形补形的一种说法，
1: 就是法相药理学的这个逻辑哈。
0: 但是吧，其实是因为现在的像他一般吃的猪、牛、羊的这些肾脏里头都是容易聚集这个重金属的，尤其是重金属铬，是对生殖系统是会有影响的。就是其实，很多人说的补肾哈，其实这样子反而是会影响你这个肾脏啊和生殖系统的功能的。
1: 而且这腰子非常肥，大家发现吗？烤完之后直流油。
0: 对，然后它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也非常的高，所
1: 对。
0: 以说，不是我们推荐的常吃的食品，
1: 它其实非常香，但是同时它胆固醇含量、热量也是非常高的。你说有没有说吃肾补肾的这个说法呢？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分析，没有。通过这个方式，还不如好好锻炼锻炼，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更科学、更合理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只是腰子补肾其实不太靠谱。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喝茶减肥。
0: 对，这个说法倒是也是过了很久很久，有也是有很有时间了哈。这个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喝完茶特别容易饿，就是你要是中午吃完午饭后来一杯茶，经常是到下午还没到饭点儿就觉得饿了。
1: 促进消化。
0: 对，但是这个促进消化呢，和你那个脂肪真的被燃烧掉是两回事儿。第一是因为这个茶叶它中间的里边的一些这些咖啡因啊、茶碱啊、可可碱，这些都是能够刺激胃酸分泌，像我们说的就是增进了胃动力。
1: 就是你食欲越来越好。
0: 对，然后你胃的排空速度也会增加。但是这种让你觉得饿得更快的感觉，并不是因为你这个脂肪在消化了。
1: 不是你脂肪在燃烧了。如果有消化不良问题的这些朋友哈，就是我这胃动力不足，吃什么不消化，我老觉得堵得慌。
0: 你可
1: 那
0: 以适
1: 同
0: 当
1: 时又没
0: 的，
1: 有胃寒的问题，你可以来点茶什么的，是吧？
0: 对，
1: 来点绿茶，这是合适的。但你说喝茶减肥吗？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大家心理上的一种安慰，是吧？我
0: 很
1: 这，
0: 多人说喝茶刮油嘛，就是因为，
1: 普洱之类的哈，
0: 就是因为你自己觉得本来你可能觉得那个吃得很顶得慌，那喝完茶一会儿，哎，就觉得饿了。但是大家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想。那他可能把你刚才吃的那些脂肪、油腻带到哪里去呢？
1: 它只不过是能够帮助你消化，促进消化。喝茶减肥乍一听好像有道理，但是仔细一想啊，其实没多大道理。除非你喝的是不健康的减肥茶，减肥茶是都不健康吗？
0: 减肥茶可能就是有一些茶叶，就是有一些植物，它是利用一些植物的那个消脂的作用，就是你缓慢的吃，而且你不是那么很计较它这个要求很快的速度，可能是它是有，叫中医说的轻身的效果，但是很多这种轻身的作用都是有一种泻的作用。

0: 作用在里头，
1: 嗯。
0: 对，所以它是你在短期减了体重，但是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更大的可能是减了是你的身体的水分，
1: 哦，
0: 很容易就会补回来的。嗯，
1: 哦，
0: 现在还甚至还有一些更不靠谱的商家在减肥茶里头加一些西药的成分，
1: 嗯，
0: 嗯，那就是对你的身体伤害是最大的了。
1: 对，
0: 所以我是不推荐吃减肥茶呀、减肥药啊各种东西来减肥的。
1: 速成的比速朽哈。
0: 嗯，所以这是我之前还听到过，之前有一个人就问我说，我想在1周之内减10斤，我说根本不可能。
1: 这不可能哈，除非是病态的，是 吧？
0: 对对，所以
1: 哦，
0: 我们就是要减肥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很平和的心态，来
1: 嗯，
0: 慢慢的来达到这个目标。
1: 就像今天录音之前哈，我见到吴佳，绝不是恭维，我发现他这个确实瘦了，气色还不错。哎，我说你瘦了，吴佳很满意的笑了一下，说：“嗯，我在坚持锻炼。”啊，真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有人说你瘦了的时候，你回答的是坚持锻炼，而不是说我最近在坚持节食，我们要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去改变生理的状态，而不
0: 对，
1: 是忍饥挨饿，降低生活的质量。
0: 嗯，
1: 这是说到了喝茶减肥这件事儿不靠谱哈，还有一个关于饮食的说法就是饮酒暖身，来喝一杯吧，暖暖身子，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0: 哎，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谣传那么久，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感受过这个不利的这个效果的。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饮酒会有暖身啊，是因为你这个酒喝进去之后，你身体的毛细血管受酒精的刺激就扩张了，
1: 嗯，
0: 那这个血流就加速嘛，但是你就会觉得啊暖和，但是其实并不是你身体产生了更多的热量，相反是你的身体释放了更多的热量，
1: 哦，
0: 所以当你这短暂的暖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发冷，
1: 对，因为你的热量都释放出去了，还没有
0: 对。
1: 刚才多了呢。
0: 对，
1: 嗯。
0: 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就是刚喝完一点酒的时候，觉得暖烘烘的，很舒服，但是过一会儿身体就过个不，可能这一会儿是得2个钟头，
1: 嗯，
0: 就觉得身体又发冷了。
1: 啊，就更冷了。
0: 对，
1: 哦，
0: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假象。
1: 哦，这饮酒暖身是一个假象，是暂时性的。
0: 对，只是说你身体散热，其实动用了你身体里边的能量，散热，增加了散热。嗯。
1: 哦，是这样哈，饮酒暖身还不如你自己多上几次楼梯，哈哈哈，蹦一蹦哈。
0: 啊，对，让你的肌肉产生更多的热量，对，
1: 嗯，这是自己的热量，是
0: 嗯
1: 吧？
0: 嗯，
1: 哦，饮酒暖身其实是一个假象，很多东西我们听到了之后没有细想，细想了发现它原来是个假象。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鸭血清肺。
0: 清肺的各种食物都在谣传，
1: 嗯，
0: 有说这个，还有说前段时间不是韩国还说有这种五花肉也清肺吗？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想一想啊，这个食物是在消化道里头转的，那你这个吸进去的雾霾是在这个呼吸系统里头转的，
1: 它是两个系
0: 就
1: 统，
0: 是
1: 是
0: 永
1: 吧？
0: 远这两样东西是碰不到面的。
1: 它没有交集。
0: 对，那他怎么会清肺呢？
1: 鸭血清肺，还有就说什么猪血也是清肺的。嗯，其实这样的说法站不住脚。
0: 对。
1: 嗯，
0: 但是确实是现在是有一些研究，但是只能
1: 嗯，
0: 说是一些理论的推断吧，就是因
1: 嗯，
0: 为现在很少，还是很少有专门来研究这个雾霾呀什么的影响的。
1: 嗯。
0: 就首先我们可能在雾霾天是需要补充一些维生素 D 的，
1: 嗯，
0: 因为这个雾霾会影响这个太阳的照射嘛，这都是阴天，那你是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所
1: 嗯，
0: 以这个可能是比较确定的。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前几天跟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一起开会，然后专家们也说，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任何的这方面的研究来说，吃什么东西可以抗雾霾呀？可
1: 嗯。
0: 以，现在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的平衡饮食，然后坚持锻炼，然后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常能听到的那些饮食谣言。说到谣言，可能言过其实哈，但是这些说法呢，大家的确是耳熟能详。不要因为熟悉就认为它是正确的。细想想，其实很多都是假象。我们还是按照科学的、合理的膳食指南来指导我们的饮食，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快乐的生活。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不再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10: 我们的首先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2: 最近啊，高铁车厢二氧化碳浓度高的话题引发了人们对很多封闭场所空气质量的担忧。尽管啊，这个事情后来经过铁路专家的解读，我国旅客列车室内二氧化碳浓度控制标准是正常运行工况下标准限值啊不超过2500 ppm。那么此前那位乘客自测的结果是2000 ppm，其实并未超标。不过呢，旅客有时候的确实际感觉在动车上、在高铁上是昏昏欲睡。那么这就是二氧化碳浓度高造成的吗？相对封闭的场所，包括车内也包括地下车库，那尤其最近啊，地下车库氡气是一类致癌物的话题也引发了关注。那么这个氡气到底是什么？对人体有什么影响？地下车库的氡又是哪来的？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徐海。徐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3: 大家好，我是中南大学徐海，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相会。
12: 我们先来聊聊高铁车厢内空气质量的问题，就是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偏高啊，所以大家上车说我怎么老是昏昏欲睡的呢？这种感受可能大家都经历过。那主要原因就是车上的人流密集吗？徐老师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
13: 这个其实和人的呼吸作用有关，因为我们人需要呼吸，这样的话就把空气中的氧气摄入体内，然后呢通过新陈代谢，氧气就可以转化成二氧化碳，然后再呼出。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在

0: 在高铁车厢中，因为相对的密闭嘛，所以说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呼吸作用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所以就会导致高铁车厢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应该说比普通的环境中还是要高一些啊，大概是这样。
1: 而且动车组的列车都是叫全气密车体嘛，就是车内的换气完全是由空调通风系统来实现的，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对不对，徐老师？
0: 是这样的啊，就是轨道交通移动装备呢有一定特殊性。像我们就旅客列车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呢有一个标准叫 TBT3493 啊，然后呢这个它就是建议是标准的二氧化碳浓度不超过2500啊。然后我们这个车体呢它是叫做列车全气密结构，它呢就是有一个情况，它为了提速。所以说，就是气密性比较好的话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车速能够稳步提升。就相当于我们就开车啊，在高速上打开窗户，那肯定风就往这个我们的汽车里面灌，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车速就会受到延缓。另外呢，我们也有大量的噪声，所以说我们一般高铁呢就会实行这种全气密结构，使车辆的行驶也变得更稳定呢，然后速度也就提起来啊。不过它也不是完全没有透气啊，我可以看到它是每小时换气大概是6到12次啊，大概是这样。
1: 那当二氧化碳的浓度在车厢里越来越高的时候，会对乘客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觉得，哎，上车坐一会儿，在那儿摇摇晃晃的就昏昏欲睡了。不过也可能是你上车的时候，这个本来就想睡觉，也有可能哈。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我们可以看到二氧化碳。普通的室外啊，浓度可能是大概200个 ppm 左右，然后进入到室内，像我们国家也有相应的标准啊，就说一般的民用的标准啊，民用的室内标准，我看看啊，它是叫做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有一个国标 T18883，它呢是一般是1000个 ppm 左右。啊，然后呢，铁路行业大概是2500 ppm，它也主要是为什么标准有不同呢？主要也是考虑到在不同的环境下啊，它为了尽可能满足我们的乘客或者说住户他的体感感受，像高铁啊或者说铁路，它因为毕竟大家可能在其中的时间相对比较短暂一点，而且特别是很多的高铁车厢，大量人汇聚在一起的话，它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肯定会要比在我们民用家庭，比如说一间房就卧室就夫妻俩2个人，那这个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就会有明显的区别啊。所以这个铁路标准呢，就还是要高一点点啊，大概是这样。然后呢，我刚刚也听你说了，提到，就是如果说。浓度超标对于人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对吧？
1: 可能有的时候没超标，但是这个值就是在车内，比如说它的上限是2500嘛，但是在室内可能才1000，就是大家觉得在车内还是感觉空气有点闷闷的。
0: 好的，我这边呢也检索到有些资料，它是说，一般来说。1000 ppm 以内，那就是非常的，就没有太多问题。如果说高于1000啊，在1500 ppm 呢，就会开始确实会注意力开始有点下降。其实这是在很多的室内环境，比如说办公室啊、教室啊、会议室，这个二氧化碳的常见的浓度水平。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有时候一些比较敏感就会感到空气有些沉闷啊，然后轻微的头晕啊，然后呢，这一块呢，我们这个还暂时不考虑抽烟，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办公室那抽烟的话呢，这个空气是非常污浊的。我们是如果不抽烟啊，光是人聚集在一起，这个确实就会导致注意力下降啊。然后呢，如果说是1500到2000 ppm。那就会，有些人就会，多数人会感到空气不是太新鲜啊。有些人呢，他比较敏感的，就会感觉到有些胸闷啊，嗜睡，呼吸加深加快。就像刚刚您提到了，上了高铁车厢啊，很多人比较拥挤，那么这时候呼吸作用比较强烈，浓度就会达到这样的区间。如果说是2000到2500 ppm。

0: 片，那就会比较明显的不适啊。然后这个呢，就有一部分人还会出现恶心啊，一些老人啊、儿童啊就会比较敏感，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值得注意的就是，我国的这些动车组啊、高铁啊，在非隧道的区段运行的时候啊，二氧化碳浓度通常是控制在1500个 ppm 以下啊。只是因为如果是通过隧道啊，因为要压力保护，我们也知道，像过隧道，那就气流就会比较的会快速，对吧？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不会开放这个车厢的换气功能。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会短暂的上升，接近2500 ppm 左右。但是呢，过了隧道应该就又恢复通风，那样就不会对健康造成长期的影响。
1: 所以说，根据铁道车辆空调的那个标准，尽管上限是2500 ppm，但其实它不是一直卡着那个上限，可能大多数时候它的这个换气持续开着的时候，然后车内的空气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清新的。而且我自己个人的小经验就是，我有时候会走动，会去那个车辆的连接处透透气，再回来。
0: 对，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车厢的连接处啊，因为那边也是人流比较少，对吧？所以说那边空气应该也会清新一些啊，大概是这样。
1: 其实对于高铁动车的空气质量的关注啊，不只是二氧化碳浓度的问题。之前的新闻当中也报道过，比如说有车内化妆飞粉的问题，然后喷这个防晒，可能不小心触发烟雾报警的问题，还有关于是否能泡方便面，这种相关的讨论都有过。那么，您怎么看？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高铁动车内这个空气质量，包括是否清新的这种关注呢？
0: 这个我们也说一下。我因为在南方嘛，在广东啊，还有在海南啊那边，有很多人是比较喜欢吃榴莲的，对吧？这个榴莲的气味也是对于很多人是重杀伤武器。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榴莲的气味，它呢就主要来自于一些含硫的化合物啊，它的成分和洋葱、大蒜成分类似，但是呢，实际上原则上这榴莲气味是对人体是无害的，但是呢，因为气味比较强啊，所以大家就会感觉到不太舒适啊。这个我是看到像广东啊，然后海南很多的一些公共交通设施都明确说了啊，不能食用榴莲，对吧？啊，这个也就是表示啊，可能本来是对人体无害的，但是呢，为了环境的这样一个文明健康啊，那还是就禁止吃榴莲。这个榴莲只是作为代表，像比如说我们吃泡面啊，那些其实也是对于人体没有什么太多危险的。然后像你提到了，就比如说有些女性啊，进行扑粉啊，这些粉尘香水。
1: 您提到了香水，像之前还有过就是那个防晒喷雾，在卫生间里过量的喷，也可能会触发那个烟雾报警系统。
0: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像比如说厕所，它是一个很小的密闭空间，这样的话，它的浓度就会比较大。像我们知道，在密闭空间大量的使用这些扑粉啊，那肯定它的这个数量就会可能会爆表啊。像还有就是抽烟，抽烟产生的 PM2.5 也绝对是超过标准的10倍甚至100倍以上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方式的文明啊，健康。
1: 是的，大家现在对整个空气质量是很关注的。那其实除了高铁动车，其实更多人会有更多时间待在私家车当中。这个车上有时候这个空气质量也是堪忧的，也会出现二氧化碳浓度爆表的问题。那甚至还有一些车内的这个装潢，它会释放一些这个有害的气体的问题。那主要问题集中在哪里？徐老师。
0: 车内的问题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应该说，曾经有很多的这个车内空气质量问题，引发了社会大众关注。像比如说某某 品牌的，应该说著名品牌的车，它有独角店事件。

0: 就是它的脚垫啊，它这个气味特别重，然后会释放出来的这种异味，让人觉得特别明显。当时也是有人投诉以后，当时这个品牌呢就要求把脚垫全部回收啊，然后进行净化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还有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车实际上它用的很多的一些技术啊、产品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体啊，它的这种综合体呢，它就用到的各种不同的材质，可能会有涂层材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制备的东西，比如说有的是干粉啊，它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空气的污染啊。这种污染呢，以前大家可能也是没有太注意，现阶段呢，大家就注意到了。现在我也是了解到很多车类企业它的解决办法呢，一方面是在空调啊，它有车内空调有一个滤芯系统啊，就是通过这种车内循环的形式就可以把它去掉。但是呢，我们也还是注意啊，车内啊，特别是新车交付的时候，这种车的车内的异味还是非常明显。
1: 其实要有些异味儿，比如说有皮革的味道啊，有那种这个塑料的味道啊，我们还能闻到，像甲醛还闻不到，但其实对人体的伤害就更大。
0: 这个其实是普遍存在的啊，这个包括像脚垫，刚刚提到的，像比如说我们的车辆的顶棚，它有一个软装，它有一个类似于合成纤维的材料，对吧？还有我们车的皮，真皮的这样一个坐垫啊，这些也会有。另外还有，我们车的仪表盘啊，这些是一些塑料成分啊，这些控制不好的话，都还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异味和挥发性的有机气体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处理的话，一方面要通风，对吧？第二方面呢，对于新车会比较明显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现代的科技方法。
1: 是的，这个解决方案正是我想问的，就是大家觉得有异味了，担心有甲醛了，我们怎么处理呢？
0: 常见的有包括吸附是吧？像我们知道有活性炭啊，还有炭包啊、竹炭啊，像我自己也研发了一些这种分子筛的啊除醛材料啊，这个是吸附的方法。另外呢，还有分解的方法，这个就类似于当时我们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喷洒大肆啊。或者说一些过氧乙酸啊这种材料，对吧？这个呢就也能够有效的把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把它给去除掉，这个也是有效的。特别是我建议，如果说新车感觉有异味的话，那就可以采取或者说吸附或者说分解方法啊，这个就双管齐下会比较好。其中呢，分解方法呢就可以在短期内比较有效的来去除这些异味，然后通过物理吸附的方法，就长期性会比较好。
1: 但是八四和过氧乙酸有一定的腐蚀性，大家要担心伤了车内的皮面什么的。
0: 我这也说一下，通过分解的方法，就是比如说过氧乙酸、八四来消毒，短期内确实数据会，就是可以让这些挥发性有机物，超标的物质把它降到安全值以内，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我们用过八四或者过氧乙酸，那就知道它的气味还是比较大，是吧？
1: 没错，尤其是八四，这个味道还是比较刺激的，用这个感觉有点二次污染了。
0: 对对对，气味很大。就进行了喷洒以后，或者可以选择你当天晚上不用车了，就喷洒一遍啊。然后喷洒了以后啊，第二天再来开车的时候就开窗通风，是吧？然后让风灌进去一段时间。然后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就没有太多异味了，是吧？这样就会好很多。这样的话，最开始这几次还是建议用，比如说八四啊、过氧乙酸这样来处理，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还要提醒一下，它们的氧化性还是比较强。现在呢也有那种挥发性的，对吧？它呢就是相当于是用塑料罐装啊，然后呢它有一些小口，对吧？可能这主要是过氧乙酸，它是挥发性嘛，挥发性的话，它就可以挥发进入到空气中啊，然后和甲醛啊这些有污染的分子进行。

0: 分解作用。然后呢，如果说人在车上，就可以把这个盖子盖上啊，这样的话就对人体就会安全性就会好很多。这是一个办法了。另外，我还要说一下，就夏天的时候，这种甲醛啊，还有 VOC 它的释放，车内的释放也会非常厉害。然后夏天的时候，在太阳底下一暴晒啊，那这个肯定像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脚垫啊，或者是车内的内饰啊，还有真皮皮面啊，它释放的这个有害气体也会多很多。一定不要上去马上就去开空调，让温度降下来。啊，对吧？因为这时候你在密闭体系中，虽然说温度降下来以后，但是刚刚挥发出来的有害气体还是在你的车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到车第一个做的事情应该是先把车窗的玻璃摇下来，先通风一段时间，甚至先跑上一两百米啊，然后再逐渐把窗户关上，然后再来降温，这才避免把这些车内啊，在高温曝晒下产生的有害气体吸到体内啊，要不然这个就成了一个人体就成一个这种消毒机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对人体危害，对人体就会很有害。
1: 根据我国现行的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推荐的标准是甲醛的限值是每立方米在0.1毫克以下。所以说，如果在车内，尤其是新车，您出现了持续的头晕啊、咳嗽，哎，觉得眼部受刺激、想流泪等等症状，建议可以排查一下空调系统是不是污染了，或者进行专业的空气质量检测，看看新车里面的这个空气质量是否达标。徐老师，其实最近啊，还有一个关于地下车库有氡气的问题，被大家关注，还提到就是说这个氡-222及其衰变产物被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类致癌物。哎呀，那大家有点谈这个癌字色变，说地下车库的氡是哪来的呢？这个氡又是什么？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好，那个氡呢，它是一种天然产生的放射性气体，然后它本身是无色无味的，它是我们元素周期表中叫做惰性气体或者说稀有气体这一族啊，它是叫做氦氖亚克氙氡啊。不过氡呢，它是这一个稀有气体一族中它的放射性元素。它呢，主要是产生于岩石、土壤，从地底挖出来的这些部分啊，它里面可能就会含有一些放射性的铀238，它经过分解以后来产生。它的放射性是在于，它本身性质不稳定啊，性质不稳定，它呢还能够释放出一些阿尔法射线这样的高能粒子。然后呢，如果说吸入到这样的气体的话，这些气体呢就会这些粒子和射线啊，阿尔法粒子就会对人体造成破坏。就知道像铀，是致原子弹的成分了啊，那个是浓度很高的情况。而氡气呢，它含量相对的比较少啊，这样的话对于人体肯定没有像原子弹那么危害那么大。但是呢，它始终来说，就达到一定数量的话，就会对我们有损害。
1: 氡产生于岩石和土壤当中的放射性元素铀238，岩石和土壤感觉哪儿都有。那么，为什么在地库这个环境，提出来氡的密度较大的这个问题？
0: 主要原因就是氡，它其实是一种气体，它呢，这种气体呢，它密度相对比较大。啊，然后其实我们任何空间都有可能有氡气，像比如说很多人装修用了大理石石材，它就是说从地下开采出来，然后切割成这种大理石片贴出来嘛，对吧？只是呢在地库之中，它呢是相对比较封闭，这样的话氡作为气体，它不容易因为空气对流就交换到室外去。啊，是吧？所以说这种通风不好的，特别是老旧的地库啊，这个就氡不容易飘散掉。而且呢，地下车库它是靠近地面，如果说它的地库中有一些裂缝啊，这样的话地底下的这些氡呢，就也容易飘散出来啊，然后导致氡的含量比较高 而且我们也说了，地库中。

0: 除了冬的影响以外，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车的尾气啊，也会导致人的健康不利。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地下车库是不太建议来多停留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冬气它是无色无味的，我们意识不到。那么，冬的危害主要来自哪里？体现在哪些方面？
0: 这个冬气呢，它无色无味。其实我们确实是不知道哪个地方有冬，哪些地方没冬。这个我们只能是通过这种放射性的这种检测装置倒是可以，但是那种设备我记得可能一个要1000多块钱以上。如果说大家对于冬比较注意的话，就确实可以进行一下相关检测。然后如果说冬吸到体内的话，那我们还是要注意它的一些危险，主要是它作为气体通过肺部呼吸，然后进入到人体体内以后，就一方面可能会导致肺癌的风险，导致我们免疫力的下降啊，甚至生殖健康和其他癌症等等。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就相当于冬吸入到体内以后，不断的产生这种放射性的阿尔法粒子，不断的来撞击我们的体内内部脆弱的这些细胞啊组织。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徐海老师，谢谢您做客节目，再见。
0: 好，谢谢。

0: 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3: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有一位女生问到问题哈，她说我31岁了，我自己呢过得很快乐。我其实啊，对于生活的想法呢是这样的，我不想过传统的生活，也就是说我并不想去结婚，我也不想去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我呢觉得可以享受爱情，但是结婚没有什么意义，主要哈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啊我21岁就出国留学，我在国外呢待了6年多的时间。那么我在国外也看到我的一些朋友们不结婚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呢我也和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各种文化的、各种背景的这样的一些男生女生们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们有一段时间还争论过这个问题。我后来觉得我接受了我一些朋友们的观点，我觉得不结婚是挺好的事情。不结婚如果想明白了，其实也能过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不想考虑婚姻作为我的生活模式哈。但是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可能要说服父母亲友，有的时候啊觉得这是压力。比如说这个父母对于自己的这样的想法，每次我说的时候，我妈总是说那你是没遇到合适的人你才会这样的。我爸总是说赶紧去找合适的人把自己嫁了，别再说这些废话。他们是没有办法和我真正交流这个问题的。另外呢就是这两年呢我也能感觉到，比如说在工作的场所啊，我并不是在一个外资背景的企业，我是在一个国资背景的单位工作，我会发现人们会把你不结婚不生孩子这件事情啊当做评判你的一个标准。另外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著名的女性舞蹈家杨丽萍女士，她引发的那个争论也当时让我心里一惊。我没想到啊其实这件事情还这么有社会属性，不结婚那不就是自己的事儿吗？不生孩子不就是自己的事儿吗？但是当那场讨论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很多人对女性的看法是如果没有生儿育女好像就是另类一般。这也让我开始又重新思考，毕竟我现在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在生活哈。我想知道你们怎么看待我的想法呢？
3: 其实这个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前一阵子一直在就是在电视台在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做了一个恐婚跟不婚的这样一个其实我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如果我在年轻10岁、20岁的话，我也觉得单身挺好的，我也觉得不结婚挺好的。那我想说这话的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看就是大家在理解这个婚姻的时候其实

0: 是有一个年龄的问题的，
1: 嗯，
0: 就是你在不同的年龄段对于婚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20多岁、30多岁，包括你觉得一个人过得挺好，就像现在的老多年轻人说的一样，是游戏不好玩吗？
1: 嗯，
0: 是什么八不好泡吗？是低不好蹦吗？对吧？
1: 对，
0: 自己一个人是可以。
1: 对，
0: 包括你在这个时候，你去找你的这个同龄的这个朋友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都可以。但是我们把说的极限一点，你把这个时间放得特别长，特别长。
1: 嗯，
0: 当你60、70岁的时候，你身边没有一个人支持你，没有一个人，就那天我们说的更可怜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你躺在床上，你起不来了，你想吃个药，或者你想打个120，都没人帮你。
1: 嗯，
0: 那个时候你觉得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再找一个伴儿啊？至少这事儿他有人帮我去送个药，帮我去打个电话呀。
1: 嗯，
0: 当然这种呢，可能大家听来是有点开玩笑的这样一个意味在里头啊。
1: 嗯，
0: 但其实我想说什么，就是其实婚姻毕竟还是两个人相互的一种支持。
1: 嗯，
0: 这个生命当中呢，你说我一个人走完我生命的全程，我也可以过得很精彩，像那个舞蹈家杨丽萍一样，她说的话，我觉得说的话没有问题。
1: 嗯，
0: 对吧？我也尊重，就是现在大家这种选择，一个人可以活得很精彩。对吧？我们这个也可以不生孩子，就结了婚你也可以不生孩子，也有这样的。那你比如说咱们过去的那个，建国初期总理周恩来，包括邓颖超，他们也没有孩子嘛，对不对？
1: 对。
0: 但人家是鞠躬尽瘁为国家，死而后也挺好的。
1: 嗯。
0: 有一些人也不要孩子，就两个人过得也挺好，就自己一个人也有这样过得挺好的，都有。
1: 嗯。
0: 但是，我想说这个是什么呢？这应该都属于个案，但并不应该成为一种大家共识的一个状态。他刚才他特别提到了说他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然后国外有一些单身的或者独身的怎么样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能把它简单的这么看，因为你要看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找不到合适了，或者没有资本找到合适了，对吧？然后你还要看他的这个社会阶层是什么样子。其实你看美国那些或者国外的一些，中产阶级以上的，包括有信仰的，其实这些人里头很少有不婚的，很少有不要孩子的，人家要，而且要孩子都要很多的，所以说不要被那一时的有些人的一些选择所蒙蔽了。当然，话又说回来，老多人觉得就是现在社会上对于比如说不结婚的女人啊，或者说想自己独身的女人啊，这样的人有一种偏差，一种偏见，我觉得这是存在的啊。大多这种偏见呢，不仅仅来自于男人，也来自于这个同性，包括是年龄大一点的都会有，这个我觉得，偏见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但是我们其实，在选择自己的时候，自己也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偏见？对，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对吧？不尊重人，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如果能看到说结婚的好处，啊，其实，在心理学上真的有做过这样的研究，
1: 是吧？
0: 说就是结了婚远远，就是有亲密关系远远要比没有亲密关系强。那很简单嘛，因为你有了亲密关系，怎么样，就有人支持你了，你就有了一个归属感，对吧？家庭，你像我们哪来，就是在家，你下班之后你最想回的是什么？其实不是那个房子，是那个家。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在大城市，你说老多年轻人在打拼的时候为什么会显得特别孤单呢？因为他们知道晚上可能干到很晚，加班完9点、10点、11点回到家的时候，那个家只是一个房子，他感觉不到温暖。
1: 对，
0: 但是如果那个家里有一个人的话，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哎，说到这儿哈，我会发现，我们这几年后台也有一些朋友们和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就是究竟要不要结婚啊，甚至有人还会探讨说那个婚姻这件事情，就这个婚姻制度
0: 要不要取消？
1: 对，那么有人在探讨为什么要不要结婚的时候哈。虽然这是一个很个人的选择，但是有一些人不愿意进入婚姻或者恐婚的一个缘由哈，是因为他觉得要处理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是悲观的，也就是说啊，有些人会觉得我一个人多么简单啊，我想和谁靠近就靠近，我想和谁疏离就疏离，但是如果我进入了婚姻，我不得不和另外一个人去相处，而且呢，我又看到和另外一个人相处的过程中有很多悲剧，比如说被对方背叛，比如说被对方伤害，
0: 对，
1: 被对方忽略，对方觉得手机比我还好看，是吧？我和对方生了孩子之后。

0: 哦，我一个人辛辛苦苦，那
1: 丧
0: 么
1: 偶式育儿。
0: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婚姻内比较悲剧的各种各样的情节也在影响着我们。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多人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婚姻其实是挺可怕的事情，挺没有意思的事情。你听吧，有一些人是这样说的：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随便怎么对付都行。我，比如说我不想吃晚饭了，我吃个水果就好了。但是如果我和另外一个人有婚姻的话，那我就要考虑到我们俩要吃什么，还要给他做饭。
1: 对，还考虑口味一致不一致啊，
0: 对对对，
1: 要吃多少啊，等等等等，很多的问题。
0: 一旦有孩子的话，那么我还要把这个孩子考虑进来，而且我可能所有的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各种各样的
1: 包
0: 精
1: 括
0: 力。
1: 甚至自己的事业都有可能为孩子而让位。
0: 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那我做这样的一些选择，我究竟有没有能力做到把这一切都能做得很好，还是我可能会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中？因为有很多这种，其实描述婚姻，其实我想大家可能在各个在网上，在朋友圈里，在大家转发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自媒体的文章里，那么包括
1: 持
0: 在
1: 悲观的多。
0: 电影、电视，各种各样的，其实对于婚姻的悲观，
1: 或者负面的新闻，那都比较多。
0: 无处不在。
1: 对，
0: 而且有很多人在吐槽哈，特别是这个女性生育了之后，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就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时间，如何如何如何的。虽然有励志的故事，有人生了孩子之后依然是虎妈，对吧？有人这个进入了婚姻之后，如何把婚姻、把老公、把孩子都能够收拾得妥妥帖帖，那么生活是那么的靓丽美丽。但是其实那个很多人都知道，那叫励志故事。大多数人的生活一地鸡毛，所以很多人就想：我真的要找这样的一份悲哀吗？我也知道两个人可能会抵御孤单，对吧？我也知道像大庆老师说的，两个人那么那个房子是家。那就不单单是一个房子，但是我要不要用一堆麻烦去换取那份心理支持？
1: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如果真的是，比如说20岁问我的时候，30岁问的，跟我现在40多岁问我的时候，我的答案可能真的是不一样。但我觉得我40岁的时候，就这个现在这个年龄，我在想，其实像刚才，虽然您说这个我要不要用这堆麻烦去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思维这个套路是不对的。怎么说呢？其实婚姻当中，步入婚姻当中，跟你没步入婚姻这个时候，你生命当中，你生活当中，同样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只不过是你步入婚姻之后，会遇到一些你在婚姻这个框架内出现的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情况。你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疫情一样，这对我们每人的生活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都是我们不可预期的事情。我想说这个意思什么？就是我们的人生就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很多这个意想不到的麻烦。但是我们每个人，你要想生活得好，那就是想怎么着去解决这些麻烦，我能不能应对这些麻烦，对吧？所以我说，老多人呢不应该把婚姻当成洪水猛兽，还没有进去的时候就对他持一个悲观的态度。我觉得应该持一个更客观的态度。他有婚姻当中有渣男也有渣女，对吧？有不忠诚的，也有很这个坚贞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对吧？所以说，在步入婚姻之前，你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婚姻。了解他的这个真实全貌，不仅了解他说那个负面的，也要了解他积极那方面。你要更重要的是，你要去了解你准备跟他步入婚姻生活中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看一看你两个人在这种了解情况下能不能共同的走下去，能不能共同的应对一些问题。如果这些你都觉得我能够应付得来，那我就可以去步入婚姻了。就像我们找工作一样嘛，对吧？你并不是说，哎呀，这个工作你看有这样的问题，那个工作有这样的问题，那我就不找工作了，不是这样的道理，而是说找工作之前，哎，这个工作有这个问题，那个工作有这个问题，但是相对来说，这份工作我更有把握，更适合我，我更能控制得住它，所以我就选择这份工作。其实婚姻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说，你选不选婚姻，这永远都是自己个人的选择，但是绝对不应该对婚姻抱一个偏见。还是应该抱着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反正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大家只有对婚姻抱着一个客观态度的时候，你才不会被那些，负面的新闻或者是失败的婚姻伤害。
0: 同意。我觉得 确实。

0: 想选择单身也好，或者进入婚姻也好，这真的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1: 嗯，
0: 啊，我记得前一段这个争论中，杨丽萍女士也说了那样一段话哈，她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行为既没有伤害到任何人，这是我自我的一个选择。嗯，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成熟的心智，那么你又愿意这样去选择，没有问题。我也非常的赞同一个女人。也好，一个男人也好，你现在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你想要的生活方式去做选择。嗯，那关于那一场争论中说到一个女人不生孩子就是最大的失败，作为我来说，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1: 对，这绝对是个偏见。
0: 嗯，这绝对，这个我们其实听上去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在社会上总会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会带着这种偏见。
1: 对。
0: 假如你选择了不婚的生活、不育的生活，那么这种偏见也有可能时时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1: 嗯。
0: 我们还没有那个能力去消除所有的偏见。
1: 对。
0: 这在社会发展到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这样的，只要有人类，可能就会有偏见。
1: 嗯。
0: 我们还要带着一颗包容的心去看待这些偏见，就是一旦我们知道那就是偏见，所以那些偏见其实它打扰不到我，
1: 对我影响不了。
0: 对，影响不了我，我过我的，
1: 对。
0: 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1: 对。
0: 其实如果是这样就好哈，
1: 对。
0: 只是我们不对婚姻带有偏见，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1: 对，
0: 我们不对婚姻带有偏见，我们不对生儿育女带有偏见，然后我们再去选择，是这意思吧？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尤其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刚才说，比如咱自己独立去做选择，你是不婚，还是说就是不要孩子怎么样呢？其实这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不仅仅是你的心理能量，其实跟你的这个经济能力啊，各个方面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对吧？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大一点，我觉得婚姻是什么呀？其实我最近悟出一个道理，我觉得婚姻是什么呀？这个说的对婚姻这个有点铜臭味了哈。就是婚姻其实就是一份经济保障，或者说一份生命的保障，或者一份承诺的保障。
0: 对，
1: 你想，你谈了这个恋爱了，那两个人你有了婚姻这样一个法律的名号，这就是一个情感上的保障，
0: 对，
1: 保证你必须要忠诚。
0: 对，
1: 同时呢，这是什么？经济上的保障。
0: 对，
1: 对吧？那比如说你要谈了朋友，你俩分手了，那财产上或者干啥各方面，你可能就各打各的水漂了。
0: 对，
1: 但如果是婚姻当中呢，那真的如果是，分开了干什么呢？那在法律上是要照顾到这个弱者，或者至少是这个对半分的，或者怎么样的。
0: 对。
1: 所以说这都是保障。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婚姻是一个制度，其实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大多数人的这个利益。
0: 嗯，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这个东西如果能保证我利益的话，我还是要好好了解了解。对吧？
0: 对，
1: 就跟保险一样，既然他如果真的能保障我利益，我了解完了觉得适合我，那我就买；如果觉得虽然他挺适合我的，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我也可以不买。
0: 是的，
1: 完全选择权还是在自己。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0: 有位朋友啊，问到了一个职场上遇到的困惑哈，这个倒虽然不是一个情感问题，但可能也是一个心理的困惑，因为让他焦虑了。有位朋友问，他说经常听你们今夜思雨时节目，特别喜欢。最近我在职场上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公司有一个老员工，已经50多岁了，经常出差的那种职位，我作为财务要审核他的报销。他经常拿已经报废的发票来报销，要求他拿正规发票，他就又吵又闹，还随便骂人，还威胁我。这件事情呢，我就写邮件告诉上司了，让上司处理。1周多过去了，上司没有恢复，没有回复。（括号）我们这位老板呢，是一位老外，外国人，在长期在国外，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邮件沟通。说还有呢，我们这位上司老板会有一些要求让我传达给这位老职员，因为这个，这种事情也发生，他要骂人的事，这样一个情况。同时，他扬言他希望公司开除他，这样他就能拿补偿了。所以呢，我就对这个员工说，以后他的事情直接去问老板吧，因为国内公司没有负责人，并且把老板的邮箱发，并且把他。

0: 他的邮箱也发给了老板，他也有老板的邮箱。那么但是呢，这样的事情啊，像报销这类事情，我总是还要和他打交道的。很快他又要和我打交道报销的事情了，我啊有点焦虑，这种人我想离他远远的，老板好像不想管。由于我的工作还是要和他打交道，审核报销，只要他不离职，我们都是有交集。我就想问一下，我怎么会为这件事情很焦虑呀？我要怎么和这种人相处呢？
1: 哎呀，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很焦虑啊，这个人确实很挠头啊。哎呀，其实听到我觉得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如果是我的话，其实这个事情真的相对来说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财务报销。很简单嘛，符合财务制度你就给他报，不符合财务制度就打回。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就这么简单，你不用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你也不用去给他找任何的这种理由或者借口，你就告诉他哪哪不符合要求，你需要拿符合要求的东西来报，只要你符合要求我就给你报，不符合那我就报不了。因为如果我把不符合的给你报了，你可能你的这个要求或者你的利益满足了，但是我违反了这个比如说工作的这个纪律啊、制度要求啊，甚至是法律啊，这个老板要找我的责任的，对吧？咱们每个人有每人的职责，您是做营销或者干什么的，我是做财务的，那我就要完成我这一块，我就按照我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我们是做财务的，必须要按照制度来。所以我不针对您，不针对任何人，我只是按照制度来。如果您拿来的票是这个合格的，那我就是给您报；如果你拿来不合格，那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很简单，我觉得您也不需要再往领导那儿、老板那儿去给他捅，看老板那意思，老板也不想管，那不用捅。反正我觉得，如果这个50多岁这个老员工，如果他报几次，就是他知道这些票报不了的话，我想他就会想其他的方式报了。如果你总是一味的退让，总给他，你去给他找后路，你去给他想办法，那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人都会犯懒的，那我就把你讹上了嘛，对吧？反正我把东西都给你了，你去给我找办法去报吧，还是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简单，一就是你告诉他，明确的告诉他需要报什么样的票，怎么样是合规的，你把流程啊各什么的都发给他，让他去照着办。
0: 我也觉得，我觉得这个就是公司里这个脾气不好的、这个不守规则的这个老员工，不是针对这位提问的女士，就是她不是对您。
1: 对，
0: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小九九，也许就像他所说的，他希望闹大了把自己这个开除了，他希望拿一笔补偿。
1: 对，
0: 这也是很有可能
1: 的，
0: 所以老板很明白他的意图，老板也不搭理他。
1: 对，
0: 那可能是这样的，我觉得您就隔离开，因为他不是对您，他只是想耍赖，就是他只是想达到个人的目的，对，是吧？
1: 对，
0: 他不是对您，这样的话，当您想到这些，您不配合他闹事儿就是了。
1: 对，
0: 他闹他的，您忙您的，是吧？
1: 对，
0: 然后按规则来。
1: 对，
0: 然后您也不用把自己情绪带入到他的情绪里，他可能是觉得对方一闹自己也很烦，可能对方这个闹的时候肯定要找个由头嘛，要拿您这个财务说事儿。
1: 对。拿你出气，
0: 您又没做错。我觉得作为财务，其实就像大庆老师说的特简单，我又没做错任何事情，我为什么要难过啊？
1: 对，您为什么要难过？就是您就是完全相信自己是按制度来的，只要您这块没有出任何的错，您就看他，我说句不好听的，您看他耍猴就行了，您就当欣赏，就看他就行了，您不要把任何他上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揽。
0: 对，
1: 哎，我觉得这就够了。
0: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哈。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在追一个女孩子，但是呢我啊确实是没有付出全部的真心，因为我总在想我能不能追得到呢，如果追到了再付真心嘛。所以这个女孩啊前天就给我发了一微信，她说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但是我也知道你不断的在试探，你并没有拿你全部的真心来追我，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到这儿吧。那我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呢？
1: 哎，就是怎么理解，这还不很明白吗？我觉得女孩就是能发现你对女孩是有一定的意思的，但是其实女孩可以看出你在追她的时候决心啊不够，然后用力也不够，所以女孩就觉得那肯定会怀疑啊，那你对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呀，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备选呀，你拿我是不是当备胎啊， 所以说

0: 最大的问题，就像你说的，这个真心并不应该是说，比如你俩确定关系了，你才付出真心；你俩领了证了才付出真心，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真心应该是随着你们的关系的这个深入，你是付出的越来越多，而不是说从某一点开始，你就要，之前付50%，后边付100%、200%，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应该是以全身心的心态去对待这个女孩，去对待你们现在的关系，对吧？当然，作为男生来讲，或者作为追求另一半的这个，无论男生女生，大家都会有担心。我真心付出了，我也全部的付出了，努力都付出了，最后不成怎么办？那不成，那才证明你的付出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就
1: 对，
0: 正因为你付出了，你才知道这事情不成啊，
1: 对，
0: 对吧？你这样才能有自己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寻找下一次的机会嘛，你可以不带任何负担的，
1: 对，
0: 但是无论怎样，你要真应该全心全意的去付出，不要让人觉得你做事情是话说一半，或者事情还留那么一手，不然有这样的感觉就好了。
1: 好，谢谢大庆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眼时时。
4: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节目中今天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大庆老师。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大家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的咨询。有一位女士问哈，她说我们俩离婚了，孩子呢是归我，现在呢孩子的爸爸就是不给抚养费，离婚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孩子呢7岁了。那这种情况呢，我真的特别不想让孩子和他见面，而且啊孩子已经懂事儿了哈，有的时候啊孩子说起他爸爸来，我特别想告诉孩子，就是你爸连钱都不愿意给你付。孩子呢还老惦记着他爸爸，是个儿子。
5: 嗯，
4: 我究竟应该怎么拿捏这个分寸啊？他这2年说他特别是这1年吧，说他不挣钱，所以跟我说没有抚养费，不给钱。他说你自己不是钱还可以吗？我的工资过去就比他高一些，那我自己父母呢生活条件也比较好，父母呢也经常资助我一些。父母两个人现在都退休了，退休金一般来说他们只花一个人的，另外一个人呢都给我了，我是家里边的独生女。他都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呢他就耍赖，他觉得可以不给抚养费，我也能养得起孩子，但是时时刻刻他还想见见孩子。这种情况吧，我自己心里边就觉得很别扭，孩子是我在养，他对孩子其实是想有情感的交流，又不想尽责任。我该怎么办？我要把这些告诉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他遇到的是多么不负责任的一个父亲吗？没有孩子们啊，是孩子啊。
5: 哎呀，这个问题确实是很棘手啊，但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层面的问题，比如经济层面的问题，这个应该如果跟前夫谈不来的话，那就是走法律程序。
4: 嗯，
5: 这点我觉得不要留任何的情面，因为就是前夫给孩子付抚养费，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的责任，他不能借口说我现在就是收入或者怎么样就不给。你可以延期给，但你不能说不给。
4: 嗯，
5: 对吧？这个我觉得如果谈不拢的话，真的就是走法律程序，要求他必须怎么样呢，打到某个账户上怎么样呢，这个必须的。然后第二个层面呢，我觉得就是情感方面的，虽然说夫妻之间这个法律关系是解除了，但是跟孩子之间的这个父母关系、子女的关系，这个血缘的关系永远都存在的，这个不因法律关系的这个解除而分开。所以你看孩子儿子7岁，其实这个时候他真的还是挺需要爸爸的，挺需要这样一个男性的这样一个角色在他的生活当中出现的。
4: 嗯，
5: 所以可以，他刚才也说了，儿子其实还是挺希望跟爸爸有这种情感的链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位女听友呢，不应该在这方面对前夫跟儿子的接触做一定的限制。
4: 嗯，
5: 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对孩子的这种不公平，是用控制前夫的这样的一种手段伤害到孩子的这个利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好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允许他们见面，对吧？但是呢我觉得有些事情的确是7岁的孩子，你看看自己孩子到一个什么水平。

0: 水平，我觉得7岁的孩子可能对于父母离婚，我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啊，有可能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你过多的去说父亲的一些负面的这些话，比如说他不给钱啊，干什么的，我觉得孩子可能理解不了，因为他没有这种经济的概念，有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呢？他跟父亲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不让孩子干的事情，比如说吃根冰棍啊，吃个冰激凌什么的，父亲都让干。
1: 对。
0: 孩子反而，你要说父亲不好的话，孩子反而不认可，反而会
1: 对，
0: 觉得你有什么问题，你挑事儿。他觉得爸爸挺好的，你看爸爸带我玩，给我吃的干什么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应该还是尽量先不要，我觉得还是以不说为好，不，至少不说负面的话，对吧？像你跟这个前夫之间这种经济上的这种问题，还是通过两个人的这个法律的途径或者其他的途径协商来解决，啊，不伤及孩子，我觉得这样的状态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点。
1: 您说的对，所以。其实不要和孩子再去多说什么了，是吧？啊，而且该让孩子见父亲还是要见父亲。
0: 对。
1: 有一位，这是一位，也是一位男生说到的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啊，我今年都已经27岁了，那么我父母呢，从小对我管得就特别的严。现在我父母啊，经常还对我说出这样的话，说你。”研究生都读了，怎么这也不会啊？书都白读了。每次说这种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头疼，因为从小到大父母都是这样否认我的。我也知道这可能是他们鼓励我的一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吧，让我心里边就觉得好像很难受。以前我还能忍，现在父母说这种话吧，我就想发火，想发脾气。尤其是这一两年，父母说这种话的时候，我非常想回嘴，想发脾气，想对他们说啊，他们一直这样否认我，让我觉得很受伤。但是呢，我又总是告诉我自己要调节好，这样说的话可能又会伤害到父母，我就觉得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啊，挺难相处的。我现在还住在父母这儿，我提过很多次，我想出去单独租住。我父母都不同意，因为工作单位在我们离我们这个家只有3站公交的路程，所以呢，我一直都在家里。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能看到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这个影响，比如说父母对这种反向的一种激励方式，去否定他的方式，对他的一个影响啊。这个我不想多说了，因为我觉得对他这样一个成年人来说，我想说点什么话呢？可能稍微有点狠的话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父母为什么老这样说？啊，前两天其实我还有个学生正好问我一个类似的问题，
1: 哦，是吧？
0: 就是什么呢？这个快递来了。就是这次吵吵也是因为快递，因为快递来了，然后他觉得天热，然后他不想去取，然后有隔了3、4个小时，然后他才去，然后他这个母亲就说了他，他也回了母亲，但他觉得自己不舒服，哎，他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后来我就问他，我就说，那你想没想过，你母亲为什么这么说？你觉得天热，我说你想没想过，那个快递小哥也为什么天热，人家就能送快递，你为什么连取快递都不能取呢？你为什么要让你妈妈去取呢？对不对？我说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在什么呢？你不是你妈的这个怎么样，或者你情绪怎么样，更重要你有没有做出一些改变？如果说你当时就去取了，你当时自己就去取了，还会有这些问题吗？对吧？所以我说，就是这位听友一样，你想一想你自己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够不让父母去说这样的话。其实父母说这样的话是希望激励你变得更好，他们肯定看到你身上一些他们不能接受的地方，对吧？比如说刚才他提到了说，你想出去住，父母不同意。其实这个问题我就看了两个方面，第一，父母是心疼你的，对吧？希望你住的离单位近一点，然后呢，跟父母住，父母也能照顾你，然后你还省一份这个房租，等等等等，对吧？但是你想一想，这件事情父母真的拦得住你吗？如果你真的想出去住的话，你真的想独立的话，
1: 拦不住。
0: 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想独立出去住的话，我觉得这是你可以自己做决定的。其
1: 对
0: 实
1: 呀。
0: 现在你之所以没有做这个决定，其实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住在这里还是很舒服，还是很方便的。其实带给你的便利要远远大于让你觉得不舒服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父母那么去用那样的话去激励你或者去否定你，然后你也没有做出什么样一个改变的原因，就是因为你。

0: 既得的这些利益远远要比你改变所付出的那些痛苦要更多，让你感觉更舒服，所以你不愿意去动。啊，我这话说的可能狠一点，但我希望你能做出一些改变，这样的话你的才真正能够让父母看到我的儿子很棒啊，为我的儿子感到骄傲，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的融洽。
1: 对，您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我们要找一找自己身上的一些原因。
0: 嗯
1: 嗯，当然这个自己的这种不舒服可能也是真实的哈，
0: 真实的，对，
1: 因为每个人被别人这样否认的时候，哪怕是自己，对，哪怕是自己的父母都会觉得不爽，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得非常的到位，那这个也是可以自己先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再看下一位，这是一位女士，她说道，我老公挣钱挣得比较多，20000多的工资，我挣钱呢只有几千块钱，而且最近啊我是在家里面网络上做工作的，那么最近的工作呢受到了影响，收入也受到了影响。我老公呢是这样，他说他是家里的经济支柱，那么他要保证他在家里边的这个生活呢他自己能休息得好，所以他把钱愿意都交给我，自己只留一部分零花钱哈。但是在家里边他不做家务，他也不想带宝宝，他对我说他要好好的休息，在外面已经很累了，回到家里他要以休息为主。到什么地步呢？到我要上个洗手间或者我想洗个澡，如果孩子那时候没有睡，我让他来帮我带一下，他都很不耐烦。他对我说，你自己把宝宝要带好，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我负责挣钱，你负责带宝宝，所以带宝宝的事情你不要总是要求我。
0: 嗯，
1: 有的时候我唠叨一下，我说别的男人也挣钱也要带孩子，带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结果他告诉我说，我们已经说好这件事情了，你不可以再这样和我讨论。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啊觉得他表达这样的观点怎么听来让人那么不舒服呢？我就想问你们一下，还有男人是这个样子吗？难道宝宝不是他的吗？挣了钱就可以替代当爸爸的角色了吗？
0: 有一个你老公，我觉得这个问得很好，孩子是他的吗？如果你告诉他孩子不是他的，你看看他什么反应。这开玩笑了，其实我觉得你的老公确实有一点点无理取闹的这样的意味。虽然你老公就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在外头挣钱很辛苦，在家里呢想多休息一下，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妻子多照顾一下，这也都是可以的啊，家务分工他少做一点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完全用刚才说的用挣钱来换取说孩子养育的这个事情，他完全不做不接手，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无稽之谈，真的是不可理喻的一件事情。因为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父亲拿回钱来拿回吃的来给他一个房子，更重要的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需要跟父母之间进行交流，
1: 对，
0: 这个交流有母亲有父亲，而且父亲的角色绝对是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男性的角色绝对是不可替代的。这个并不是说我随便把他送到一个幼教的机构或者一个早教的机构找一个男老师就能替代掉的，不是的，或者说找个舅舅啊或者什么的大爷什么的，这都替代不了的。
1: 嗯，
0: 所以我说你要让老公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他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这种心灵的价值，教育的价值，不仅仅是经济的价值，这个才重要。远远其实说你可能每个月少拿回5000块钱，那用这少挣5000块钱的时间你多跟孩子进行交流一下，这个日后让孩子的成长更顺利，然后心理更健康，让你家庭我也会更加和睦。但如果现在如果是他这个状态的话，我相信这个未来这个家庭会很纷乱，很困惑，然后孩子也会不舒服。因为现在孩子可能还没有上学，
1: 嗯，
0: 但孩子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他就会跟别的孩子进行对比嘛。
1: 对，
0: 你看人家的爸爸来接，人家的爸爸都干什么，你看我的爸爸呢，
1: 对，
0: 对吧，其实这个对孩子的心理成长是不好的。
1: 是的，嗯，所以还是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要和丈夫去交流这个问题啊。
0: 对，即使他就是再不愿意，我觉得就是你该扔给他的时候。

0: 也要
1: 扔
0: 给，
1: 也要
0: 扔
1: 给他，
0: 对，
1: 对，
0: 不能因为他一说什么了，然后你就妥协了，这个是不行的。
1: 对，
0: 就是说你要跟他达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在家里想多休息，想少带孩子，这个认同，但是说你想在家里完全不管孩子，什么也，这个是绝对不能认同的，
1: 对，
0: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 对，就是你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0: 对，
1: 要勇敢的去表达，
0: 对，
1: 不能因为他真的把钱全拿回来了，你觉得他养了家了，你就可以不表达，那是不行的哈。
0: 对，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儿子单纯听话，儿子的这个工作呢是很好的，独生子，现在也在一个很好的企业，年收入也是很高的。那么孩子的女朋友呢，曾经是他的同学，两个人的感情应该还是不错的，相交往了也有很多年了。那个女孩啊，家在一个小城市，比较偏远，家庭可能也是小康水准吧。那么应家庭的要求，他们这不要结婚了吗？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了女孩子家里边将近20万的彩礼。这个是女孩子提出的，儿子呢说给就给了。那另外呢，儿子还给女孩子在这儿买了一套房子，是在我们这个城市哈，买了一套房子，写的还是女孩一个人的名字。这还没有办婚礼呢，还没有领结婚证呢，也就是婚前财产，是说给女孩的父母来这儿住的。儿子啊，对对方是言听计从，当然他们也有很多年的感情，凭良心说，女孩呢也不是一个钻到钱眼里的女孩，女孩也就是一个还可以，个性也比较开朗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相信她和儿子的相爱也是真实的，并不是贪图什么，他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在一起了。但是我儿子呢本身个性很好，人呢很温和，是那种别人说什么耳根子容易软，特别的善良和厚道。我就觉得他好像现在被那一家人都拿捏着，或者说被他这个女朋友啊拿捏着，女朋友说什么他都听，我这个当妈的就心里边不是滋味，怎么办？
0: 不当他妈了。我这么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这位女士的这种担心呢，完全是从做妈的角度来考虑的，就是生怕自己的儿子呢受了委屈，受了欺骗，对吧？如果说这个您跟这儿子没有任何关系的话，您是第三方旁观者的话，相信您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情绪的反应了。对，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什么，就是您应该把自己客观的摘出来，就是您要看到什么呢，就是儿子做这些决定肯定有他自己的原因跟自己的判断，所以说您呢只能尽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提醒的责任，但是对于他最终怎么样做决定，您可能还是要尊重他，对吧？我觉得您提醒到了，可能也就是这样了，因为毕竟未来的生活是他俩的，我相信就像您说的，女孩也不是那么特别物质的，可能既然儿子能办到能做到，那就证明他还能接受能认可，对吧？所以说您就不用怎么样，就不用太为他着急了。
1: 太同意了，就是儿子已经长大了，而且听上去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高薪收入哈，他自己想怎样过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且您应该为您有一个很善良的儿子觉得
0: 自豪，
1: 很自豪哈。这个有的时候啊，担心是能理解的，但是孩子都这么大了，他想怎么样支配他的钱啊，他的情感，他的生活，我觉得您少干涉更好一点。
0: 对，
1: 自己心里的那点不舒服啊，可能需要消化一下，比如说跟我们说啊，找自己的这个老闺蜜聊一聊啊，跟自己的老伴儿唠叨唠叨也就可以了。
0: 对，记住是说完了就完了，不要听他们的意见啊。
1: 是哦，有一位，这是一位丈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和老婆我们俩结婚7-8年的时间了啊，现在有2个孩子了，那么最近啊，我就会发现我老婆啊总是跟我撒谎，比如

0: 说呢，他过去他会周末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把孩子放在他父母那儿，然后他可能出去逛个街啊，和别人约着去弄个头发啊什么的。但是最近呢，我就会发现，平时他也有的时候会把孩子放到他父母那儿，然后不知道做什么去了。比如说刚刚弄完头发，半个月的时间，他告诉我他又去弄头发了。啊，或者说刚刚见过他的朋友，然后他又说他去见他的朋友，见他的同事了，神色慌张，总不像真实的样子，我该怎么办？这是一位丈夫问的。
1: 问呐、啊，直接问呐、啊，就是我觉得夫妻双方嘛，尤其是都是老夫老妻了，当你有什么觉得那个妻子不对劲的时候，我觉得你就问一下嘛，哎，你最近有什么状况啊？我怎么感觉你，比如身体不舒服啊，或者心情不太好啊？你不是说什么情况了？就这样问一下嘛，看看妻子答复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我说就直接，你千万别问，哎，你是不是出轨了，或者你是不是就不能这么问哈、啊？没有事实的问，你只是出于关心的状态去问问他到底什么样子。有可能妻子是做了一些，比如工作或者什么事情，现在不想让你担心或者不想让你知道，他不觉得也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敢于去问去说，不要有那么多的遮遮掩掩，哎，我觉得就好了。
0: 对，我觉得也是，可以让对方知道，如果对方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和你来说的。
1: 对，
0: 夫妻之间如果能这样就好了哈。
1: 嗯，
0: 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今天和大家交流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如约而至，感谢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红雪莲》，这是一首承载着凄美故事的民谣。它由音乐人洪启在1992年根据一首苏格兰传统民歌重新填词而创作出来。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一位女歌手在天山脚下爱上了一个小伙子，一年后回来的时候却误以为她与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伤心地跑开，晕倒之后她才知道那个女孩是她的妹妹。而小伙为了治好她的病去天山采雪莲，最终冻僵在冰雪之中，怀中捧着那朵珍贵的雪莲，无数人听到最后都会被那一句你的怀中放着为我病中所采下的红雪莲所打。这首歌超越了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个关于爱与牺牲的文化符号。

听完了这一首《红雪莲》之后，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叫做《遇上你是我的缘》。这首歌是由藏族歌手央金兰泽演唱的一首作品，它背后有这个充满温情的创作故事。歌曲的词作者有一位患病的女儿，她为给女儿治病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这首歌正是她献给女儿的歌，将深沉的父爱化作了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这句直白而深沉的呼唤。歌曲的作曲者叫做才人巴桑，旋律优美深情，充满画面感。虽然说被很多的人误以为是一首情歌，但这首歌的创作者亲口解释说，这是一首父亲唱给女儿的歌。央金兰泽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这份既温柔又坚定的情感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使其成为了高原风格歌曲当中独树一帜的暖心之作。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高原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接下来要听听这首在那东山顶上，谭晶融合了民族美声与流行的跨界唱法，完美融合了那份雪域高原特有的清澈与神圣，是文学与音乐结合的典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听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珠穆朗玛》。这是一首深情里在世界最高峰的歌曲，歌曲气势磅礴，展现了世界最高峰的巍峨与神圣。歌曲大气从容，将珠穆朗玛的神秘与庄严歌颂的淋漓尽致，是高原颂歌题材当中极具分量的一首歌。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最后一首高原风格的歌，就是这首《高原红》，容中尔甲的成名曲。歌名的本身就极具画面感，令人联想到藏族姑娘的脸颊上因高原强烈的日照留下的红晕。这首歌将流行元素与民族音乐巧妙的融合，旋律优美动人，既有藏族音乐的底色，又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审美。它不仅描绘了一种独特的美，更充满了对故乡浓厚的眷恋之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从什么时候起？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越亲密的人越容易被人轻视，被谁轻视呢？被亲密的人轻视。这个不是什么心理学的论断哈，这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咱们对外人啊，都尽量克制，做到彬彬有礼。对同事，哎，经常也能忍住脾气。要是陌生人呢，更是点头之交嘛，微笑道谢都没问题。但是，一回到家门一关，这脸就垮了。常常把最差的状态留给了最近的人，然后把最好的耐心都用在了并不熟悉、并不亲近你的人身上。哎，可能心里边也都不想这么干，但也确实都在这么做，这是也挺荒谬的一个事情啊！你领导批评两句吧，你说你直接会大吵一架吗？大概率不会，基本上就是不吭声憋着。会议发言的时候被人打断了啊，你看着在那边张牙舞爪夸夸其谈，你会直接怼他吗？反正我比较少见到这样的情形啊，也都是笑一笑不计较。路上堵车，哎呀，车里边关着，那可能也是痛骂半个小时啊，堵一路骂一路都没问题。等回到家门口了，啊，深呼吸一口，还警告一下自己，进去可不能发火啊。撑了没过五分钟，甭管是因为啥，一点小事就有可能把那气儿就撒出去了。比方说跟爹妈一块住的。啊，可能吃饭的时候，妈就是多问一句：“你最近怎么样啊？”哎呀，真的是各种情绪。你说我是解释还是不解释呢？我是说明还是不说明呢？我又打算报喜不报忧，但我这一肚子忧，我跟哪儿说去呢？哎，只能是说也没啥。哎呀，你别管了，对吧？你没法好好跟自己爹妈说。我为啥不能跟你们说？然后我可能都还，其实，想让你们觉得我还挺好的，但实际上我非常不好，种种的这个气儿啊、怨呐、委屈啊，把自己一句本来想让爹妈放心、不要过多操心的话，变成了让爹妈离远点、不要干预的话。但在那个情绪当中呢，也未必会立刻反省说这个有什么不对，好像这就是正常的一天，跟家人的相处模式好像就已经习惯这样了。我们习惯了这种错位，习惯到快感觉不出来它是错位了。我们再把最高配置用来对待陌生人，然后用最低配置对待自己最亲近的家里人，这不是个别现象，是所有亲密关系里很普遍的、系统性的被默认接受了的一种错位。因为这种错位它并不会立刻引发某种后果，这个伤害是延时的，是慢慢积累的，等人意识到的时候往往已经很深了。

大家有没有认真观察过自己在不同场合里边说话的方式呢？在外面跟人说话，有的时候字斟句酌的，生怕说错一个词儿会让人觉得不高兴。跟朋友打电话，说着说着语气不对了，可能还会追加一句：“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别多想。”啊，给客户发消息，反复看三遍才最终确认了发送出去。跟不熟的人吃饭，全程努力地保持着微笑，主动倒茶，话题冷下来了还要找话茬去接。但在家里呢，老公老婆问一个问题，头都不抬，随口甩一句：“那你自己看呗。”孩子叫你，嗯了一声，眼睛也不抬，继续盯着手机。老妈说：“呀，你吃太少了，你可得多吃点啊！哎，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该开始养生了。”说：“啊，知道了。”这就是大多数家里边每天。

在发生的事儿，也够不上吵架，也没有说明显就伤着谁，但是就有一种这样的质感，就是你在场呢是人在，但是心没在啊，身体都在家里，真正的注意力跟耐心都已经留在了外边自己打拼的那个世界，家里就是只有一个在空转的自己，而且这个家里的自己也往往是一天当中状态最差的那一个啊，最疲惫，最没有耐心，最不想说话的那个版本。这其实就是对家人的一种轻视，这是无声的，没有争吵的，平静流过去的，然后沉在关系底部的一种轻视、蔑视。不像吵架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点，然后它突然间爆开了，而是像一根滴答滴答漏水的水管，你不注意它就一直在那流，流到某一天突然发现那个最应该和自己亲近的人已经不太想靠近自己了。

为什么这样呢？表面上的理由就是放松了，对吧？亲近嘛，自家人嘛，自己人嘛，不用演，不需要维持形象，哎，所以把本能给放出来了。这个逻辑听上去有情有可原，但是其实是在给自己找台阶。放松倒是真的，但是放松不代表是粗放式的，也不等于可以对一个那个跟你那么亲近的人完全不在乎。在亲近的人面前放松，同时也意味着用最低版本的自己去对待他们啊。外人得到的是精修版，家里人得到的是毛坯版，甚至连毛坯都算不上。这买卖不管从哪头算，它都不划算。还有一种心理叫被需要感带来的放松，因为对方足够依赖自己，足够的离不开自己，所以开始觉得我不用太努力也没关系，他又能去哪儿呢？这是一个很残忍的逻辑，但是很多人都在无意识的去使用它。安全感太足了，所以人就懈怠了，觉得维持这段关系不需要持续付出了。我们拿工作来举例子好了，为什么要打破打碎铁饭碗啊？因为一份铁饭碗的工作会带来迟到、应付、消极，会觉得反正我也不可能被开除，所以要打碎它。可铁饭碗也是会生锈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更深一层看，还有一个很懒的心理预设，就是我们默认亲近的人不会离开，外人是会走的，所以要维护，家人他不会走啊，所以不用费心。这个逻辑很危险，因为是人就是可以走的，包括父母，包括亲爱的人，那些我们以为永远不会离开的人，不走不代表他们没有感受，不代表那些我们随便的轻视、漠视、蔑视没有在他们心里留下痕迹，不代表他们在自己的内心的潜意识中没有悄悄地记下一笔笔账。而等到他们真的走了，或者那个关系彻底变了形了，才发现当初所有那些没什么大不了的轻描淡写，比任何一次正面的冲突都伤得更深。因为如果是正面的冲突，你们大吵了一架，他干了一仗，摔门而出，离家出走，那都是可以道歉可以和解的。可是日积月累的轻视和蔑视，你没法找一个单独的某一个时刻去拎出来计算，就那么一点点的沉下去，然后再也捞不起来。

拿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来说吧，浪漫是有保质期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吗？我们大家都会认定这是一个现实。新鲜感会消退，激素的效果会减弱，那种见到对方就心跳加速的感觉不能够永远维持。这是生物本能，不是谁的错，就是一个普遍规律，没有例外。那么问题是，新鲜感消失以后，很多人没有准备好用另一种方式去维持，而是直接陷入一种滤镜碎裂的状态。我们开始看见彼此真实的样子，睡觉打呼噜吵到自己睡不着，睡不踏实，花钱没计划，月底对账那是对得一团糟，跟他妈打电话能说1个小时的废话，全是一些鸡毛蒜皮。情绪一来，逻辑全乱，什么话都往外说。哎，发现没？原来不知道自己的爱人竟然是这样一个人。热恋期要么是看不见，要么是看见了还觉得自己叠了滤镜了，觉得挺可爱。要有点邋遢，那叫不拘小节嘛。我就是喜欢这么真实的。那热恋期这话绝对说得出来，但过了那个阶段，就是啥？你是别说他什么不拘小节，他哪是不拘，他就是邋遢。我说了多少回了，改不了。这话都是自己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而这个转变，它不是某一天发生的，是滤镜在慢慢的破碎、一片一片掉落的这个过程所累积下来的。第一片落的时候没什么，但是堆得多了，对方在自己眼中的形象就已经悄悄换掉了，不是那个当初喜欢的人了，而成了一个要天天对付的现实存在。这是爱人之间亲密滋生轻蔑的真实的机制。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大家都知道，热恋期的脑子啊，所有人都是恋爱脑。这是一个

也是本能性的东西啊，生理激素决定的，会专门帮自己美化对方。脾气急叫做直爽，有担当，勇敢。姑娘有点粘人，那说明她依赖我，说明我能力强啊，说明她在乎我。男的不爱收拾屋子，会觉得哎呀，单身汉嘛，这不是我还没进来吗？这很正常，而且这多有生活气息呀。女的时不时的发个脾气，哎，她就是因为太在乎我才这样的，她怎么不跟别人发脾气呢？哎，恋爱的时候各种解读。好了，恋爱过了，一块生活了。这些解读，现在一回头看，我当时怎么可能会这么说呢？我是瞎了眼了，是被爱情冲昏了头了。这就是热恋期的工作机制，他不会讲道理，专门负责把对方的缺点解读成各种特点，把问题解读成各种可爱。等到这个程序关了，看到了真实的他，那脾气急就是真的容易爆，粘人就是没有边界感，不爱收拾确实是他因为懒啊，发脾气是因为他情绪不稳定。这个落差叫做幻灭。大家被热恋期投射在对方身上的自己心中的那个完美版本给欺骗了。那个完美的版本不是他刻意在骗我们，是我们自己期待遇到的，期待想要的那个人投射到了对方身上。等投影撤掉了，看到了原本的真实面貌。有的时候确实是会失望，但不该失望。这个时候不过是认识一个真实的人的开始，只不过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失望，不是去重新认识，不是选择在这个需要面对将来更长时间的需要建立的那个更真实的基础上来建立一段更稳固的关系。但凡日子能过得好的，过得时间长的，也都经历过这个幻灭的过程，但是他们能够挺住，能够留下来，然后学会爱那个真实的对方，而不再去继续苛责那个想象中的版本。因为爱一个想象中的人很容易，而爱一个真实的有缺点的有时候让你很烦的人，哎，你还能爱他，那才叫真正意义上的爱。

还有一个就是亲密关系当中，常常是最亲近的人会采用最轻蔑的方式相处的一个极其普遍的例子，就是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搞不明白，就是自个儿的爹妈怎么就宁愿相信外人、陌生人、纯陌生人，啊，甚至只是见过几面的邻居，或者是某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什么什么什么说法。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亲生的儿子和女儿，跟爸妈说一件事儿，还将信将疑的，这也不信，那个也怀疑。隔壁老王说的同一件事儿，还立马点头。你看人家老王说的多对啊！你给他们推荐一款保健品，说："哎呀，又乱花钱，也不知道买这玩意儿到底有用没用。"啊，一个陌生电话进来推销同类产品。考虑2天之后，人家还是买了。啊，说你这个投资有风险，你可别乱投啊。他说："哎，你不懂。啊，一个五福之外的远房亲戚跟他说这个能赚钱，他第二天就转账了。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呢？自个儿亲生的自个儿信不过啊，专信任外人。你说他们年纪大了，变傻了吗？"不是，这有一个也有一个心理机制，而且几乎其实是所有的很亲近的关系里都有的一个机制，就是父母对孩子有一个固定的、刻板的印象，会在脑子里边成型，不太容易更新。这个印象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形成的，而当你长到了30岁、40岁、50岁，只要他不死，你在他眼里还是个那个当年。他形成印象的那个时候，那个不懂事儿的、需要被管束的小孩，所以我们跟他们说话，他们就是会带着这个滤镜，天然就打折扣的。哎，你个孩子，你懂什么？外人不一样，外人在他们看来没有那个成见，说出来的话是平等的落在他们耳朵里的，哎，就会显得更客观、更可信。不是说爹妈傻了。或者说糊涂了，啊，对外人好，对自己孩子不好，他偏心，不是，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认知惯性。太熟了，从小打小我就认识你，我看着你长大的，所以你说话不值钱。

其实反过来也成立，我们对父母是不是也这样，对吧？爹妈给的建议听完转头就忘，或者心里边直接给一句嗨你不懂啊。但是同一句话如果是你的导师说的，你肯定要认真记下来啊。我跟你崇拜的人说的，你反复咂摸是不是还有什么我没有领悟到，这就是亲密的。

另一个代价，就是太熟了，话就轻了。甭管他说的有道理没道理，但是我们的耳朵太熟悉这个声音，就自动把音量调低。放在爱情里也一样，爱人说了十遍的话都充耳不闻啊，陌生人说一遍都觉得振聋发聩。有时候一对两口子因为某一个话题吵很长时间，都吵不出结果，然后突然有一天，某一个人在某个播客啊，或者是某篇文章里，看到了一个外人说的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回来对自己那口子说：“你听，这人说的真对。”另一个人什么感觉？我的妈呀，这不就是我说过的吗？对吧？我这些年跟你说的不都是这个吗？你说他那一刻心里什么感觉？又无奈又讽刺，还有跟谁都说不出来的委屈。更深的感受就是，原来你好像从来没认真听过我说话，你只是习惯性的用我们是一家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把我的话都给过滤掉了。这种漠视很难描述，很难消化，它是日积月累的一个感觉。我说的话在你那儿不算数，朋友也一样，老朋友的劝告也是左耳进右耳出，然后新认识的人随口一句话，那琢磨的可带劲了。是对方的判断力变了吗？不是，是我们因为太熟悉了，所以重视程度下降了。这也算是一个客观规律，心理机制。但如果意识到了，就应该去做点什么去改变它。如果意识到了还不做任何改变的话，哼，那也尊重你的选择。跟性别这个也有点关系哈。这个话题可能有点敏感，但是不说不行，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现实，去回避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看一个具体场景啊，两个人都上班，同样也是累了一天，下班回家，是谁先想到得抓紧做饭呢？大概率是女人。谁记得孩子明天要带什么东西去学校，要交什么费用？大概率是妈妈。谁逢年过节之前，提前好几天就想着给双方父母买什么礼物，要不要订个餐厅一块吃个饭什么的？大概率还是那个女人。家里边有气氛不对的时候，会主动调节，去问，去关心，去试图打破的那个主动的角色，大概率还是那个女人。包括孩子生病的时候，第一反应要请假去医院陪着，家里牙膏没了得换，孩子换季了需要新衣服，所有这些看不见的心理负担，那些不在任何事务清单上，但是如果没人做就会出事儿，这个家就会出状况的，大概率是女人去承担。但是男人也在努力啊，也承担了不少的东西，经济压力、社会期待什么的。但是就具体到家庭事务上，默认分工就归到了女人身上，用不着任何人明白的去说，他就在很多的细节里，在那些默默的期待当中，就变成了每一次都是啊，那你弄吧，你处理就好了。这个预设从哪儿来的呢？说是啊，男女的这个性别天性吗？我不太相信。女人对家庭事务更上心、更主动，其实更多的是社会塑造的结果。因为从小就被教育着，要照顾人、要细心、要体贴，把家里的事儿放在重要位置，要会学做饭，要懂得察言观色。长期以来把这些东西融进了骨子里，就成了自动运行的程序，运行到成年，到结婚，到有了孩子，然后继续传给下一代。男孩教育的方向就不一样，要闯荡，出去挣钱，要扛事儿。家里柴米油盐那是后院的事儿，对吧？两套程序各自运行，碰在一块儿就形成了那个看起来自然的，其实是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分工、家庭分工。而且这个分工本身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它不公平。

你不能指着老公的鼻子说啊，是你让我不平等的。这事儿不是这么回事儿，不是你找的这个男人他不对，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一个默认值，是在我们周围的空气里边弥漫着的，但是看不见的东西，没有一个明确的施害者，所以也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入口。于是很多人选择了忍，忍到某一天忍不住了，或者做出了别人眼里看起来很突然的选择。家务事的分工其实是值得认真的谈一谈的，不能靠猜和默认，要坐一块聊清楚，就是这个事儿我来啊，那个事儿就归你，有些可以我们一块儿。这个呢我不擅长，但是如果需要我学呗，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干的。这一步很多人觉得没必要，觉得谈这些太算计，可是等一旦出了问题再谈的话，那就不是分工，是问责了，可以互相指责，哎，你怎么从来不管这个啊？分工这个事儿不是一定要打破，两个人如果都真心愿意的话，就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也不是不行。问题是愿意这个词儿，很多人他不是真的愿意，他只是没得选或者习惯了，是觉得本来好像就都这样，就该这样，然后带着一肚子委屈继续做，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出问题了。之所以聊这些啊，是因为有很多的女性朋友觉得在亲近的关系当中被自己的爱人轻视了自己对于家务的付出。我们今天聊的是越亲近的人反而越会被轻视、被轻蔑、被蔑视，那在家务分工方面会有这样的一种误解，而这个误解其实需要解开，它不是自己的爱人对自己的一个个体化的轻视，而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结构长久以来的文化积淀和从小的教育背景来共同形成的。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另外，是不是在家里边能够掌握经济权的人，会带来这种权势，而让对方感受到被轻视呢？这个确实，经济不独立的话，在大事上就是会被拿捏，这是现实，这是无数人亲身经历验证过的现实。你去问那些在婚姻当中没有收入来源，完全依赖对方经济支持的人，让他们很坦白坦诚地说心里话，十有八九会告诉你，有些话我想说但说出来底气不足，有些决定我想自己做但我没那个资格。不是对方明说了说不允许，而是我知道我在这个关系当中其实是没有对等的筹码的。花每一笔钱都要想一想，这钱用的合适不合适，对方会不会有意见。大事儿要先商量，商量的时候那个语气就不像是讨论，而是请示汇报。想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也要想一想对方会怎么看呢，值不值得为这个东西要跟对方去解释一遍。就有一个细节特别典型，有些人在婚姻里是不敢生病的，

生病要花钱，而花钱得跟对方说，一说就可能被评价值还是不值。所以能扛就扛，能熬就熬，把身体放在一个很次要的位置。真不是我夸张，这个就是经济不独立在日常层面一个很真实的质感。而这个状态如果长期存在，内心自然就会慢慢发生变化，要么是越来越收缩，慢慢失去了表达自己的能力，要么很可能在一定程度突然爆发，而对方还完全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么把这口气转移到别的地方，在别人那找我，那就看谁倒霉了。

是不是说明谁管钱谁就掌控的关系呢？听上去有点尖锐，但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现实逻辑。管钱倒不一定是出自于控制欲，有些人管钱是因为他更擅长管钱，这是两个人都认可的一个分工安排。但是哪怕是这种很良性的情况，管钱的那个人在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权力的不对等，并非主动用这个权力去压制对方，而是说那个不管钱的人在账目上的每一次先想一想，其实都是在内心深处进行了一次微小的位置确认，就我们的关系其实并不对等。这种位置感积累多了，就成了隐形的委屈，一种说不清来源的不满，就会附着在一些很小的事上会爆发，让对方莫名其妙。明明就是买了件衣服，值得跟我干这么长时间吗？其实不是因为你买了那件衣服，是因为你有钱，你可以随便的去买一件衣服，而我要不要买一件衣服，我可能得斟酌再三，是变成了我有没有资格为自己做主的问题。衣服像是一个导火索，但它真正点燃的是一条早就铺好了的长长的引线。本来两个人应该对家里的钱有共识，都清楚，都参与，对吧？那各自都有一块可以自由支配，用不着跟对方汇报的部分。说穿了，就是那些所谓的私房钱，那不是为了藏着掖着，是为了维持一个基本的心理底气，就是我还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我的一部分选择权还在我手里。完全合并或者完全分开，都可以，可以根据两个人的性格跟生活方式去定。但是如果是一种一方完全掌控，另一方完全不参与的结构，通常会出问题，而且出问题也很难追溯到根源，因为表面上看好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实质性的冲突吧。

真正走进婚姻之后会发现，结婚是一道综合体，范围很广，涉猎到的庞大的知识库是结婚前没有办法提前复习的。而且它还会自我进化，每隔一段时间还会给你出点新题型。比方说它会考两个人的沟通能力，能不能在情绪很激烈的时候把自己到底想说什么表达清楚，能不能在情绪对立的时候愿意听对方说完。争吵的很多时候不是说真正观点上存在对立，是两个人都在说而谁也没在听，只是等对方说完之后，好，轮到我接着讲，谁也不想先停下来。这样的所谓的对话是很耗时耗力的，而且他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只能把双方消耗得更深。婚姻还会考我们的情绪管理，甭管是干家务还是上班干活，都累了一天了，都压力很大，那有没有能力不把这些情绪倒在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还考我们对于金钱、对于教育、对于孝顺等等一些具体的事物和生活理念的处理方式。这些就是在婚姻当中每天都在真实发生的琐碎，而感情也就是在这样日常的磨损里边渐渐的磨合的。那我们在这样琐碎日常里边，对于自己的另一半还能不能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尊重呢？这个事儿本身是非常值得被重视的，这道考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常常会有一些错误选项，我们会听到看到，自己也做出过。今天跟大伙儿之所以要聊这些，是因为我发现确实我们太习惯对待外人用一套礼貌去维持距离，对待家人呢又因为太过熟悉和亲密而造成了轻视和蔑视。礼貌和在乎是两回事儿。对外人礼貌是一个社会规范，是让我们维持各种关系继续运转下去的润滑剂，但它是有距离的。而对家人，礼貌可以体现为在乎，说我们要去主动的给，去看见对方，去感受到他说的每一句话。在和家人、爱人、孩子、父母当中最值钱的东西其实就是尊重。我们今天聊的是轻视，是蔑视，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尊重。我们要去主动的选择，每天固定的去给出我们对他们的尊重。既然我们对街上的陌生人能做到，对关系没有那么密切的同事朋友能做到，没有理由对自己最亲密最爱的家人做不到，因为他们配得到，他们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而很多人等到在变成曾经在，才会反省自己平时的轻视、蔑视和不够尊重，而那个时候的反省代价太贵了吧。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1: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下拱南关，
0: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7: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昨天上午

0: 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墙面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

0: 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0: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2: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这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0: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6: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6: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5: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6: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7: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6: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6: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6: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

0: 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 刚一
2: 开
1: 始
2: 是
1: 读
2: 书
1: 社，
2: 读
1: 古典
2: 文
1: 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3: 第一节课，
4: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
3: 我
4: 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3: 插足笔呀，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3: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4: 是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5: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

0: 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5: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后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稻

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2: 怎么了？
3: 你们在干嘛呀？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